0: 谁？戴局长，你这里是他亲自指定查抄的第一家，能查到三才帮的事，已经撤得干干净净的。戴局长，如果没猜错的话，举报信和账本全在他手里。
1: 那你能为我做什么？
0: 帮你摸清点数，免得骰盅打开的时候，你被豹子。

0: 你是说，夏京是你杀的？对，郭冲怕他一个人做不来，他找上我。
1: 打哪儿了？腿，哪条腿？左腿。
0: 郭冲没给你分钱啊？
1: 我为钱家义不容辞。
0: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您在警局不该只有一条线，戴局长打击钱家的力度非常大，还有。 郭冲又被提拔为缉毒队长，位高权重，做事不方便。而且，戴局长白天单独找郭冲聊了许久。你想为钱家办事儿，可为什么上次你送信的时候，偏偏迟到了？这我没什么好说的，但是。
0: 我可以比郭冲做得更好。坐。你上次说，你叫什么来着？
2: 张世海，弓长张，仕途坦荡如海。
0: 你的意思是三才帮和戴局长有关系？
2: 我说过了。
0: 我好好想了想。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你要是说的没错的话，那账本应该就在他们手里。你去想办法，帮我弄回来。
2: 好。

0: 走开！哎，张叔叔，你怎么来了？
1: 是海啊！嫂子，春哥让我来接你们。走，快走！我让自立前辈倒，你坏了规矩，别激动啊！祸不及妻儿嘛，我答应过你的，送你全家移民的，这么大的事儿，你忘了？ 移民需要很多手续的，让夫人和公子在我这先住着，也方便我们以后好做事情嘛，你说是吧？钱家呢，办事效率很高的，3天你就能拿到移民手续，不过到时候呢，我希望看到信和账本。

0: 这三天帮我盯着他。
1: 郭冲要出国移民，
0: 他早就想走了，不然怎么那么卖力啊。
1: 你又不出国有什么用啊？
2: 我说了最后一次，

0: 你站起来，快！师傅，你怎么在这儿？
1: 把枪放下。
0: 我
1: 原本以为整个警察局只有你是最干净，我真是没想到三财帮给了你多少好处。
0: 我三财帮，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1: 三更半夜的为什么替戴局长守门？
0: 我就是留在局里查案，听到里边有声音我就进来了。你刚才说戴局长和三财帮？
1: 还装？
0: 不可能，三财帮是贩毒大帮，戴局长是缴获毒品的人，怎么可能呢？
1: 查抄的都是钱家的财产，三财帮你不也什么都没查到吗？铲除对手，三财帮才能独大。还记得前几天的杀人案吗？为什么讳莫如深？钱家、三财帮，天津最大的两大帮派。
2: 他姓钱，钱家的钱会计。
1: 是因为戴局长根本就不希望破案，杀人的人就是三财帮。
0: 不对，如果戴局长真的要帮三财帮扳倒钱家，那为什么我给他的信和账本没用？
3: 这些证物很重要，但现在拿出去还为时过早。现在警局内部上到钱家的眼线，千万谨慎小心。一旦案子最终破获，你就是头功。
1: 是你找到的信和账本？
0: 对啊。
1: 吊着三财帮的胃口，攥着钱家的把柄，戴局这是要从中牟利，信和账本就在保险柜里。清河，你发过誓你要做一个好警察，你敢不敢和我一起把信和账本连同对戴局的指控一并交给上峰？
4: 林秘书，林秘书。

0: 信和账本没带，完了，这算是打草惊蛇了。
1: 那我们就打草惊蛇，不吓他一下的话，怎么能知道信和账本在哪儿？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你把胖仲都引出去，我去找账本。
1: 好，师父，你一个人行不行？
0: 你行不行？
1: 我当然行了。
0: 你行，我更行。
1: 行吧，
0: 自己小心点。
1: 您就等着瞧好吧，师父。
2: 我要抽大烟，看什么看啊？小爷我要抽大烟，人呢？都死了。穿这么红，你是头吧？小爷我要抽大烟，
3: 哪来的滚刀肉啊？给我弄死他！
4: 上，干了他！
2: 老板，我就不明白了，这戴局长办事儿也太走劲了。回头我带上人拿起枪办了不就完了？
3: 你懂嘛呀、哎？好汉不斗势力。千杯斗派你来的吧？他就是一孩子，跟他混有嘛出息？你就是拿走了，你也出不去呀。
0: 睡一会儿。
3: 嘛玩意儿？
4: 抓人！留人！

我行不行？

0: 你要出国的事儿，为什么都没告诉过我？我走了，你就不用害我。
1: 第一站，北斗烟馆。
0: 你去钱家捎个口信儿。我去钱家，
2: 走，
3: 去钱府。
4: 先查完了烟馆，送信的人才到。
0: 我害你。 我只不过是想见见钱家的老板，我要让他知道，还有我张世海这么一个人，在替他卖命。你说是我兄弟，可什么事都挡在我面前，连缉毒队长的位置都要和我抢。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还口口声声说你不在乎，而且你不是要走吗？走都不肯给我留口饭吃。
4: 你不懂。
0: 有些事儿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懂，我太他妈懂了。你就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你迷恋自己的位置，连希望踩在我头上。你的东西。 宁肯死点扔点，少点都不肯施舍给我。
4: 对，我就是要当缉毒队长，我就是要挡在你前面，我就是要挡在你找死的路上。

0: 直到今天，我满脑子里都是死人的眼睛，脖子都是凉的。我怕那些被我杀害的人来找我讨债索命。 我怕前辈都伤害我的家人，我回不去了。
1: 有钱了，想的果然不一样了，开始惜命了。

你杀钱家会计的时候，手可狠着呢。你杀夏金的时候，我也没见你心软呢。老子这么。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 我之前不知道你要走。

0: 真正的恶人，
1: 什么？是你教我的。做事要讲究证据。你个小崽子，你懂现在是什么世道吗？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
0: 我当然知道。奸恶除奸。
2: 公正为民是对，知法犯法，狼狈为奸是错。
1: 少废话！从一开始你就坏我们的事儿，今天是你找死！
3: 等等，把枪放下，
0: 让开，
1: 放下！
0: 不用你帮我，你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你们应该知道所做的一切。 没有办法洗脱，就算逃出去，心也洗不干净。闭嘴吧你！
4: 让他走！
0: 你疯了！
4: 我是疯了。我当初就不该鬼迷心窍地把你引到这条道上来。清河不一样，他还是个警察，
0: 他活着，我们就得死。

0: 师父，愿你们受罪也累的惩罚，
1: 愿受最严厉之惩罚，起誓。

0: 让你去找正本，你带个人回来干嘛？这谁啊？
1: 大军，老贾跟我走一趟。
2: 伯仲，你这么做会自毁前程。
1: 我已经无路可退了。
0: 我干。你。你把他带回来干嘛？
1: 钱局星和账本都在他手里。
0: 你把他带回来我怎么收场？
1: 你只管和我要账本，没说不能带他来。
0: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跟我说花样，我弄死你。

0: 戴局手里有你的把柄，你死那是迟早的事儿。只要从他嘴里撬出账本的下落，杀人了事儿。如果你有这个胆量的话，钱家还有一丝希望。
1: 一不做二不休，前辈找你找死啊！警察局长你也敢绑？
2: 少他妈废话！我问你，账本呢？
1: 你的账本关我屁事！我告诉你，你现在赶紧把我放了，我念在你知罪悔过的份上饶你吧，不然谁也救不了你！
2: 你少装糊涂！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1: 哼！
2: 而且我告诉你，你的账本和信都在于同光的手里呢。什么？你是警察？你把证据给黑帮？
1: 没理由啊！啊，有理由啊！他答应我，不再贩卖大烟了，而且呀，我还给他好处了呢。
2: 什么好处？
1: 你们钱家所有的地盘。
2: 你拿我当筹码？<笑>你也就配当筹码？哼，真正的玩家是我们。
1: 你这是逼我杀你？杀了我，你就是和全天津的警察为敌。哼，就算是你不怕死，可你钱家这四五十口子人。
2: 可都在天津呢。原来你们早就把坑挖好了，就等我跳呢。账本就在你那儿，为什么不直接抓我？
1: 警力不够，申请调兵抓人的密令还没下来呢。
2: 我钱某人面子不小啊！
1: 你把我放了，停止你的烟草买卖。
2: 我想想，让我再想想。

0: 这太突然了！老板，三财帮的人来了。
1: 告诉于同光，带去，前家接走。于同光，走！钱白岛，你胆儿也太大了！帮警察局长，你是不是活腻了？
2: 我呸！
1: 你们俩串通一气害我，我全怪明白了。想让我在天津卫出名是吧？一说的蔫坏孙，想扳倒我钱家，好啊，我竟然让你们也扒层皮！哟哟哟，长脸了你！你把带局长放了，懂事的话把账本麻溜的交出来，我给你网开一面，直杀你，给你们钱家老小留条活路。
3: 你不说账本在他那儿吗？
4: 啊，是啊。嘿，我说于同光，你是不是伙糊涂了你？昨天我把账本交给你了。
3: 戴局，账本昨半夜被钱家人劫走了，我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4: 别听他们废话了。哎，我不住。
3: 你干什么？三财帮背信弃义，想借你的手杀了戴局长，吞并你所有的地盘。今天不是钱家死。
4: 就是三财帮王，
3: 要喝，怎么比划？爷们们，给我打！干！早把来这么一下，兄弟们，跟他们拼了！我想把他压下去，他是背后的筹码。
4: 还是你有脑袋！混蛋，我对你不薄啊，我白培养你这么多年了。大局，消消气，您消消气。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5: 哼，一半是，一半不是。
1: 哪一半是真的？哼，这个于同光，我也不会放过他的。只不过就是早一步晚一步的事儿，把账本交给了于同光，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两家就此一搏。
4: 可你倒好，竟然给我绑到这儿来了！你这个混账的东西！哎，戴局，我并没有破坏您的计划，反而是加速了它，不是吗？
1: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
4: 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1: 啊！
4: 从窗户跳下去，
1: 什么？
4: 回警局，
1: 从窗户跳下去。

0: 儿子，儿子。儿子，不哭，
1: 爸爸，
0: 不哭，
1: 我怕。
0: 你是男子汉，跟爸爸一起保护妈妈，好不好？
1: 好。
0: 走，起来。

干了。

0: 一个是去香港的船票，一个是香港汇丰银行的本票，这里是我们所有的钱。
1: 你要卖什么？
0: 到香港的船票，并向那边转移一些资产。
1: 叫记者，全票一点的，别忘了。
2: 爸爸，我们不追英吉利了吗？
0: 跟妈妈在一起，到哪儿不都一样吗？
3: 不对，这里面只有两张船票。
0: 你带儿子先过去，安顿好了之后，我会去找你们。
3: 不行，你不走我也不走。
0: 只有你和孩子安全，我才能活下去。
3: 我不管，我要留下来陪着你，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0: 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不是吗？想想孩子。

0: 来，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我把妈妈交给你了。
1: 可我还小。
0: 你是一个男子汉，和爸爸一起，好好照顾妈妈。
1: 好。

0: 你把戴局给我弄哪儿去了？
1: 你去问于同光吧。
0: 于同光？好啊，你去帮我找。还给自己留后路了？好啊，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们这些人，耍我是吧？害我在天津没有立足之地。
1: 我们都一样，
0: 都是自作自受。谁跟你一样？你自己做，自己受吧。

0: 那个谁，叫什么来着？你不是要投靠我吗？
1: 龚长章，仕途坦荡如海，张世海，这么简单都记不住？
2: 哎，你来干什么？
1: 我来帮你啊！
2: 狗屁！你来帮前辈的。

0: 狐朋还是狗友啊？
1: 狐

咳

0: 谢谢。
1: 报纸。
0: 谢谢。是你，你要报纸吗？
2: 好。给。
0: 谢谢。

0: 十九世纪中叶，大清国朝政腐朽，内忧外患，海匪猖獗。百草堂医师杨天纯夜间化身侠盗铁猴子，纵横南北扶危救困，女侠心若兰随其左右，助其一臂之力。
1: 打得好。

厉害啊！你看他的肌肉。

0: 我是冠军，给我解药和奖金，我要回家。你辛苦了，你帮我再打一剑，你知道吗？大佬们特别的喜欢你，我给你3倍的奖金，怎么样？
1: 我的腿已经断了，再打我就要死了，奖金我不要了，你把解药给我，我要回家。

0: 好啊，哼，解药，你休想！
1: 你不能这么没信用，骗了我们，你骗了我们！啊！

0: 在大秦国春节之后还会有新一轮的比赛，希望各位可千万不要吝啬赌注啊。
1: 可是你的拳手越来越弱，根本不刺激。你是庄家，我们只是你口袋里的肥羊。
0: 尼古拉大公可真会开我们的玩笑啊。我澎湃的盘口向来都是做的透明的生意，至于刺激不刺激，大家自有公论。
2: 我们每年千里迢迢来这里花钱看你们的比赛，无非就是想看看大清国真正的高手厮杀。
0: 哦，霍亨索伦王朝也了解大清国的武林？
3: 大清国的武林谁不知道？形意八卦、弹腿红拳、白鹤咏春，各派都有绝世高手。可是你这里只有些不知名的武夫。
0: 刚才的冠军就是天津府启龙派的掌门罗一云。你们大家还想看什么样的拳？
3: 广东石虎，
1: 还有西南丛林的狼牙怒卫青，听说他是狼群养大的兽人，下一届没有他我就不参加了。
4: 还有一个神出鬼没的高手，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叫铁猴子。
2: 是的，我们就是希望看到这样的高手。
4: 总之，如果下一届斗士之中有武林高手，我们的赌注额自然会高，到时候看您的了。
1: 大清国就要完蛋了，我们要的是终极斗士，澎湃懂吗？终极斗士。
5: 大爷，你行行好，你先放了我，还给我们吧。

0: 哎呀，大侠，多谢大侠的两箱珠。大侠，你可以报官了。哎哎哎！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怎么回事？
1: 哎呦，大人，就是这帮土匪抢了我的钱庄啊！
0: 给我抓起来！
2: 哎呦，哎呦，我的美少女，你这手法越来越出神入化了，指力透级筋骨，脉络相通。
3: 师傅，师傅，
2: 杨大哥，我跟你学了那么多年武艺，你从来不让我跟你去行侠仗义，整天就在百草堂熬药配药，我这一身武艺只能用来给你推拿了，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呀？
3: 江湖。

0: 险恶啊。
1: 老生常谈。
0: 我教你武功是为了让你自保。
1: 既然能自保，又何怕险恶呢？哎，不如这样，你叫铁猴子，我就叫小玉兔，我们猢狲美兔纵横江湖。
0: 小玉兔。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装地洞！哎，
1: 你干嘛这样在地上走啊？赶紧穿鞋！哎，我帮你擦脚。
0: 不用，我自己擦。你赶紧断了这念想啊！
1: 太可怕了，不仅指望我这个。
0: 我不管，我一定要做给你看。

你就是狼牙弄卫青。不好意思啊，把你的宠物给吓跑了。

0: 海公公，在哪儿呢？这么大点的地方，怎么没有人？放火枪！
1: 海公公，我们没有恶意的，我们是来邀请您老人家参加一个游戏的。赢的人可是有机会得到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哦。
2: 那能送我回宫里吗？
1: 当然，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

0: 你这孩子，哎，消消气，气坏了身子可不好。男孩子生性顽皮，何况天天耳濡目染，看你舞枪弄棒。
1: 那他怎么就不好好学学医术药理，老老实实的读书习文呢？谁叫他是广州石虎黄麒英的儿子呢？有其父必有其子。看天色也快二更了吧？哎，我出去找找飞鸿吧。天色已晚，他一个小孩在外乱跑，口又乱惹是非。
2: 好吧，找到飞鸿，别再骂他了，早点回来休息。
1: 好，找他再说吧。姑娘，在下黄麒英，可是有急诊。
2: 我没病，我就是来找你的。
1: 好，若是学武或是比武，烦请明日再来吧。我是来邀请你打拳赛的。哈，在下从不参加比赛。
3: 多谢姑娘抬爱，请。您的信。
4: 谢谢啊。
3: 杨大哥，
4: 嗯，
3: 你的书信。
4: 哼，龙山寺的信。
3: 原来慧云师叔也会给你写信啊，真是少见。

0: 若兰，我要回龙山寺一次。
1: 为何？慧云师叔说什么了？
0: 慧云师叔失踪了。
1: 什么？失踪了？
0: 龙山寺的师兄弟找他半个月了，杳无音讯，毫无线索。若兰，你在白草堂等我，我要立即动身。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要去。
0: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慧云师叔的武功虽然不敌我跟师父，但当今武林也没有几个人能在龙山寺毫无痕迹地把他绑走啊。此事太过蹊跷，只怕来者凶险。
1: 凶险我也要去。你若再把我一个人留在百草堂为你担惊受怕，我就自己去找慧云师叔。我就一个门派一个门派的问，问不出来我就打。
0: 胡闹！心若兰，我杨天纯发誓，我一定不会带你去。不能擅自行动，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随意出手，不能称自己是小玉兔，不能戴和兔子有关的面罩和面具，听到没有？
2: 天纯师兄，霍云方丈已经消失两三月有余了。
0: 其他师兄弟呢？
2: 其他师兄弟们已经分头下山打探消息去了，还有两三位师兄驻守寺庙。
0: 最后一次见霍云师叔是在哪儿？
2: 在方丈禅房。
0: 走。
2: 走。

0: 在下来自武盟，有事前来拜见慧云方丈。
1: 在下龙山寺俗家弟子杨天纯，不知武盟有何事找慧云大师？
0: 杨侠士可否听闻，数月来中原武林几位高手相继失踪？
1: 还有谁失踪？
0: 广东宝芝林黄七英、鹰爪王陈铁志、前朝太监鬼见愁海公公，还有西南琅琊怒卫青。
1: 什么？琅琊怒也失踪了？
2: 这是何等高手，竟然有本事绑架卫青？
0: 哦，你们二位与琅琊怒还有交情？他在江湖独来独往，没什么朋友
2: 啊。杨大哥是卫青唯一的朋友。
0: 哦，武盟盟主董木禅老前辈也失踪了。南北武盟现召集江湖各门派，于本月27日四川武盟会馆共商此事，敬请慧云大师出席。
2: 慧云大师也失踪了
0: 啊！哎，真是猖狂之至。敢问贵寺哪位可带慧云大师出席武盟大会，共同商讨解救群侠的办法？
3: 杨师兄是最有资格代表龙山寺的，他是我们已故大师伯慧明大师的嫡传弟子。
1: 杨某平日在京城行医，与江湖不予来往。琅琊怒是我的朋友，慧云大师是我的师叔，烦请武盟允许杨某这个江湖的外人代表龙山寺参与大会。
0: 龙山寺派什么人我们不在乎，出席便好，还请杨大侠即刻动身。
1: 这位是女侠辛若兰，实为杨某左膀右臂，不离前后，可否同往？
0: 多个人多份力量，一同走吧。
1: 好。
2: 杨大哥，你此次为何开窍，还称我为女侠，还要带我去参加武盟大会？
1: 你兴奋什么？我当然要带你去了，这里是佛门，你一个女子留在这儿成何体统？再说了，我不称你是女侠，他们会带你去吗？少在这得意洋洋，记住我给你定下的规矩。笑武林，这名字倒挺调皮。
0: 会盟人多，杨先生稍待，我去通报。
1: 有劳。
4: 快点啊！几个意思啊？喊了半天，酒都喝干了。
1: 去吧，去吧。
4: 快点啊！
5: 倒酒。
6: 好嘞，您稍等，先快点，快点吧。
7: 最近这么多高手失踪，不知武盟作何应对？
8: 作何应对？还能作何应对？如今我们盟主董武禅和他的爱徒梁婉瑜都神秘失踪，盟主一味空缺。

0: 咱们是群龙无首啊。
1: 盟主失踪，这下可热闹了。
2: 哎，咱们心里都清楚，武盟现在也在朝廷的监视范围之内，盟主这个位置朝廷肯定不会放过。
0: 哟呵，这不是巨鲸帮的张帮主吗？张帮主不在海上发财，也来咱们蜀地参加盟会，该不是七星拳练得岔了气了？
3: 张某不才，江湖人都知道，七星拳到了我这辈算是糟蹋了。可是我告诉你们这帮孬种，我张某是遭到绑架，唯一活着回来的。
1: 你也被绑架过，这么多武林高手都没回来，偏偏你一个丙老鬼全身而退。张帮主这是要震动蜀地，称霸武林呐！
3: 我福建巨鲸帮，靠祖上留下来的水上功夫，在海面上讨口饭吃。虽然不及各位名气大，但那也是海面上的霸主。这个月十五，一个老海盗带着一帮残存的海盗来找我。这个人我认识他呀，就是当年纵横黄海的六七联盟之一黑鸡帮海盗头子彭湃，还告诉我只要参加一个拳赛，我打赢了这个比赛得了冠军，就满足我一个愿望。你们猜我要了啥？一个铁甲剑。他二话不说，当场就答应了。
1: 这样的鬼话你都信？不愧张帮主的智力啊。
3: 呸！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孬种。我张某人行船多年，交趾、暹罗、南掌我也是常去的，下谷降头俺也见识了他们的厉害，可是不想这次竟然上了他们的当，他们竟然还想杀了我。哼！
4: 杨大哥，是蛊虫。
1: 这是为何呀？哼！
3: 去目的地的时候他们试出了我的武功，看我的七星拳没有威力，竟然想杀了我。我张离海武功不好，但是水性数一数二，我深潜海底才逃过一劫。
0: 哦，这么说张帮主是深入虎穴还能全身而退，那张帮主何不带领着在座的一众豪杰前去一探究竟啊？
3: 这蛊虫一日发作数次，次次如千万蝼蚁般噬咬我，张某人还是先找到医治的方法再说吧。至于追查的踪迹，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他的老窝我也没有去过。
0: 哼，其实在座的众位英雄哪一个不是武艺高强，哪一个不是见多识广，不知有哪位英雄愿意循着张帮主的线索前去寻找失踪的江湖朋友啊？
5: 我愿前往，家父黄七英失踪多日，杳无音信。
1: 小娃娃毛还没长齐，回家吃奶去吧。
2: 小兄弟，此事啊有莫大的凶险，你呀把这个事情交给长辈们啊。
4: 黄飞鸿，广东十五黄青的儿子，果然气宇不凡呢。
6: 所谓武盟大会，未进会场就知道味道不正。我看武盟盟主的位子才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若兰，想要找到霍云师叔和卫青，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4: 杨大哥，你放心吧，我小玉兔跟着你出来可不是游山玩水的，就让我替你铁猴子出手一次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0: 麻沸散配烈酒同饮，虽可止痛，但是需要用温酒送服。这烈酒醉人，可不是件好事儿啊。
1: 这小娘们儿从哪儿冒出来的呀？轻功不错嘛。
0: 小女子初闯江湖，乃玉兔派掌门人小玉兔是也。
1: 小玉兔，倒配得上你这玉面玲珑。
0: 张帮主真是醉了，来，试试我玉兔派的兔子酒，温温火也可去去病。
1: 夜闯空门的小骚货也学起当大夫来了，说替什么人报仇呢？还是被我们巨鲸帮在海上打劫过货物？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肯定是亲朋好友被我们巨鲸帮绑了人蛇，押到海外做苦力了吧？恐怕你报仇不成，反倒做了我的压寨夫人。你是何门派？如此怪异的拳法跟谁学的？
0: 铁猴子门下玉兔派掌门人辛若兰便是。
1: 哎呦，原来是铁猴子门下的玉兔妹妹呀。嘿嘿嘿，一个孙悟空，一个玉兔精，哎呀，绝配呀，绝配！
2: 我铁猴子一世英名，算是被这姑奶奶给毁了。哎，
0: 贺平乃炮楼千毒散，用冷水服用两钱，外敷患处，便可治愈蛊虫。白平乃观音解毒散，配合千毒散，服用一丸，方可中和毒性。不过，治疗过程中会颇有不适。
2: 药理倒是精通，终究还是送回。及格，及格。
1: 我的姑奶奶呀，您这不是要毒死我吗？我又跟您无冤无仇。
0: 是，无冤无仇。今日拜见帮主，是为了我的两个失踪朋友黄七英和卫青。我既然帮你治了病，你就要帮我和铁猴子。

0: 我自己都觉得恶心，没想到玉兔姑娘竟然面不改色，果然是女中豪杰。
1: 哎呀，真会拍马屁。
2: 张帮主人品低下，实属一个江湖败类，但是这张嘴倒是挺甜的，有什么好话留在以后说，先跟我说说正事儿。
0: 去目的地的时候要被绑住双手蒙住双眼，可惜组织之人并没有想到我张某鼻子闻惯了海腥味，耳朵听惯了海浪声，船只是向北驶出的。
2: 多谢。
0: 等等，铁猴子一向独来独往，江湖人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你当真是他徒弟？
3: 啊！鬼！
2: 有什么可怕的呀？
4: 张立海，今儿你帮了我，我饶你不死。日后再敢杀人放火祸害一方，我铁猴子必灭了你聚精帮，听见没？
3: 果然，
5: 猴子哥，
3: 在下佛佛。以后谨记玉兔侠跟猴子哥的教诲，再也不敢了。
2: 杨大哥，你可来得刚刚好。我觉得呢，我现在还差一个玉兔的面具。
4: 姑奶奶，走吧。
2: 哎呀，是黄青的儿子。
4: 你叫黄飞鸿。
6: 我也要救我爹。
4: 回家吧，你爹我们会救。走。
2: 你看

0: 这么多人失踪，生死被捕，还笑得出来，真够坏。
1: 女人不坏，男人不爱吗？
0: 成何体统？
2: 哎，杨大哥，你觉得我今天表现如何啊？
0: 表现糟糕，什么小玉兔，还玉兔派掌门人？我跟你说，你已经犯了规矩了，再敢越雷池一步，我封了你隧道，给你送回京城去。
1: 哎，就允许你在外面摆造型、扮潇洒，就不能让我在江湖上有自己的名号和地位吗？真霸道！
0: 我这是摆造型吗？啊，简直胡闹！
1: 杨天纯，你欺负人！你在外面偷听？
3: 大侠，带我去找我爹。
0: 能躲过我的耳朵，在外面偷听那么久，你爹教你的武功？
3: 少林三十六房的功夫，加上我自创的无影脚，唯独我爹没教过我功夫，他不肯教我。
0: 那是你爹不愿意你涉足江湖，听你爹的话，快回去。
3: 大侠，让我去吧，大侠。
0: 快回去，
3: 让我去吧，大侠，大侠，大侠，
0: 回去，
3: 让我去吧，大侠。
0: 帮我解一下。
1: 你就这样把他推出去，太残忍了吧？
0: 我答应带他去才是残忍，你和他都一样，都不知道江湖有多险恶。
2: 其实我们都一样，明知道江湖险恶，却又要飞蛾扑火，这样的性子是变不了的。敢问杨大哥，谁又能让你放弃侠义，归隐于世呢？

0: 黄飞鸿呢？
1: 昨天就已经不见踪影，估计啊是怕你封了他的穴，不让他参加黑拳比赛。
2: 铁猴子道，携徒弟心若兰参加黑拳比赛。

0: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铁猴子能够前来，在下真是万分荣幸啊！啊，
1: 这么有趣的事儿，怎么不邀请我铁猴子呀？
0: 哎呀，我们就想邀请你呀，可是跟你联系不上啊，你整天的神出鬼没，没有首尾呀。这下好了，你主动前来了，而且还带着这么个美貌的徒弟，那观众们会很兴奋的。不过我想知道，您这么主动的前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如果赢了我能得到什么呀？
0: 你想得到什么？
1: 你们是海盗，这些年肯定积攒了不少金银财宝吧？
0: 哦，要钱？
1: 对，就是为了钱。如果我赢了，我想要金库，我要你财宝的一半。
0: 哎呀，你跟鹰爪王陈铁志要的都一模一样啊。
1: 彭拜，你在江湖上消失这么多年，然后又突然出现，怎么又做起黑拳生意来了？
0: 错，不是黑拳，是黑帆国际终极格斗大赛。看客虽少，可他们都是大赌客，
1: 还不是黑拳。
0: 如今海上风平浪静，梁文庚、樊文才、莫官夫、郑七，还有我大哥陈天宝投靠了越南西山海军，摇身一变不是千总就是总兵，带了越南的乌纱帽去打法兰西人。哼，我彭拜没那个兴趣做官，所以跟他们

0: 道扬镳。呸，你个假洋鬼子。
1: 错，我不是假洋鬼子，我是洋人。我早已加入了日不落帝国国籍，在那里海盗就是贵族。
0: 慢，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讲。
0: 我不戴面具参加比赛，你们也不要透露我的身份。我叫杨天纯。
1: 没问题。
2: 慢着，我爹黄七英是不是被你们绑走的？
1: 你个小兔崽子，你是谁？
2: 黄飞鸿。
1: 杀。
2: 不，别走，我也会武功，我也要参加比赛。
1: 你也会武功？看来我小看你了啊。好啊，那我就试试你的武功。来呀，给我上。

哎呀，真是太精彩了啊！黄麒英确实是我们邀请来的，不过只有参加打赛的人才能有资格见到黄师傅。

0: 飞鸿，飞鸿，飞鸿！啊！这女人邪门歪道的手段颇多，香囊里有驱虫的药物。
1: 此间摇晃不定，空气中漫着海腥味，果然是在船上。就是不知目的地是何处。姐姐和大侠到了目的地之后，该如何解救我父亲和其他人呢？
2: 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进去。这个地方呢，有点简陋，你就先将就将就吧。哦，我给你介绍一下，你身边那位是我忠实的守卫，蔡苗宝先生，希望你们能够相处得很好。与我同来的新若兰和黄飞鸿呢？哦，他们呢？啊，他们都有。 自己独立的房间，你就放心吧啊！来呀，
1: 有上饭。
0: 你先把肚子填饱，等到了训练场，你自然会见到他们啊！
1: 欢迎你到地狱来。

0: 我知道你们有麻醉昆虫的药剂，所以特地为你准备了百药不侵的毒虫。
1: 这还有百药不侵的毒虫，这简直是地狱啊。不过这饭菜的确不错。
2: 我不吃饭，我要见我爹，让我见我爹，放我出去，让我见我爹，放我出去，让我见我爹，让我见我爹，放我出去。
3: 叫什么叫？是不是想急着下地狱？

挺舒服呀，起来，走。

0: 你没事吧？还是被毒虫咬了一口。我看。师傅，他们是谁啊？又不知道，乃文乃派的侠侣又被捆到这里来了。
1: 没有药材和器具，解不了毒虫。早一步看一步吧。哦，你就是嘉庆皇帝做过掌灯太监的海公公吧？习得一身武艺，却被赶出宫门，阴阳怪气，滚！
2: 飞鸿，
3: 红儿，你怎么会在这里？
4: 爹，我找你来了。你这孩子怎么擅作主张？你娘怎么样了？爹，我娘安好，就在宝芝林。她是杨大侠，我和她来的。她就是铁猴子。
1: 你不应该来呀、啊！你这孩子怎么如此胆大？
3: 只因虎父无犬子。
2: 她
4: 是杨大侠未来的老婆，江湖人称小玉兔的新若兰女侠。
2: 哦，
1: 是你告诉这小。

0: 脑子的吧？
1: 那是飞鸿聪慧，我可没教他。
2: 两位大侠，犬子顽劣，有劳两位侠侣了。
3: 黄师傅客气，黄公子天资卓越，英勇果断，我看日后必成大器。
2: 哎，
3: 黄师傅，之前被绑架来这里的龙山寺慧云大师和狼牙怒卫青，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2: 狼牙怒，就是为虎作伥，能治小儿夜啼的狼牙怒。
1: 黄师傅，卫青已经改邪归正，早就回归山林隐居了，他不是坏人。
2: 啊，但愿如此吧。狼牙怒拒绝训练，应该被关在某处。至于你说的慧云大师，我倒从来没见过。
3: 原来如此。好吧，再想其他方法。

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你们来到大赛的训练场。现在，让我们简单的庆祝一下，游戏即将开始。
1: 我要见卫青。
0: 为何呢？
1: 故交，朋友。
2: 杨天纯，你怎么也被捆来了？
3: 我跟若兰是自投罗网。啊，
2: 自投罗网？
3: 你有没有看见我师叔慧云？
2: 他跑了。
3: 跑了？明天训练的时候还是出来吧，再怎样也要见见阳光通通风吧。
4: 怎么不跑了啊？
5: 我说你为什么要跑啊？
6: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祖有割肉喂鹰，以身饲虎的大慈悲，愿贫僧此身皮囊能点化二位，不再沉沦。
7: 净说一堆废话。
4: 逃跑！
6: 你们这些妄人还不放下屠刀？难道你们真的不怕被打进十八层地狱吗？
4: 别喊了！哼，看你是找死！
3: 二师叔，二师叔，

0: 猴子，你们自投罗网想救我出去，还想顺便杀了这些海盗吧？
1: 还要救我二师叔慧云大师。
2: 可是还是不见慧云大师的踪影啊。
3: 你有何事？
1: 昨夜子时你在过道押送的人可是龙山寺住持慧云大师。
3: 只是一个自寻死路胆敢逃跑的臭和尚。
1: 你嘴巴放干净点，再敢侮辱慧云大师，我杨天纯必叫你求生不得，求死无门。
3: 你身中蛊虫，我看你又能怎样。
4: 不要变身。
2: 杨大哥，
4: 天纯，
2: 杨大哥，
5: 看来杨天纯

0: 是得了某种疾病。
1: 彭拜，你少装糊涂。杨天辰根本不是什么疾病，他是身中奇毒，血脉运行加速就会发作，而且我检查过自己的身体，也被人下了毒。
0: 我倒是忘了，黄师傅是个有名的大夫啊。没错，你们每个人都被毒虫咬过，中了比黄金还贵的毒。 我这是为了防止你们在打比赛的时候不尽心尽力，让我这些尊重的客人不满。当然了，也防止你们就跟现在一样这种愚蠢的反抗。爹，
2: 王师傅，
0: 只要你们尽心尽力地打好比赛，这解药。
3: 我会每天给你们每个人混在饭菜里面，你们这些人里，不会有哪个人想尝一尝这蛊虫发作的滋味吧？
4: 那个女人配的毒药，只要我们一变身，我们的蛊虫就会自动发作。
5: 他们知道狼牙怒的变身本领，所以这个药是特制的。
3: 彭拜，我跟狼牙怒不变身，比赛还有什么意思？
0: 傻子才让你们变身呢！你们变了身，力大无穷，迅猛无边。到时候，我们上哪去拦你们？我听说我二师叔惠云也在这里，为什么不见他在训练场？
6: 逃走者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0: 我不管你们这些人是为了金银财宝，还是为了救人，你们现在是我的阶下囚，你们要老老实实的给我打比赛。
7: 否则的话，你们谁也别想活。
8: 算了，都给我训练去。哼！原来，阁下是龙山寺的门生啊。
9: 在下龙山寺铁鹰慧明大师弟子杨天纯，敢问前辈是？
8: 这位便是武蒙盟主董武禅董盟主。
10: 董盟主不仅武功造诣堪称宗师，武德更是让人称道。哎，
11: 都是众人抬爱，董某当不得如此赞誉呀。倒是黄师傅的武艺高强，医德也令人钦佩呀。哎，
12: 什么武林，见面就是道拍马屁。<笑>
10: 所谓武谋，我看也都是些乌合之众。盟主被人绑架，众英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觊觎盟主之位。
11: 敢入虎穴的也只有飞鸿这样的孩子。
12: 若兰，不得无礼。说话的这位姑娘便是小玉兔新入蓝女侠。哦，什么女侠？出言不逊，傲慢无礼。
11: 休得无礼，二位不要见怪啊。新女侠直言，直指老夫肺腑啊。武林豪杰就应该是侠义直言，心怀坦荡。 如今的武盟名存实亡，大清天下晦暗，四海动荡，老夫无力回天，任凭武盟堕落，实在是惭愧呀。方才新女侠一番直言，倒叫老夫心里十分痛快呀。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徒梁婉瑜，快与二位道歉。
3: 哎，不敢不敢。
8: 前辈一代宗师，心胸宽广，晚辈无礼，自愧难当。
13: 前辈的胸怀让若兰佩服，适才多有冒犯，请前辈见谅。
14: 嗨，哪里哪里呀！杨兄弟，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两位是我广东的朋友，这位是梁坤，擅长红拳、铁线拳；这位是陈铁志，江湖人送外号鹰爪王，手上功夫十分了得。
15: 既然是龙山寺的朋友。
14: 那边那位是神鞭柳希平，那边那位文弱书生是夺命比方万楼。昨天被你踢飞的那位太监是嘉庆年间的掌灯太监，因为他练武走火入魔，被轰出宫去流落江湖之后，他也没干什么好事儿。
13: 那边的好汉不知姓名，好像是暹罗人，武功套路没有见过，以攻为守。 刚猛无比，
3: 真是佩服这个彭白。地下黑旋搬到这个地步，赌客也都是各国的富豪，真是佩服。

0: 二师叔，天春若兰，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笑>我看他们是专程来救你的吧。<笑>先生们，还有女士们，非常的欢迎你们来到黑玉赛场。 黑帆格斗赛的最大的规则，呵呵，就是没有规则。我只需要你们在赛场上充分地表现你们毕生修炼的功夫就可以了。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人性之中的残暴，你们身上都被我下了蛊虫。我希望你们。 千万不要试图逃走，更不要妄图反抗。你们最大的活路，就是要打赢对方，成为冠军。失败者必须要处死。
1: 说什么？
0: 我说过，我要试图反抗。蛊虫的厉害，你们是知道的。怎么样？
2: 才算胜利呢！战利者就算是胜利，失去意识和死亡的，就是失败。当然了，你们也可以可耻的认输。可是这边大部分高手都使用兵器，还有更多的人使用拳头，比赛时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惊喜，等到了赛场上。
3: 你们自然会知道的。你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能活着出去？
0: 没错。
4: 就押500两。
5: 那个老头死定了。
6: 那可不一定啊。嗯。

0: 少侠的宫府中有龙山寺的入手，又有南河王的影子，变化多端。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名震江湖的一道铁猴子。
1: 前辈高明，多谢前辈没有在众侠面前揭穿我。
0: 可否带我执掌南北武盟？
1: 不敢。
0: 既然是异道

何不为江城和百姓多做点事情呢？哎呦！

0: 今后江湖的天下就靠你们这些后生了。
1: 杨天纯胜，董武禅书，须处死。
2: 师父，
3: 不要！
1: 走！

0: 哦，天哪！
1: 狼牙怒获胜！
2: 太好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0: 来总算是让我出来放风了。
1: 下一场是黄师傅对夺命比，看那个书生的招式像是挥毫写字。
0: 这几招写的是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杀招尽在笔法之中，
1: 真是极尽风雅的武功。不过招式繁多，为求自行的连贯，竟然放弃进攻防守的连贯，真是舍本逐末。
0: 所以啊，黄七英赢定了。
2: 让我把它写完。
3: 下次吧。
4: 拉出去！
2: 黄喜英，让我把字迹写完。黄喜英，
4: 回你娘家写字去吧。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公公，你不用费心了，我是不会出手的。
1: 你不出手就会死，不是被我打死就会被彭湃处死。
0: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1: 那正好。

阿弥陀佛，彭拜，你为什么要杀我的选手？我本来是赢定了，你的损失我赔你。你和尼古拉大公都算是赢家。慧云，你不是不打吗？我出钱让你打。你要是再不出手，我就直接杀死你的弟兄。哼，想自我牺牲，没门儿。这是我彭拜的地盘，我说了算。

0: 快点，组合着，老实点，快点，组合着，
1: 快点。

前辈董武禅，夺命比方万楼，海公公还有不知名的暹罗武士皆已西去，我们之中还会有人步他们的后尘。今日我们被蛊虫所困，囚禁在此，也算是一种缘分，何不祭拜一下我们死去的朋友呢？

0: 卓英雄，我和心若兰、黄飞鸿虽是自投罗网，实则是为了救人。再这样下去，我们一个一个会被杀死，最后的冠军也不一定会有我了。
1: 我师兄陈铁之也是自愿来的，他是为了海盗的财宝。我来这里，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危。
0: 你如何保护？
2: 你想要说什么？
0: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团结一心。
3: 杀出一条活路，
4: 我们都中了蛊虫怎么办？只要的就是那个叫娜娜的女子，解药一定在她身上。
5: 他们好像在密谋着什么，只有陈铁志没有参加。
3: 陈铁志欠了浙江铁竹堂那么多的银子，他现在需要钱救命，
5: 得给其他人一点颜色看看。
3: 下一轮的比赛，我们要亲自制定赌局，我要让黄七英对峙黄飞鸿。
6: 父子大战，不错，其中一人必须死。
3: 格斗大赛，看到底，就是要看人心。生死之间，凸显人的本质。
7: 红儿，你说你娘现在在做什么？肯定急得要死，我很担心她。
8: 我在想，我们父子二人被困于此，
7: 是否是命数？就算是命数，也是老天让我们父子二人共同面对敌人。上阵不离父子兵，老天是给红儿机会与爹爹一起并肩作战。
3: 你我二人的性格真是天壤之别。在我眼里，你总是顽皮不堪；可在别人的眼里，你是个少年英雄。也许是爹爹看错你了，红儿。其实，爹心里清楚，你将来一定比爹有出息。
7: 爹，您别这么说。其实红儿一直想得到您的表扬，可是红儿一直怕您。红儿，
3: 别说了，别说了。让儿子这么害怕自己的父亲，是我这个当爹的失败呀。爹答应你，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

0: 我也想要个儿子。
1: 你想跟谁要啊？
0: 我得从这逃出去再说吧。
2: 所有人都注意了，这个是第二轮的对阵表，神鞭对杨天纯，陈铁志对梁坤，梁婉瑜对辛若兰，黄飞鸿对黄麒英。

0: 之前你对我师父不敬，这下我正好有机会可以教训你了。
1: 小姑娘，说话别闪着舌头。
2: 师兄，我们想办法杀出去。
3: 我要的是海盗的钱，杀出去有个屁用。你最好准备好，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4: 进来。
5: 大哥，陈铁志求见。
4: 让他进来。
5: 是。进来。

0: 别动。陈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0: 交易？说说看。
1: 我想和梁坤单独打一场，而且我希望在赛事中有一定的优势。
0: 看来陈先生和你的师兄弟儿还有着什么恩怨没有解决呀？那交易的内容是什么？
1: 杨天纯很可能会筹划破坏你的赛事。
2: 黄师傅。

0: 唇，你集结众人是想策划逃跑？
1: 有你的蛊虫，我们如何逃跑？
0: 杨天纯，你一点都不管，整天的花花肠子想了法的对付我们。
1: 废话，不对付你们对付谁？
0: 反正你也不好好打，杀了他。
2: 啊，他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猴子，他是铁猴子。铁猴子，我警告你，我知道你在打我的主意。有了解药，就凭你和狼牙怒，只要一变身，我们全都得玩完。你最好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如果让我发现你有小小的动作，我就给你下全世界最毒的蛊虫，让你生不如死。哼，带走，
2: 带走。
3: 走，快点，
4: 快点，
3: 走，
4: 快点。

0: 这时候你还要捉弄黄师傅，他们父子俩已经很难受了。
1: 梁大哥一定有他的道理，少在这儿多管闲事。
0: 下一场看我不好好收拾你这丑婆娘。
1: 哼，你就等着我撕你头发吧。
2: 若兰，团结朋友才能打败敌人。
1: 明白了。

0: 我说过，我要把你永远踩在脚下。
1: 你我师兄弟一场，为何屡下杀手？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要的是海盗们的金银财宝。你我是师兄同门，可师父却偏偏袒于你。铁线拳绝技只交给你，对我却是处处大骂刁难。不要怪我心狠，要怨就怨师父他老人家太偏心了。
1: 师父不教你，是因为怕你嗜赌成性。你欠铁柱堂的钱，我们师兄弟一起想办法还。何必要走这样的绝路？
0: 我不管，我现在就要杀死你！
1: 此次饶你性命，从此恩断义绝。

0: 心若兰，如果觉得不公，大可扯下蒙眼布。
1: 斗盟主的武德让若兰钦佩不已，婉瑜姑娘，令师空遭不测，我们真正的敌人应该是这些海盗。
0: 少废话，

0: 心若兰为何留守，是否看不起我？
1: 好，婉瑜姑娘，拳脚无眼，我可要出手了。
0: 来吧。

0: 双双晕倒，双双倒地，皆为输家。
1: 尊敬的各位，接下来你们将要看到一桩人间的惨剧，是上帝的安排，还是魔鬼的恶作剧，我们无从知晓。请你们观看人间命运的父子对决，请投下你们关键的一票。
2: 飞鸿，武学强身健体，更注重修为。红儿性格调皮莽撞，读书可以磨一磨你的性子，读书多了，有了知识，你的武学才得修为，日后你要好好继承发扬宝芝林精神。世间晦暗，国体积弱成疾，我们习武行医之男儿应当自强不息，一身正气，不为邪祸所动。
3: 我看他是想自我牺牲，他要是直接想自杀，你就用蛊虫阻止他。这场比赛赌注最高，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4: 是。

0: 爹，你说这些干嘛？我们一定有办法出去的。
1: 父子叙旧，到此就为止吧。打的话，你们两个人总有一个人能活下来，要是不打的话，你们谁都别想活。
2: 来红儿，我们二人过两生。
0: 爹，

0: 黄飞鸿就地死亡，黄七英胜。
1: 精彩精彩，
2: 这就是人性本恶。

0: 现在就剩你们六个人了。我突然决定要免去杨天纯和神鞭的比赛，改为你们四个人混战，哼，也就是最终的决赛。你们六个人相互全是对手，只有最后的强者才有资格活下去。
1: 你以为自己是可以判定别人生死的神吗？
0: 这么跟你们说吧，在黑凡岛，我彭拜说了话，比他老人家还算数。哼，好了，你们都做好准备吧，
2: 走，快点，快，快点，行不行？嗯。

0: 这匕首倒是不错，归我了。走。嗯，发生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1: 臭婆娘，解药到底在哪儿？你们都以为解药在我这儿，我会有解药吗？
2: 什么意思？
1: 所有的蛊虫都是由澎湃所控制，他才是制毒师。
0: 这么说，你已经没用了。
1: 亏你还是董前辈的徒弟，怎么可以乱杀人？
0: 他不该杀吗？
1: 该不该杀，不是由你说。

0: 说了算。飞鸿，把他带走，回黑狱，救人拿解药。走，
1: 走。
2: 等等，这小子怎么没死？
0: 梁大侠，雕虫小技，何必那么惊讶呢？

0: 正确和梁婉瑜两败俱伤，出去之后点黄飞鸿的山中穴、巨阙穴，然后逼迫娜娜拿到解药，里应外合。
1: 出去自有人救你，逼问娜娜拿到解药。
2: 走。
3: 哎，等等我，走啊！

0: 进来。
1: 老大，赛场布置好了。
2: 嗯，这都一晚上了，娜娜怎么还没回来复命啊？不管他了，比赛照常进行。
3: 六人混合终极格斗比赛现在就要开始了，下面各位贵族可以入场下注了。

0: 行。
1: 欢迎来到最终决战之地，接下来的比赛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你们尽情的厮杀吧。先拿到兵器者，那可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啊，要是晚一步，那可是生与死的区别呀。哈哈哈哈。

0: 掉。
1: 站住！

0: 他们怎么还没来？
1: 应该快了。
2: 跟他的妈一样，
3: 太没劲了。

们不打，都得死！

0: 你们都反了！哎，别跑，别跑啊！啊！哎！哎！哎！哎！哎！啊！哎呀！
1: 没事吧？
2: 嗯，干得好，是比爹有出息。
1: 娘！

0: 你们到底用的什么药？那是
1: 崔新散和多种毒药毒虫混合，要向比利主任澎湃知道。混在饭菜中的药只能缓解发作，真正的解药在哪儿？我不告诉你。
2: 张兄弟，
0: 张景耀。
1: 解药，全部都是毒药，给它灌下去！你还不说，那解药到底在哪儿？
3: 远点，远点，解药在庞白的办公室瓶中池的里面。走。
4: 救你了，起来！住手！住手！闪开！这些武林败类回到武盟，必要好好清理。
5: 梁大侠，这些人就交你看管了。放心，你一定要找到解药。放心。
6: 铁志兄，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7: 门外的大侠们，你们听着，你们杀了我，只不过是出口气。你们可别忘了，这黑域是一个孤岛，你们手上没有海图，在海上照样是迷失方向。

0: 身于汪洋大海。还有，你们的解药在我手上，只要你们放我们兄弟一马，我马上就可以把解药给你们，还可以把我房子里的金银财宝全部都给你们。不然的话，我们手上的洋枪它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不信，不信我就放火把这解药和金银财宝全都给它烧了。
1: 别，千万别烧啊。哎，杨大侠，要不这么着，咱们把他放了，把财宝分了，怎么样？
2: 死掉的人怎么算？
1: 我要的是钱，其余我不管。呀
3: 杨大侠，今日我清理门户了。
0: 功夫再高也不过是血肉之躯，不如我们各退一步，大海上航行离不开好的水手，我们就是好水手。
4: 啊！天准，
2: 二师叔，给我，黄师傅守着门口。
3: 好，
0: 你们要是再执迷不悟，我就真的放火了。
2: 冷艳度

你们这些野蛮人，我是海盗贵族，是英国女皇授予我的爵位，我要求

大唐三藏法师所翻译。

0: 因此在三藏佛门之中的地位甚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1: 查理加了晕船药。
2: 若兰姑娘，杨大侠，谢谢你们。
3: 不客气。
4: 你回到中原以后，一定要好好修整武功。澎湃的黑玉被我们捣毁，那些外国的贵族似乎还有阴谋。就像黄师傅所说，我们中华武林缺的是智识。广开民智，实为我辈正道。
1: 杨大哥，现在小玉兔的称号你总能接受了吧？
4: 回去再说。
5: 哼哼，怎么那么小气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是青金志中沉稳、睿智、心怀家国的青年君主，是上游中傲娇毒舌、嘴硬心软的大男孩。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这个人物和我以前饰演的角色差距很大，他的内心戏极其的丰富，需要用更多的微表情、神态张力来把控人物层次。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出什么事了？
2: 这是无名氏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1: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3: 邪恶的毁灭计划，
4: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5: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6: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7: 这可是我的地盘。
3: 默契的生死拍档。
8: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5: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7: 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
1: 我会阻止你。
2: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4: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2: 正合我意。
7: 开始。
4: 发射。
3: 6月20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9》。
9: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10: 当然了。
9: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0: 比就比。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9: 哎，师傅。
11: 这个我也是。
12: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4: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2: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9: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13: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14: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5: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14: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6: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14: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15: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7: 党一直挂念着你。
14: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5: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2: 你是我的王牌，
1: 长安的荔枝，镖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
3: 谁和你们这么骚的？
1: 给阿妈的情书，震耳欲聋，
4: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必证明的证明，
5: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1: 三中有灵。明天之前爱上你，
6: 就在明天之前。
1: 我的朋友安德烈，
7: 那个群内有个名字吗？
1: 时间敢死队，
8: 就叫时间敢死队。
1: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浪山小妖怪，
9: 取经有何用？
1: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15项传媒荣誉静待揭晓，是客观审视，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播出。
10: 沈行长，财务核查小组来查账。
11: 老张，总行账目收支不平，问题可能出在你们支行。
12: 疑点泄露。银行行长携款潜逃，
13: 这个案性质恶劣，亏空资金巨大，
14: 一共少了多少钱？
13: 4000多万。你的特别追逃组务必要尽快找出神秘。
10: 现在钱呢？
15: 还在股市，逃得很深。其实我就是想多赚点钱，好让咱们将来的日子能够过得安心一点。
10: 我们能逃到哪儿去啊？
15: 只要我们离开宗海，就不会有事。
16: 沈丽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他绝对不会轻易地暴露自己的目标。
12: 反贪局不畏艰险，立案侦查。
14: 从他家里搜出3份地图，上面标有3条自驾游的路线，这就充分说明他早有预谋，就是要逃离国境。
16: 那也证明不了沈丽的外逃方向就是云南啊。西双版纳是沈丽最熟悉的地方，
17: 沈丽当时当兵就在西双版纳。
14: 我觉得下一步的追逃重点，咱们应该放在云南。
12: 正义的利剑时刻高悬，
18: 都别过来，不然我打死他。
16: 我们是检察院反贪局的，我们是来调查你的经济案件，不会伤害你的，
18: 你跑不了。
10: 哪怕早1个小时自首，你不会拉到这个地步啊。
15: 等咱们出了境，我们可以去任何国家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
16: 咱们追逃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不仅把人抓住，还要把钱追回，对国家挽回损失。
12: 千里追踪。

0: 沈行长，
1: 哎，
0: 总行的人等您半天了。
1: 什么事儿？
0: 财务核查小组来查账。
1: 查账？
0: 对。
1: 查什么账？
0: 这个我不清楚，好像是我们支行的账目有问题。
1: 知道了。

0: 行了，他们。各位领导，今天是星期天吧？这查账不能在工作时间吗？总行账目收支不平，问题可能出在你们支行。
1: 不可能，绝对不会是我们支行。总行的账目差多少？
0: 哎，你说，你怎么还不来啊？单位里有点事儿。我要等你十一呢。我忙完了就过来。对不起啊，我女朋友。哎，你听我解释，我真走不开。这总行呀，来了几位领导。对，他们现在。

0: 啊，是我。什么？嗯，我知道了，马上立案侦查。
1: 喂？啊？哦，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2: 哎，快！
3: 你干什么呀你？
2: 先生，
3: 先生。

0: 王经理，
1: 哎，
0: 我们到别的办公室谈吧。
1: 好好，去我办公室吧。哎，
2: 王局，
3: 嗯，
2: 你看看，我来晚了，一共少了多少钱？
3: 4000多万。哎，老孟，
4: 哎，局长，
3: 资金的去向多长时间能查清？
4: 哎呦，现在很难说呀。
2: 小李啊，有什么发现吗？
5: 沈丽的电脑半个小时前被黑客入侵过，所有数据都被删除了。
2: 沈丽失踪多长时间了？
4: 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2: 你看看，你看看，
6: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你说话呀！
7: 该告诉你了。

0: 这个性质恶劣，亏空资金巨大。追逃资金和缉拿犯罪嫌疑人的工作，由我们检察院反贪局负责。杨志啊，
1: 哎，
0: 你的特别追逃组务必要尽快抓住沈丽。刑警队已经派人到机场、车站、高速公路收费站去搜集线索了。我跟院领导做个汇报，你们继续调查吧。

0: 大概了解了一下，沈丽上个月用她的银联卡取走了100万。
1: 沈丽的社会关系调查，
0: 这家伙可不简单。他是退伍兵，自学金融专业，应聘进了银行的。2年前呢，从信贷部经理提升为支行的行长。
1: 他当兵是什么兵种？
0: 特种兵。
1: 你看看，你看看，他结婚了吗？
0: 计划是下个月结婚，请柬都发了。这未婚妻名字叫严小雪，是商场的售货员。
2: 老杨，我拿到沈丽家的搜查令了。
1: 好，这样老白，你控制好严小雪，我和晨晨马上到沈丽家去。
2: 行，
1: 走吧，走。哎，小李啊。
3: 哎。
1: 你在这忙什么呢？
3: 拆硬盘，拿回去做数据恢复。
1: 行。

0: 你拿了行李多少钱啊？1000万。1000万！我拿去炒股，可是现在事情败露了。
1: 你一直都瞒着我。对不起，
0: 小雪，我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好让咱们将来的日子能够过得安心一点。现在钱呢？
1: 还在股市，
0: 逃得很深。那你想怎么样？就是咱们离开松海，走得远远的。我保证，我会把挪用的钱全部还清，到时候咱们再重新开始。你能还得起1000万？能。我说过了，这笔钱还在股市里，说不准，它过段时间就能解套了。小雪。
1: 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我真的就不想就这么完了。我下个月就要去登记了。
0: 我知道，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咱们马上结婚，啊？
1: 挪用公款，一样要坐牢的。
0: 小雪，你要是不想跟我走，我也绝不怪你。如果有下辈子，我再弥补你吧。你走吧。
1: 我不离开你。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嘿，哎呀，你看看这房子这地段啊，你看看这房子这格局，哎呀，这价格肯定便宜不了，是吧？
1: 老杨，这房子便宜不便宜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啊。
0: 啊啊，好，好，好，你看这工作时间，我老爱瞎扯。

0: 你这是干嘛呀？
1: 这车牌不能用了，咱们走。
0: 你带我去哪儿啊？
1: 回松海。
0: 回松海？
1: 等回到松海你就明白了。

0: 老杨
1: 啊，
0: 所有文件都被删除了。
1: 哦，看来啊，他还真是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啊。你看看，携带大量现金外逃，这本地图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啊。
0: 嗯。

0: 你看，
1: 造假质量还挺高。哎，老白，你说什么？严小雪也失踪了？哦，哎，老白，那先这样吧，我有个电话进来啊。哎，小李，你说。

0: 我们把银行电脑的黑客查到了。哦，在哪儿啊？
1: 沈丽家，我马上过去。他家电脑上应该有我们要的信息。
0: 你别过来了，我把硬盘给你拆回去吧。
2: 老杨，怎么了？呵，北郊射击场。哦，哎，晨晨啊，北郊射击场你去过吗？
3: 那是业余射击爱好者去的地方，我啊从来不去。嗨，啊，
0: 哎，哦，丁队长你好。好，我马上过去。
2: 一个小时之前，沈丽的车从那儿就是从这儿上的高速。来调一下监控吧。调一下监控。就是这辆。旁边那个女的应该就是严小雪。
4: 嗯。
2: 这离广州还有多远？360公里。老丁啊，如果沈丽还在高速上的话，应该快到共城。
4: 我已经和沿途高速的各关卡都取得联系，如果发现这辆车，马上就把它拦截下来。

0: 这鞋的车，
1: 我买的。
0: 你买的？沈丽，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要逃走啊？
1: 自从我挪用了银行的钱，我就几乎天天做噩梦。好几次我都想告诉你，可又怕你担心的睡不着觉。
0: 我想也许不会有事儿的，也许我永远都用不到这辆车的。
1: 我们能逃到哪儿去啊？
0: 只要我们离开宗海，就不会有事儿。把衣服换。

0: 省立会不会下高速改走国道啊？
1: 不可能。高速路上的每个出入口啊都有监控，他只要一离开高速，咱们马上能得到消息。
2: 刚刚查到一张可疑的电子汇票，一共800万。一周前从市南支行开往广州，取款人叫李晨，我怀疑是沈丽挪出去的。
3: 小李，吃饭吧。嗯。
4: 李晨。
1: 哎，小李，这严小雪的资金情况你查了吗？
2: 查了，他名下没多少钱，资金来源清楚。就算这笔800万的汇票是沈丽花出去的，加上他随身携带的100万，这还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去向不明。
0: 除了抓捕沈丽，还得尽快追查3000万的去向。
5: 广州是一个方向，但是就目前咱们了解沈丽的情况来看，沈丽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他绝对不会轻易地暴露自己的目标。从广州到香港出境，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很小。
1: 哎，你把沈丽的地图给我。
5: 哎，没看。
1: 哎呀，你快给我吧。
5: 老白，
6: 哎，
5: 来，来来来，你们看看。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1: 这能说明什么呀？
5: 这说明沈丽经常翻看这一页。
1: 不是，是，就算沈丽经常翻看这一页，那也证明不了沈丽的外逃方向就是云南啊。
0: 哎，你别说，沈丽当时当兵就在西双版纳。
5: 对喽。西双版纳是沈丽最熟悉的地方，要是换了我，我要出逃的话，我肯定也找一个我熟悉的地方。
0: 嗯，有道理。
5: 明不明白？老白，
0: 哎，
5: 说说沈丽的社会关系。
0: 沈丽的父母早亡，是远方的叔叔。

我把他拉扯大的，现在他老家呢没有亲人了，可以排除他逃回老家的可能。据严小雪同事说，他们俩相恋10年，非常恩爱。

0: 谁呀、啊？
1: 老杨啊！
2: 哎，老丁啊，丁队长，你说。
1: 老杨，我们在松岳高速北山的服务区发现了一辆没有牌照的宝来轿车。
3: 初步断定，这辆车就是沈丽驾驶那一辆。
1: 嫌疑人已经弃车逃跑，我们现在正在以服务区为中心展开搜索。
2: 哦，丁队长，你听我说啊。咱们不能排除沈丽重新潜回本市的可能，所以呢，在市里要加强警力，但是要做到内紧外松，好不好？
3: 好的。
2: 嗯，好好，那就这样啊。
4: 嗯。广州银行来电话说，那个叫李成的人打电话预约，明天要把800万汇票取现。
5: 那赶快让他们冻结这笔资金啊！
0: 哎，别别别，千万别冻结这笔资金。
5: 为什么呀？
0: 如果咱们冻结了这笔钱，那就会打草惊蛇。这样，就让他到广州去取钱去。
4: 对，我们明天到广州抓他。
0: 这样，小李，你给广州反贪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人到银行守候。
4: 好。
0: 不过我认为，沈丽不会去广州。
5: 怎么？你觉得沈丽会放弃这800万？哎
0: 呦，沈丽这次出逃啊！那是蓄谋已久啊！就沈丽的智商来说，他肯定猜得出来，广州那张汇票最先会被查出来，所以他在迷惑咱们，让咱们认为他会去广州。而且大头的资金下落不明，以后咱们的行动要谨慎行事啊！
6: 啊？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怎么了？
1: 姓温的敢耍我？
0: 姓温的？谁呀？
1: 小雪，我挪用银行的钱不是1000万，是4000万。
0: 4000万？
1: 我没敢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我能把这钱还上的。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把话说清楚了。
1: 行，我告诉你，我随身带了100万的现金，就在那包里。

0: 这4000万里头有1500万我投进了香港股市，开的是我自己的户头，还有1500万我投进了国内股市，用的就是这个姓温的户头。800万我转到了广州，剩下的钱买了咱们新房。
1: 您为什么不早说呀？我都已经死心塌地地要跟你去逃命了，你还瞒着我。
0: 姓温的把我国内股市的钱全给赚走了，必须得拿回来。
1: 沈丽，要是这笔钱可以拿回来的话，你就去自首，我求求你了。
2: 沈丽最后一次到这儿来是什么时候？
3: 大概是10天前吧。
2: 他经常来吗？
3: 是的，他是我们这里的金卡会员。
2: 哎，对了，有没有他的录像资料？
3: 有啊，我马上帮你找，你稍等。
2: 好，谢谢啊。
4: 哎，老杨，
2: 嗯，
4: 你真以为能查到什么吗？我觉得是浪费时间。
3: 这就是当时的监控录像。
2: 好。哎，这个人是谁啊？
3: 不认识，可能是他的朋友吧。

我们这边有个财务经理王勇，马上提审他。去年年底，账目总和钱的一天，我无意发现支行的账目有问题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是沈丽做了手脚，我以为是财务复核出了错。不知道沈丽问了问情况。

0: 到底怎么回事？您到底是说话呀？
1: 这笔钱是我挪用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拿去炒股了。
0: 你拿去炒股？你没开玩笑吧？
1: 不开玩笑。我知道这是在犯罪，你可以现在就报警把我抓起来。不过你要是不说出去的话，我可以先给你50万。
0: 你让我包庇你？
1: 不是包庇，是合作。你放心，这笔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还回来，没有人会知道。不相信我？我可以现在就让你看我买的那些股票的涨幅指数，他现在已经赚了100多万，这钱咱俩可以平分。
0: 你疯了？我绝对不会为你去坐牢。
1: 哼，那也行。不过我劝你，先咨询一下你的律师，渎职罪得判多少年？
0: 你
1: 好好考虑考虑，今天就会有50万到你的卡上。
0: 那件事以后，我警告过他，我让他尽快把钱还回来，他也答应了。我马上把50万交回来，好不好？
2: 沈丽把钱挪哪儿了？
0: 我真的不知道，他改了原始进账单，要查清楚，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2: 他把钱挪哪儿了？你真不知道？
3: 老王，我提醒你，你可是已经错过了一次坦白的机会了。

我查了很长时间，他把钱转到了一家娱乐城。哪家娱乐城？心动感娱乐城。户主姓温，叫温高觉。

0: 你为什么不能先通知检察院呢？不行，我必须得亲自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回来，才能算将功补过。
1: 你小心点儿。嗯。文总，再不走飞机就晚了。
2: 好了好了，吹什么吹？马上就好。
3: 文总，沈丽过来了。
2: 什么？沈丽？
1: 是。
2: 快拦住他。好。
4: 钱呢？在我的账上，你放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转到安全的地方。你想独吞？姓温的，你这么干可太不仗义！
2: 我不仗义，你把事情办砸了就溜之大吉，你告诉过我吗？让我在这儿等着检察院的人上门吗？属于你的，我一份都不会少给。可是属于我的，我必须得拿回来。你已经把老子拉下水了。 那些钱本来就该姓温的，咱俩谁也不欠谁的。
4: 好，有种啊！
2: 老子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滚开！

把钱转到这张卡上，兄弟，事情到了这一步，这钱咱们一人一半，你也不算亏，你看怎么样？哎哎哎，行行行行，你是老大，你说了算。

0: 什么？钱全冻结了。
1: 少跟我耍花招。
0: 检察院冻结的。兄弟，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各自逃命吧。检察院的人很快就会找上门了。

0: 丁队，马上派人到新动感娱乐城。晨晨，一定要谨慎，别忘了他当过特种兵。
1: 兄弟，走！沈丽，把枪放下！都别过来，不然我打死他！
2: 别干将，我什么都没干。
1: 沈丽，我们是检察院反贪局的，我们是来调查你的经济案件，不会伤害你的。把枪放下！
2: 少废话，让我走！
1: 你没有选择，你跑不了。
2: 你也不想让事态升级吧？把枪放下！

0: 晨晨，小心。
1: 晨晨。

0: 老白，老白，死不了，别忘了，他当过特种兵，哪怕早一个小时自首，也不会让他进一个地步啊！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把钱还上，我回去自首也得重判。
0: 至少你应该把香港股市那个钱先拿回来还上吧。
1: 不行，我得把钱全部还上。
0: 你怎么还啊？
1: 九平港股的1500万。等它变成4000万的时候，我就回去自首。
0: 你这不是赌博吗？
1: 炒股本来就是赌博。

人的车十分钟之前经过了红缨路，有可能经过百万路、滨河大道、217国道，是一辆绿色的三菱越野车，车牌号是南D27032，发现后立刻拦截。

0: 两位这是要去哪儿？
1: 下车，下来，手机，快点，往后退，快，往后退，下车。

0: 你哪来的枪？从信文的手里抢的。抢的？你刚才开枪了？杀人了？
1: 以我的枪法，我要想杀人，恐怕还没有人能逃得了。不对呀，南郊火车站在后面，你开错方向了。
0: 那个司机肯定会去报警，这样的话，警察就会以为我们往松田公路方向去了。

0: 什么？知道了。沈丽劫了一辆车，可能要上苏宁公路。
1: 沈丽枪里还有几颗子弹？
0: 根据温高觉的口供来推算，现在还有两颗。
2: 怎么样？15分钟之前有人报警，说在陈家村方。

0: 让有一男一女持枪抢劫他的车，并且往松边高速公路方向开去。抢车的人肯定是沈丽和严小雪。
1: 陈家村？陈家村离这儿远吗？
0: 陈家村离这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应该接得住。喂，请讲。车的位置？知道了，在陈家村发现沈丽丢弃的越野车，而且丢弃的位置很明显。
1: 我们去陈家村，
2: 保持联络。

0: 辛苦了啊。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车牌是假的。
0: 哦，这车坏了吗？
1: 没有。
0: 那车里还有多少油？
1: 大概还有一半。哦。
2: 老杨，这车好好的呀，他干嘛在这儿把车丢了再借一辆啊？
0: 哼，这小子在迷惑咱们。
2: 哎，也许他是怕这车暴露了。
0: 哎，丁队长，
3: 还没有发现他们。
0: 行，我知道了。哎，这儿离南郊火车站不远吧？
2: 是。
0: 走吧，南郊火车站。
2: 哎，嫌疑人是往那边跑的，你去南郊火车站干嘛？
0: 你听我的行不行？
2: 不是，哎，

车票买到了，还有20分钟就发车了。

0: 这趟车开往哪儿啊？
1: 清远的。
0: 还有多长时间发车？
1: 还有三分钟。
0: 好，我是检察院的，我有任务。谢谢。科长，火车的前一节车厢有两名我们正在追捕的犯罪嫌疑人，其中一名的身上有枪。这个情况先不要告诉其他的人，车上人多，万一发生了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2: 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0: 不要惊慌，不要惊动他们。火车下一站到什么地方？
2: 南宁，50分钟以后到。
0: 好，好，
2: 来，我们商量。
3: 喂，老杨，哎，你在哪儿呢？你上车了？
0: 沈丽和杨小雪也在车上。
3: 真的？哎，那他们没发现你吧？
0: 没有，我跟车长和乘警都说了，不要惊动他们。
3: 你告诉我你在哪个车厢，我现在马上上车。
0: 你别过来，咱俩他都认识，目标太大了。晨晨，你听我说啊，再有50分钟火车就要到南陵火车站了，你马上打电话通知丁队长，他们提前赶到南陵火车站，咱们在南陵火车站实施抓捕。
3: 喂，丁队长吗？哎，我是晨晨。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5: 老杨，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能够提前赶到。现在，请你尽快把沈丽所在的车厢还有卧铺位号告诉我。
6: 好，好，好，马上，马上。车长，
7: 就在刚才换票时，列车员发现12号中部下铺是空的，没人。
6: 啊？怎么会这样呢？
7: 据列车员清楚的记得，就在临开车前，有一男一女下车了。
6: 确切吗？
7: 确切。
6: 你看看，你看看，看看就知道。

0: 小雪，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1: 哎，不行，现在出去太危险了，你休息一下，明天再想办法吧。
0: 我们过了今天晚上就没机会了，我们必须得离开，啊！

0: 丁队长，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沈丽他们下了火车，但是我仍然认为他们会趁着黑夜逃离松海，方向仍然是南岭县。
1: 你什么都明白，那你为什么让沈丽在你眼皮子底下溜了呢？
2: 你看看，
3: 离铁路最近的一条是国道，还有一条是县级公路。我建议我们兵分两路进行把守，逐个检查进城的车辆。
0: 好，这样我和真真马上去南岭县，你通知南岭县公安局在县城内进行布控，有情况咱们及时沟通。
3: 好。一分队，一分队到位没有？请回答。

0: 这两个人？
1: 不认识。

0: 明白了，知道了。嗯，好，这样，再有什么情况你马上告诉我，好不好？
1: 哎，老杨。

0: 已经超过八个小时了，我觉得他已经逃离咱们的包围圈了。你看看，从他家里搜出三份地图，上面标有三条自驾游的路线，这就充分说明他早有预谋，就是要逃离国境。你看看啊，第一条就是从广州出去，我觉得这一条可能性不大；第二条就是从广西的北海出去，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第三条，再就是云南的西双版纳。你看看西双版纳，紧邻着老挝、缅甸，地形相当的复杂，逃出去的可能性很大呀。而且他在西双版纳当过兵，我觉得下一步的追逃重点，咱们应该放在云南。
1: 有道理。
0: 能不能借给我一辆性能最好的车呀？
1: 没问题。
0: 谢谢。

0: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你醒醒，小雪，小雪，
1: 水，
0: 水是吧？行，你等着啊，我去找水啊。
2: 真睡着了我，哎，怎么样，累不累？
3: 还行，
2: 靠边，我开会儿。
3: 睡够了
2: 啊。

0: 晨晨，你觉得你和沈丽比，谁的枪法更准一些？
1: 那天啊，要不是你不让开枪，他现在早做鬼了。
0: 我可提醒你啊，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留活口。
1: 可是他手里有枪，这危害太大了。我有我的原则。
0: 你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咱们追逃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不仅把人抓住，还要把钱追回来，对国家挽回损失吗？假如你把人真的打死了，钱哪儿追去？哎呀，
2: 你们年轻人啊，真够折腾，做什么不好，骑摩托车旅游，学美国大片呢，多危险，出事了不是？
3: 前面最近的县城是哪儿啊？
2: 田阳县，都快到了。你们还是上医院找个大夫给他看看。
3: 没错，是田阳县。
2: 怎么，你们去过？
3: 啊？好，没。

0: 一会儿吃完东西，你把衣服换上。
1: 陈丽，我实在是太累了，我们找个地方住下吧。
0: 不行，这儿很不安全。你再坚持一下，再有200公里啊，就到阜宁了，我们就到云南了。

0: 走，
1: 站！你们俩别动！站！站！站！站！

小雪，我欠你太多了，你应该好好生活。如果我们能再见面，我会好好补偿。

0: 小雪，小雪，你傻呀你啊！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你不应该再跟着我了。
1: 你混蛋，混蛋，你混蛋！
0: 小雪，我已经犯了罪，我不能再连累你了。你应该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懂吗？啊？
1: 我还有什么呀？ 为什么你还有什么呀？现在只有你。

0: 已经进云南了，离着西双版纳不到1000公里了。
1: 哎，老杨，你说咱们为什么不走高速啊？这要走高速，肯定能赶在他们前面。你看看，走国道多好啊，景色多么宜人啊！
0: 别开玩笑了。 你说他沈丽和严小雪现在还能有心情看风景吗？嗯，
1: 他肯定不敢走高速，沈丽肯定能猜得出来，高速公路有利于咱们布控。
0: 你觉得咱能追上他们？
1: 我有种预感，没准能碰上。

0: 人家两个搭咱们的车不是也给钱了吗？
1: 那也比坐飞机花得多。
0: 我说你是出来玩还是跟我吵架来了？
1: 哈，我就跟你吵怎么了？
0: 你想怎么样嘛你？
1: 你想怎么样嘛？
2: 你们俩就消消气吧。
1: 你看他这个德行，我怎么消气嘛？
0: 我什么德行啊？哎，
3: 好了好了，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让你们直接送我去西双版纳，我可以给你们加钱，不过呢，路线由我来定，而且时间要尽快。
0: 直接去西双版纳？
1: 路线还得你定？那你给多少钱呢？
3: 你们说吧。
0: 至少要两。
1: 至少三千。我们都没想去哪儿。
3: 我给五千。
4: 杨检察官你好，我已经接到省厅的命令，全力配合你们。
5: 那谢谢了，李局长。哎，你看看，我再介绍一下情况啊。我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犯罪嫌疑人已经往西双版纳来了。
6: 需要咱们做的呢，
5: 就是在各个路口、火车站、飞机场加派警力，严密盘查来往的可疑车辆。对，对对对，争取在沈丽进入西双版纳之前，咱就把他抓住。
4: 机场车站都好控制，但是能开车进来的路很多。
7: 西双版纳大部分是原始雨林，如果犯罪嫌疑人从雨林偷越国境的话，布防的难度很大。
4: 我会立刻通知武警边防支队加强对边境的巡逻。

0: 你就是不听我的，自驾车有什么好的吗？坐飞机比这个省钱多了。
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你沿途没有看风景啊？再说了，出来不就是为了玩吗？
0: 那也不能乱花钱呢。

0: 快没油了。
1: 能不能开到景洪？
2: 不能，需要赶紧到前面找个加油站。

0: 哎，晨晨，我去上厕所，你把油加满。
1: 啊。哎，师傅，帮我把油加满。

0: 干嘛？干嘛？哟！
1: 哎呀！
2: 喂，沈丽，别激动啊！沈丽，把枪放下！
3: 你把枪放下！
2: 好，好，好，有话好好说啊！
3: 让我走！
2: 把枪放下！冷静！把枪放下！沈丽，你这样做要考虑考虑后果。
3: 慧红，听见没有？要不然大家一块死啊！
2: 好好好，好了，退后，
3: 把枪放下，放下！
2: 你看看，放下！好了，放下了啊！
3: 老杨，
2: 好了，
3: 往后退，上车，快点！再退，退！

0: 我们已经被发现了，他们会在路上拦我们的。
1: 放心，他没那么快。他们只会在大路上设卡，这条小路只有当地人知道。

0: 杨警察官，
1: 你好，你好，李警。
0: 我是局长李守峰，
1: 你好，
0: 省里也接到了车，
1: 找到了，在哪儿啊？
0: 车就停在这个地方，我的人已到达现场，汽车的发动机还是热的，他们应该没走多久，
1: 抓紧吧。
0: 好的。
2: 方向对吗？
3: 不会错，我查过很多地图和资料，再往前应该有条江，过了江就是缅甸了。

0: 现在能知道香港股市的行情就好了。哎，小雪，你太天真了。
1: 你不想还钱了？
0: 等咱们出了境，只要我们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到假护照和签证，我们可以去任何国家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过去。
1: 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自首，
0: 自首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坐牢啊！我走，我去自首。回来，小雪，小雪，你放开嘛！小雪，你醒醒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马上就要出边境了，难道就这么放心了吗？啊，小雪，我求求你。
2: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啊，你相信我好吗？小雪，警宏公安局的同志们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你们呢，从一号地区进入，特警的同志们从二号地区进入，我和陈晨从三号地区进入，局长，你看怎么样？
3: 没问题，只要我们卡住这三条出境的必经之路。
2: 争取在天黑前能抓到沈丽。好，那咱们分头行动吧。
4: 好的。向小俊，向俊，Go！

0: 怎么了？
1: 咱走的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啊？
1: 你看啊，咱走的是你选的这条，那肯定会漏掉另一条啊。这儿，就这条路。
0: 怎么了？
1: 这就是我担心的。
0: 你看看，你瞎担什么心啊？这是原始雨林，没有绝对的路，什么这一条那一条的，赌一把，跟我走啊！
1: 赌？哎，不，哎，你站住！你拿什么赌啊？啊？你凭什么就认为你选的就是对的？
0: 我告诉你，晨晨，如果我是沈丽，我发现这几条路都被堵了，我肯定走这条，你信不信？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说。
0: 因为这条路最远，最危险。而且你看，你看看，这条路紧邻着雨林里唯一的一条小溪，你懂不懂？
1: 小，哎，不是，这跟小溪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我问问你，小溪通哪儿啊？小溪通大江，大江外边，大江外边就是境外，他不走这儿走哪儿啊？
1: 切，哎，你都懂啊？你都懂，你为什么不安排人堵截呢？
0: 我堵什么截？我堵什么截？我在这条路上，我重兵堵截，沈丽这么聪明的人，他看不到吗？你听我说，这几条路沈丽发现不能走了，肯定走这条，你相信我。
1: 我，你是不是刚才说赌一把？我告诉你，那我相信我走的这条是对的。
0: 哎，你看看，站住！这，你看看，你看看，半小时找不到人，马上回到这条路上来。

0: 小雪，
1: 我的腿，
0: 我背你，
1: 不行，你跑吧，我真的走不了了。
0: 那怎么行啊？
1: 不行。

0: 我们不能丢下任何人了。可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呢。
1: 你走，只要你走得了，我们就有机会再见面。
2: 叔叔。

0: 让我过去。
1: 你过不去。
0: 我求求你了，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就放我过去吧。
1: 我给你生路，跟我回松海去，好不好？
0: 包里的钱都归你。

0: 你拿钱，我走人。等会儿，我话没说完呢。我是说钱我收下了，你也必须得跟我回去。
1: 我真开枪了，
0: 沈丽，把枪放下。

0: 让他把枪放下，不然我打死你！好啊，那你就开枪吧。沈丽，如果你打死我，你觉得你还能活吗？
1: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只能走这条路了。
0: 你干嘛非要走这条绝路呢？哎，别干傻事啊！
1: 我做的傻事已经够多的了，你就让我做到底吧，沈丽。你等我把话说完。你死了，一了百了了。你什么事都没有了，你为什么不替严小雪想一想呢？我相信，严小雪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肯定是一无所知。我说的对不对？她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所以才跟你一起逃的，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啊，你的口供，对严小雪以后的量罪定刑，至关重要的，你不明白吗？你为什么不为严小雪以后讲讲呢？沈丽，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如果你还爱着严小雪，就应该为你的罪行付出你的代价，负起你的责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

0: 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4: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3: 上新了。
5: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地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3: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5: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3: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5: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
3: 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5: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3: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5: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4: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

0: 我就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1: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2: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
3: 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观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7: 同志们，为了救国救民，踏地日出，我带领你们打中共，冲啊！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8: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9: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0: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1: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2: 誓死完成任务。
13: 货呢？说。
14: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0: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5: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14: 被阴风眼土匪劫走了。
12: 当真？
16: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0: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7: 狼兵土。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8: 你还会开车吗？
19: 你说呢？
20: 开始行动！
18: 吓我一跳！

0: 火爆啊！
1: 该我了，游戏还没结束。你话可真多，
0: 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1: 你犯了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2: 6月20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10》。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2: 你是我的王牌，
1: 长安的荔枝，镖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
3: 谁和你们这么闹的？
1: 给阿妈的情书，震耳欲聋，
4: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
1: 毕正民的证明，
5: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1: 三中有灵，明天之前爱上你，
6: 就在明天之前。
1: 我的朋友安德烈，
7: 那个群内有
1: 时间敢死队，
8: 就叫时间敢死队。
1: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浪山小妖怪，
9: 取经有何用？
1: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15项传媒荣誉静待揭晓，是客观审视，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CTV6 电影频道播出。
1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15: 王新元，你已经被警方包围，立即弃械投降。
1: 嚣张的珠宝劫匪，还是凶案的疑犯？
16: 死者证实是在逃疑�an徐康，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的3点到5点。
17: 通缉犯王新元怀疑和徐康因分赃问题发生冲突，将他割喉杀死。徐康不是我杀的，别往我这儿来。
1: 指导兼编剧冯志强，
18: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凶手，将他绳之于法。
19: 不如我们先躲。
20: 兄弟俩的名字就算了，
19: 这我不要了。
1: 他要证明什么？
21: 他好像比我们还着急要找到凶手。
22: 查一下，谁和朱

0: 那件事情吧，所有人。
1: 他越这样，就越可疑。
2: 那些人是死是活，
3: 关我什么事？
4: 古天乐，
3: 死给他家有什么好问题？
4: 张继聪，
0: 这件事我必须弄。
4: 江浩文，严卓林。
5: 谁才是凶手？
0: 把水进去，睡个好觉。
4: 解开谜团的证据就在犯罪现场。

0: 吵吵闹闹，这到底是住人的还是住猫的？
1: 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臭小子。还装不在，
2: 快快
1: 快！
0: 不是，我煲汤喝了他。
3: 喂，常客，屁仔有肾结石，而且刚做完手术，小心点，小心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屁仔不怕啊，常客是好人，乖
0: 乖啊。你怎么不乖呢？
3: 常客，
0: 你躲着不出来，你
3: 给个面子，
0: 看不见你是不是？哎，让你跑，
3: 下礼拜一定有，一定有。
0: 你说你是不是脑残？

0: 哎，啊，借高利贷，仗这么个地方养流浪猫？别生气，程哥，那些猫猫他们真的很惨，刮风下雨没人管他们。
1: 这么有爱心的，爱心很贵的，脑残。
0: 过几天跟我干活，当还利息。
1: 我是警察，你的活我干不了啊。
2: 关我什么事？
0: 等我电话。
3: 你有没有见过隔壁房子有人出入？
4: 没见过。
3: 喂，怎么回事啊？又迟到了。
0: 都说堵车了呀。
3: 季玲女儿，叶长官脸拉得好长。
0: 记得说我一直在这儿啊。

0: 叶长官，找到两只
1: CZ75，可能是汪星元那帮人扎的窝。先收拾东西回去。
2: 是，长官。你好。你好。你好。
3: 工作的时候逗什么鸟啊？
2: 照理说，这只鹦鹉不会是你们带来的。
3: 警犬都有，不会有警鸟，本来就在这儿了。
2: 那它很可能。
4: 就是目击凶案发生的唯一活口了，那你负责给他录口供啊。是，长官。
2: 强哥。
5: 喂，马上来开工。
2: 我正忙呢。我，不好意思。
5: 不知所。

0: 没事吧？没什么事。
1: 得用手。谢谢。是他和你打墙边的？有点像。不过我见他有胡子啊。
0: 死者证实是在逃一犯徐康。根据法医的报告，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的3点到5点。致命原因是颈动脉被利器割断，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遇害前曾经吸食过海洛因。
1: 案发现场找不到凶器，没有打斗和搜索的痕迹。房间里面主要有4个人的指纹，证实是立新珠宝劫案的在逃疑犯：王新元、欧阳克俭，绰号红毛的洪小武和死者徐康。房东说他们是3个礼拜前租的，登记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在现场同时发现两支
0: CJ75手枪和60发子弹，还有徐康的手机、电话记录全部都是太空卡。案发之后全部掐断。我们在现场也找不到任何立新珠宝劫案的赃物。您怎么看？
2: 初步的证据显示，通缉犯王新元怀疑和徐康因分赃问题发生冲突，趁他吸毒后神志不清，将他割喉杀死。这手链保你什么呀？黑曜石保平安的，长官。3年前我受伤之后就开始戴，之后不管守哪个区都很太平。
3: 你调过来之前是跟老马的，是长官。为什么他们都叫你垃圾啊？他们要在背后这么讲，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当你面说一次，你今天的表现，所作所为，是典型的垃圾。死者虽然是通缉犯，但我们的职责是维护法纪，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凶手。
1: 将他绳之于法。
4: 也就是。这个
1: 徐康谁杀的？你说呀。
4: 是他。
1: 王新元。
4: 是。
1: 不是他。欧阳克俭。
4: 是。
1: 红毛。
4: 是。
1: 徐康自杀。
0: 你是不是傻？

0: 真的叫你给他录口供啊？这就送玉农处了，麻烦你。
1: 你刚才没看见，他说不是王新元。
0: 喂，你小声点行吗？别让叶准官听见。
1: 可他真的看到了案发整个经过吗？也许有用呢。
0: 有什么用？带他上庭啊！万一他说出是谁，你信了还是不信啊？怎么跟市民交代？
1: 至少可以了解他们这帮贼好像有。

0: 放下去！
1: 蹲下，蹲下！
0: 快点！
1: 你
0: 滚！
2: 妈，妈，蹲下！你还是人吗？
0: 找死是吧？
2: 大哥，
0: 大哥！快点！谁放进去？
1: 愣着干什么？快点！
0: 叫你快点！快点！
1: 放进去！
0: 快点！
1: 快点！
3: 各单位注意，弥敦道左敦道交界，立心筑堡。
4: 把那个链子也拿出来，
0: 快点！
5: 快点！把那鬼子也拿开！
0: 快！
6: 你手在干嘛呢？
0: 妈的，按警钟！报警！打死你！
6: 你个死导游！
5: 够了！你真想打死他呀？
0: 啊！我打死你！
5: 你嗑药喝多了！
0: 你敢拦我，我连你一块打！
5: 醒醒！不用动！
6: 混蛋！你这个叛徒！
0: 靠！你个王八蛋！我看透你了！
7: 暴露了，毕方案。
8: 是长官。

0: 有警察，动作快一点！你慢走。
1: 马上开走！
2: 好，警官知道了，马上走。

0: 警方包围，立即弃械投降。
1: 自首吧，元哥，跑不掉的。
2: 我一个人承担。

怎么样？没事吧？

0: 四死十二生，王新元这帮人，
1: 这帮全都不是，分赃不均。王新元杀完徐康，接下来会是欧阳克俭和红毛。
0: 案发都三个月了，为什么他们还留在这儿？
1: 这很可能是一个线索。
0: 我们的人，
1: 叶长官的卧底，当场殉职。
0: 怪不得叶长官那么想抓住王新元。
1: 叶长官是严厉了一点，但一有事发生，他很维护自己人的。
0: 这几个呢？
1: 姚生，菜市场卖牛肉的，那天陪他妈妈去珠宝行，开枪时他妈妈被吓得心脏病发，送医院后正式死亡。杨建山，珠宝行职员，想按警钟的时候被徐康打伤脊柱神经，下肢瘫痪。何兆东。

0: 顾委员，也是杨建山的男朋友，知道女朋友后半生要做轮椅，最激动的就是他。有想法？
1: 你想回犯罪现场再看看有什么线索啊？我们一起啊！知道有什么和准时上班一样重要吗？
0: 什么？
1: 准时下班。
0: 还有大把的案子要查呢，警官。你听说过脱推结吗？脱不了就推，推不了就尽快把案子结了。以前
1: 跳下山救我的那个林法良去哪儿了？那是你不小心跌下山，我不小心救了你。你怎么现在颓废成这样啊？
0: 不是我颓废，做什么也升不了职，真是很没意义。
1: 怎么没意义？我是因为你才做警察的。
2: 那不好意思了，总之别有事，大家小心。你别瞎跑，看前面也别穿。好，你到那儿把箱子锁住，我先过来，然后就穿。
3: 林先生应该切进去传中。
4: 是。

0: 王先生，你是不是想租房啊？是。4000租金你有的吧？我给你5000。欢迎光临。不好意思，本来约了个姓王的来看房，我以为你是他呢。 估计又被放鸽子了。贵姓？李先生，这里住了5户，全是看着我长大的老友记。这位八妹80岁，那个九仔90岁，还有那个过几个礼拜就100岁了，叫白友。到时候我们会给他搞个 party。
1: 公共客厅、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巧了，上一个先游了，刚腾出一间空房来，机会难得。九仔，叫你不要坐在安乐椅上喝酒，你又把杯子打碎了。我知道你不会让我陪的。随便参观，环境不错的，很安静，保证没人骚扰你。住在这儿，命都会长一点。
2: 上一个住在这儿的那个，睡着睡着就走了，只活到95。
1: 白友，出去坐吧，慢慢走啊。嗯，
2: 没事儿。
1: 看好了，付钱啊，转眼就没了。

0: 看什么？差500。
1: 不好意思，
0: 我眼睛好厉害的，这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我。

0: 老板，警察，前天晚上那座大厦，
1: 你刚刚不是来问我了吗？你们究竟一天要问多少次啊？长官，
2: 我们没有问过。
1: 我不管你们谁是谁，最后一次，我呢，这50年来就没见过任何可疑人物。OK。
2: 刚刚问你的那个警察长什么样子？
1: 个子高高的，穿件绿色外套，戴顶鸭舌帽。刚刚去那边了。
2: 谢谢。
0: 喂，干什么？
2: 追呀！
0: 呼叫中心会有人截住他。
3: 好好好，
0: 你打电话，我追。

我找过了啊。小梅啊，在哪里啊？肚子很饿啊，后巷等你啊。就这样。

0: 他说不是他，
1: 对，而且他现在没胡子。
2: 小吃店老板说，包俊彦问他案发当天有没有见过可疑人物，和我们问的一模一样，所以以为他也是警察。
0: 他好像比我们还着急要找到凶手。
3: 为什么他要把枪还你？
1: 不知道。
0: 他是让我们觉得他的目标不是警察，对我们没恶意。
2: 为什么？转移视线？
0: 我认为他越这样，就越可疑。

哇，最近你们要查的东西太多了，你们是不是该调整一下，加点线人费啊？谢谢啊，还是没意外惊喜啊！亏本了，欧阳科检的情报，我拿命拼回来。

0: 袁哥，你在哪？我到了，马上到。欧阳找过你吗？
1: 没有。什么事，袁哥？
0: 新闻说你杀了西蒙。
1: 我回去的时候，鱼缸已经死了。那那袋珠宝呢？没了。你知道在哪儿吗？袁哥，要是我拿了就不出来见你了。
0: 你现在躲在哪儿？
1: 我在马湾村找了个地方。出事之后，我一直都找不到欧阳，我怕他有事。
0: 我继续找他，查一下谁和珠宝行那件事有关，所有人。

0: 李先生，这位，李先生，
1: 什么事啊？
0: 没事，菠萝木瓜银耳汤，谁问你吃不吃嘛？
1: 不用了，
2: 尝尝吧，
0: 滋阴润肺，喝完了皮肤滑溜溜。
2: 你关灯装睡觉啊？
0: 懒得理你，想吃就开门出来拿啊，放这儿了。

半夜三更有热糖水喝哦，别在意那十几二十块钱啦。谢谢老板，慢慢品尝，喝完了把碗放门口。

0: 叶长官，什么事？我看还没有找到欧阳和红毛。如果汪清源和鹦鹉都说不是汪清源，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那桩劫案而起。我就想从这里着手。
1: 我们已经都查过了，珠宝行虽然关门大吉，但是最近我们找到了老板和他的伙计，还有大部分目击的市民、当日受伤的警员和其他想要除掉徐康的人，加起来没有100都有几十。
2: 照你这么说，全部都有嫌疑。
3: 其实我们找过几个主要受害人。姚生有黑社会背景，20几年前他母亲大病一场，整个人都变了，以前是用刀砍人，现在是切牛肉。
4: 那天晚上我在足疗店，我妈已经不在了。哼，那些人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以后别来烦我。
5: 杨建山在案发后信了教，现在主要在教会做义工。
6: 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
7: 主教我，
8: 他说无论那个人对你做了什么都好，我们也要衷心的原谅他，这样我才能够得到内心的平静。我会为他而祈祷。
7: 什么事？他们两个是警察，之前有个立新珠宝行的劫匪死了，他们来问些事。死个人渣有什么好问的？
8: 王启文那几个混蛋都该死，剩下的三个最好也快点杀了。
3: 你冷静点，
7: 就是他们。当你害成这样，让我见到那帮混蛋，我一定打死他们。就算让我坐牢，我也值。
3: 不好意思，何先生，请问你19号当天晚上在哪里？
5: 他在我家。
3: 我们两个结婚了。
5: 珠宝行的护卫员何兆东在外国军校毕业，结案之后进了枪会做教练。
9: 和杨建山患难见真情，现在还结了婚。
5: 但徐康被杀那晚，他们三个都有不在场的证据。那不用查了。怎么不用查？在场都不查，查那些不在场的干嘛？在查汪新元。
3: 是长官。
9: 嗯，钱叔正好，先死了。来完之后拿上车，明白吗？
3: 合法的，
6: 长官，没钱还就好好在这排着。
3: 谢谢。
6: 怎么了？忘脚，找线索。9号四双。
3: 四双，你查到什么四双？
6: 我查到汪新元他们四个人一共有4双脚。

0: 说八道！有线报在顺宁道看到王新元，
1: 这些市民每天爆料有几十起，以前还有人说过在庙街见过拉登。
2: 你都已经在附近了，过去看一眼行吗？
1: 好，一会儿过去。
3: 正干活呢，鬼鬼祟祟干什么呢？抢什么呢？接着排呀！
1: 我不干。
4: 星期三来取吧。

0: 我和欧阳已经分手了，麻烦你和你兄弟别再来烦我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他跟了你那么多年，应该不欠你的吧？
1: 没事，先去吧。对不起，云哥，这几天我一直陪着他。徐康那事，我可以帮什么忙？
2: 我和红妈会处理，你们先避一避。
1: 云哥，我从看场子就跟着你，你坐牢，我等你出来。十几年兄弟，你叫我避？
2: 你就要做爸了，什么都别管了，找到珠宝我通知你。

0: 这里是涉及到武器化，刚刚发生爆炸，
1: 商场爆炸，
0: 店里还在着火。
1: 胡旭东，再动开枪！

0: 我知道你一个同僚死了，两件事肯定有关。如果炸弹是王新元放的，他不用救那个孕妇。现在不止死了个嫌疑犯，还死了好多无辜。放炸弹的人比王新元还疯。
1: 那你为什么不先抓人？
0: 我问你为什么不抓王新元？他和我正救孕妇啊！
1: 你放走了一个重犯！
0: 我知道你一个同僚死了，现在为了抓王新元，什么无辜都不管了吗？你是抓犯人还是抓？
2: 你现在说的是同一件事。
0: 这就是你的盲点。
3: 你在说什么？有这样跟上司讲话的吗？
0: 对不起，长官。

0: 有些证物不一定在证物房的。我是没那么喜欢动物，但是领养手续我办好了，你带回去慢慢聊吧。还是那句话，如果他真的能帮忙，你要想好怎么跟市民说啊。
1: 什么怎么说啊？如果是对的，怕什么做第一个？

0: 兄弟两条命就这么算了，珠宝不要了，那怎么办？又查不到谁做的，每天想得等死。这是谁？
1: 一个废物，看照片都能听出来他的背人吗？叶守刚的资料齐了吗？你是要反过来查那个姓叶的警察啊，远哥？我们是抢劫犯。
0: 这件事我必须弄清楚，要走你自己走。
2: 2014年2月，印度北部阿格拉有一个女户主被人入室劫杀。事发15里面有一只鹦鹉，警方发现它每次见到死者的外甥都会尖叫和拍翼。盘问之下，死者外甥终于承认犯案。由此可见，动物在查案过程中的确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
1: 但是专家，我给他看过好多疑犯的照片，他无论见到什么人都只会重复“天才”和“白痴”这两句话。
2: 很有可能有人不停教他这两句话，又或者。 他只要一说这两句话，就会有人给他吃的。
1: 他能认出多少见过的东西啊？
2: 在世界动物学的历史里，最聪明的就是一只非洲灰鹦鹉。经过训导，它可以计算出6以内的加法，说出50种物件，辨认7种颜色。它的智商和5岁的小孩是一样的。他当然认得出见过的东西啊，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令他表达出来？
1: 当然是最快的方法了。
2: 教他一种语言喽。 不过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有很多外国人都说不好，更何况是一只鹦鹉。不过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也有一些容易学的语言，例如英文或者法文。
1: 哪里可以让鹦鹉学习英文或法文？
2: 不过我不敢担保，鹦鹉会不会说谎呢？
3: 又怎么了，长官？吃火锅，手煎牛肉，一人份。哦，好、哦。看清楚，是不是他？你好吗？为什么你油嘴滑舌啊？你教他的。
4: 白痴，白痴。
3: 你叫谁白痴啊？啊？

别想着反抗啊！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妈是植物人，我也是的，所以我才用这个办法赚个饭钱。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先走了，不好意思啊。

袁哥，我们做这一行的全都当你是超级偶像，我一直都有看新闻的。就那个运钞车的案子，一枪打到心里的那个警察，他哪是你的对手啊？先走了。

0: 前辈，前辈，21世纪做我们这行，一定要会破解电脑吗？豪宅区全都是电子锁。这么奇怪，存着这么多警察照片。这谁家？
1: 就是你说的，完全不是我对手的那个高级督察叶守正。
0: 惨了，那我还是先走了。前辈，我只是小勾当，我不做大买卖的。

0: 私人会所不做没预约的，楼下的闭路电视是不是你们的？关你什么事儿？喂，妈的，你他妈混哪儿的？
1: 我问你，楼下的闭路电视是不是你们的？
0: 都说不关你的事了，走啊！
2: 什么事啊？警察有查牌啊？
0: 不好意思啊，很少，没事没事。
1: 撒什么野啊？你管不了的，我爸是律师啊。
0: 长官，对不起啊，长官，对不起啊，对不起，长官。放大它，停，推，放大那辆银色的车，停。
1: 长官，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长官，不好意思，今天花多了，身上就剩几万块。
0: 告诉你老爸，我姓叶，叫叶守正。
1: 多谢叶长官。 对不起，长官。
3: 叶长官，一个来了还不够，又一个，这不是扰民是什么？
4: 何先生，合作点。
5: 好有爱心啊！何教练准备好了？
4: 工作呢？玩什么鸟？
5: 哦，我路过想参观一下。啊，对不起，长官。哎，吃东西。

啊，乖，冷静点。那东西你吃了，帮个忙。如果是王新元做的，你就叫声白痴；如果是叶长官做的，你就叫天才。咱们来吧，一、二、三。 自己的上司，你病得不轻啊。

0: 叶守正的眼线早就查到我在哪儿了，为什么不通知他手下抓人？为什么要炸死我之后才有警察出现？
1: 真的受不了了，每天好像在快
2: 就轮到我和你了，这次轮到我和你，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要不我们赶紧逃吧，真的马上就轮到你。
1: 王新元，你已经被警方包围。
3: 能接受这件事，我是不会放的。事不宜迟，
4: 明天我们算了。
3: 这把不要了。
5: 李先生，
4: 李先生，李先生，
5: 李先生，
4: 我是帮你把凶手搞定这件事才算完。
5: 我吵，是你刚才叫我去帮你买药的，糖水碗还没还给我呢。

0: 哎，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关你什么事儿？你不是也鬼鬼祟祟的爬上来了？
0: 红毛。
2: 别动啊！
3: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儿？
0: 我一直跟着他，然后就跟到这
2: 儿。我反对！
0: 你两个兄弟都已经死了，是不是想轮到你啊？
3: 让开！说，王新元在哪儿？
4: 日过夜，他等会儿见面啊！
3: 案发都三个月了，为什么你们还留在那儿？
1: 帮我们出货和偷渡的老板跑了，我们要重新找一条线。
3: 王新元现在在查什么？
1: 我们在徐康那儿丢了一袋珠宝。
5: 大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叶长官叫我干嘛，我干嘛。
6: 怎么找到我们的？珠宝在哪？
5: 我不知道。不要，我不知道啊，大哥。徐康找人买过毒品，所以跟踪你。我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大哥，别杀我，没见过那袋珠宝。
3: 小心说话。

0: 叶长官，要不要先等支援？
1: 等个屁！等到了，帮新员都跑了。打路！
2: 来，门口有个风铃，那间。

大叔，怎么回事？大哥，别打！王希元呢？叶长官，救命！他绑我，问我有没有见过那台珠宝。什么珠宝啊，叶长官？他疯了，是我。叶长官，他疯了。

0: 耍花招，方心远在哪儿？我不知道，他约了我就在这儿。
1: 长官，长官，叫他走。
2: 不好意思啊，警察办案，麻烦你们开走。啊？
3: 怎么啊？警察了不起啊？嗯，
2: 你运气真好，
3: 在这儿都能让我碰见。
2: 正在办案，有什么下次再说。
1: 干嘛？抓贼啊？
3: 抓贼就不还钱了？
2: 我没跟你开玩笑。
3: 没人跟你开玩笑。
1: 电话不回，干活不去，
2: 你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死？叶长官。

0: 林西城，麻烦趴下。你抓了我，真凶一样会乱伤人。
1: 我叫你趴下。
0: 叶守正要帮他的同僚报仇，他有动机杀我兄弟。我撬过他家的门，他早就有欧阳在洗衣店的资料。他从来没叫你们抓人，接着洗衣店就爆炸了。为什么？
2: 别过来。
0: 我这次绑回来那个人叫大雄，是叶的眼线，你可以自己问他。
2: 不要跟我说，以后跟法官说。
0: 跳下去。

0: 我追过去时，看见红毛用玻璃挟持大熊，他割断了大熊的颈动脉，然后我开枪打中了红毛的头。
1: 你先休息，其他事情我们来做。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混蛋，连老人家都骗！
4: 什么叫骗了？这房子我们是拆定了，给你钱你就拿着，给他们买棺材。
3: 你自己留着买棺材吧。滚！你给我滚！
4: 大婆，
3: 放着！
4: 要不要给你美个容，做个手术啊？啊！

0: 做完最后几单，你们打算怎么样？
1: 我要找几个美女。
0: 我就想静静地等我的老婆出生。杨哥，你呢？

0: 嫂子，节哀顺变。
1: 多谢一直以来照顾大雄，我知道你尽力了。大雄他知道，天也知道。
0: 开车，待会儿说。我有些事儿，你先回警局。

0: 算了，算是谢谢你昨天。他挡了我的道，我是打他，不是帮你。结果不都一样，无所谓。
1: 你上次帮我买的镇静剂，能帮我再买一瓶吗？吃了一瓶都没镇静。
0: 你是不是有什么麻烦才睡不着觉啊？哦，对了，买药的钱可不能省了。

下个星期要复诊。丁小姐，喂，丁小姐。

0: 医院通知你，叫你复诊。本来想着没什么事，但最近情况越来越差，刚才那一瞬间被吓着了。不过没关系。 我每天都关注着，现在有270多人在等着换眼角膜，我排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只要一有，我就可以换了。我有时候说话声音大，是因为掌握不了距离，只好大点声了，让人知道我在这儿，就不会撞到人。
1: 你不要假装看得到，人家就不会撞到你。

0: 我看不清楚，但你的胡茬告诉我，你应该挺丑的。开个玩笑，别拉着脸。
1: 你怎么知道？
0: 感觉到了。放松点，记得把太阳饰碗还给我。啊。

0: 杨小姐这蓝宝石戒指好炫啊。
1: 照片是在红毛家里找到的，是汪旭元那边在跟踪他们。
0: 这是大贼在查案的。
1: 还有汪旭元没有骗你，他真的笑过叶长官的家，还跟踪过他。你看。
0: 叶长官看过了吗？
1: 他这两天没回复我，可能还在休息吧。

0: 谁是凶手，为我执行。我看到整个案发经过。
1: 你怎么说话了？
0: 杀徐康的人是叶长官，他帮他的卧底报仇，我可以帮你上法庭作证。

0: 我绝不会让叶长官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法医报告出来了，叶长官是后脑受到撞击，头盖骨碎裂，加上颈部折断而死。但是发现尸体的地方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1: 还有叶长官的枪不见了，现在很可能是在凶徒的手上。
2: 你最后一次见叶长官是什么时候？
1: 星期三。
2: 在哪里？
1: 广府里。
2: 你们是约了在那儿见面？
1: 我跟踪叶长官到了那边，我怀疑叶长官跟杀死王新元同党那几件事有关。叶长官以前的卧底。
3: 是因为王新元他们而死，叶长官也有杀人动机。
4: 你相信王新元？
1: 他是有这么说过。
4: 站住！站长，我正在问一个有嫌疑的人。王新元好几次都是从你手上逃走的，你是不是故意放了他？
1: 你想说什么？
4: 你是不是欠别人钱？
1: 是。
4: 你是不是一向都看不惯叶长官？说呀！
1: 是，但这件事跟我怀疑他完全无关。
3: 林法良先生，我们是内务部的，叶长官遇害的案子我们正在调查当中。
5: 由于你和汪新元有多次接触，未避嫌，我们建议你暂时休假，交出你的委任证和配枪，直到我们调查清楚为止。快去问啊，说不定他很大方的，会买些贵的东西呢。
6: 对呀，
7: 他不会参加的啦。
6: 就是问问嘛。

0: 好了，别笑了。快到白友生日 party， 他不想自己一个人有礼物，想每个人都有，想叫上你一起交换礼物。
1: 别那么小气了，买一份礼物嘛，钱又带不走。
2: 就是嘛，你都几十岁的人了，死了就是一辈子，不死也过了半辈子了。做人最重要的是有贡献。
1: 追，他这么照顾我们，又这么照顾你，你又为他做什么了？如果你吝啬不想买东西的话，你约他去看维港夜景，他以前最喜欢去的。
0: 嗯，你考虑一下，出去吧。出出出出、他们看你一个人，怕不叫上你你会生气啊。好了好了，走。走了，
1: 都说不问了，多尴尬呀。

0: 我有一个老板，正在谈第一批货，不知道是不是你让我找的这个。遇到货主就通知我。前辈，我只想八卦一下，你在业内数一数二，为什么找我这个小勾当呢？
1: 下次这些事真别再找我了。我不过是个小勾当。对了，还有件重要事，可不可以跟我合个影啊？我马上走了，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不知道你想怎样，中文讲不好，英文呢又不愿意学。
2: 现在连吃的兴趣都没有，明天带你去看病吧。喂，是我。
1: 什么事啊？我想问你，你最后一次接业长官是不是在大埔？是啊，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值完班过来看一下。那好吧，谢谢老板。
1: 都下班了，怎么还加班啊？
2: 早点查到，你早点没事吗？走吧。
1: 有没有带王新元他们拍的照片？有。 先生，警察，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 警察，有没有见过？

0: 见过这个人？
1: 没有。
2: 喂，现在 ，OK，
0: 有事啊？
2: 警局有事找我。
0: 这样交给我，你回去吧。
2: 去，我明明已经下班了。
0: 先生，警察，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男人？
3: 有，跟我们租过房子。

0: 乔先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好像没跟警方提起过租这个房子。
0: 哦，我朋友的房子最近他让我帮他看一下。什么事？
1: 没事，收拾房间啊。
0: 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就继续忙了。
1: 不好意思。
0: 你这样不合适。
1: 那就报警喽。买这么多空气清新剂，有什么要除味的吗？
0: 前两天没清洗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炸弹，我们需要你来保护。
1: 炸弹？黑火药，还有电线做炸弹的吧？
2: 长官，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很忙，请你离开这儿吧。
0: 叶长官的手链为什么在你这儿？你杀了他？神经病！你炸了洗衣店之后，叶长官找上来，你杀了他，就在这个屋子里，你就买了空气清新剂，除了。
3: 他妈管那么多事干嘛？啊！那些人是人渣！我让你走，你不走。

0: 你不是回警局了吗？
1: 担心就回来找你，你没事吧？
2: 我们在那房间里找到一部手机，里面有洗衣店和徐康窝点的地图，同时也找到叶长官丢的枪。你不应该怀疑叶长官。

0: 哎，这么快就好了？出了院复了职，就着急来接他回家？
1: 见越多的人，我就越喜欢动物。他什么病啊？
0: 哦，他吞了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导致胃炎。
1: 是什么？
0: 好像是蓝宝石。

0: 你好，林长官。
1: 你老公有没有找过你？
0: 没有，什么事？
1: 你们家和千惠都找不到他，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1: 你老公弄丢了这个。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在徐康贼窝里找到的。徐康是你老公杀的，那袋珠宝也是他拿的。

我想你弄错了，凶手早就被你们抓到了。那个卖牛肉的，我一直在查整个案件谁才是凶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全部都是，包括叶长官。

0: 为什么要炸死无辜的人？那卖牛肉的就是头蛮牛，其他人算倒霉了。叶长官就去找你们。我给你们消息，不是要你们胡来。那袋珠宝怎么回事？王新元没拿，就是你们拿了吧？找
1: 我们找他那么急，我还以为你找到王新元，原来是为了珠宝。
0: 搞什么？连钱也抢吗？
2: 就当是对我们的赔偿。
0: 喂，你不方便做的，做不到的，我们帮你做完了，分一点点也应该吧。这样和汪新元有什么分别？
3: 那你想怎么样？把我们全抓回去坐牢，然后让汪新元一个人留在外面逍遥法外。
1: 叶长官，如果我们分成四份呢？
0: 那些消息是我的线人给的。 他现在被红毛杀死了，我帮他的家人拿一份。
3: OK，
4: 好啊！你们不单对付那帮劫匪，你们还杀了很多无辜的人。
5: 够了，别说。
4: 王新元一直在找那袋珠宝，他不会放过你们的。你难道希望你老公出事？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你去哪儿啊？Party 就要开始了。
1: 我有事要出去，你们玩的开心点，
0: 早点回来。

0: 一定要把凶手搞定，这件事才算完。
1: 这个世界不该这样。
2: 别动！

0: 喂，
1: 丁喜悦小姐，这里是重安医院眼科部。
0: 哦，
1: 刚刚有对眼角膜，你是排第一位的等候者，请问你可不可以立刻入院做手术呢？丁小姐，丁小姐，
2: 心情那么好，追债的不来了吗？
3: 解决了。
2: 你哪来的钱解决的？
3: 爱心会传染的。
2: 什么意思啊？
3: 上次他被一只猫救了以后，就决定入股我的流浪猫场，刚还清了债。
2: 这么荒谬。
3: 好多事也说不准呢。
2: 也是。汪新元死了之后，医院查到他居然有登记器官捐献。
3: 这就是人，会做好事也可能会犯罪。
2: 喂，你看着那袋珠宝，周围又没有其他人看到，当时你有没有一秒钟的念头想过？
3: 何止一秒啊！知不知道最恐怖的犯罪现场在哪里？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6: 誓死完成任务。
7: 胡能，说，
8: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9: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8: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6: 当真？
10: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1: 狼兵土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1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0: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2: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2: 我吉鸿昌匪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3: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4: 党一直挂念着你。
5: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6: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7: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
8: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
9: 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0: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11: 接下来我要宣布，明媛第一名。
12: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13: 清河县。
14: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15: 夫人你放心吧，546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16: 吴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15: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17: 卑职546拜见。
18: 是个赝品，
19: 什么？会来是假公主？
20: 不办我就没有好下场。
21: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22: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23: 献丑吧！
24: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5: 来，接着。
24: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5: 为什么？
26: 好了，打了。
27: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Earth by Sun。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2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 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29: 怒火遮掩，绝境救赎。电影《火遮掩》院线上新了，
30: 上新了。火遮掩，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

0: 在脚下，才能更好地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1: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的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0: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1: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0: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完成一招制敌，
1: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0: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1: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0: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2: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1: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0: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3: 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4: 你是我的王牌，
3: 长安的荔枝，镖人，风起大漠，

0: 南京照相馆，
1: 谁和你们这么造的？
0: 给阿妈的情书，震耳欲聋，
2: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
0: 必证明的证明，
3: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0: 三中有灵，明天之前爱上你，
4: 就在明天之前。
0: 我的朋友安德烈，
5: 那个群得有
0: 时间敢死队，
6: 时间敢死队。
0: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浪山小妖怪，
7: 取经有何用？
0: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十五项传媒荣誉尽大揭晓，是客观审视，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播出。
8: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9: 伟峰听命，是啊，朕命你立刻前往齐平县，查田氏族人造反的真凭实据。
10: 奉王命，韦峰潜入民间查案。
11: 你这个人好怪。
9: 你爷爷也会武功？
12: 冯刚
9: 在，
12: 把密件藏好。这老师来路不正，我要杀了他。
11: 爷爷，孙女不孝。
10: 为案情水落石出，更为心中恋人，他挺身而出。
11: 如果芝芝真的跟他结婚，那怎么办？
12: 那就照我们田家的规矩。
11: 快！娘，爷爷，韦峰不能杀。
10: 谜中谜，暗中暗。
11: 你的武功这么好，为什么瞒着我？
9: 此去三月夫妇，何家老少下狱严办，
12: 压下去啊！
10: 恩怨情仇的背后另有姻缘，他苦练武林绝学，只为报仇雪恨。江大卫领衔主演。
9: 我这次回来是要替芝芝两母女报仇。
10: 螳螂。

0: 御书房学士韦正元帅子韦峰见驾万岁万万岁。万岁平身
1: 谢万岁。
0: 韦学士，你子可曾出仕？
2: 启奏万岁，犬子不才，尚在攻读诗书。
0: 哦，可是武艺
2: 略识一二。
0: 哼，很好。韦学士，你子韦峰仪表非凡，而且文武全才，朕想留下韦峰谈论诗书，研究武功。学士，你先退下。
2: 诈，微臣告退。

0: 北风。
1: 在。
0: 御前善扑营来了一个蒙古力士，一个高僧，你替朕考验考验他们的武功。
2: 是。
3: 扎蒙古历史开始。
2: 扎

0: 敢身手不凡。奴才殿前献丑，有毒胜葱。
1: 伟峰，上来
2: 扎。
1: 伟峰，奴才在。吴三桂心怀魔夺的消息，你可有所闻？
0: 奴才向在家中攻读诗书，未有所闻。
1: 据报，吾逆暗中联络前朝地方武力，可期大惧。
0: 乌合之众，不足为患。
1: 但其中有一族人，可不是乌合之众。
0: 皇上，是哪族？
1: 江北齐平县有田氏聚族而居，与吾逆暗通消息，足为心腹大患。
0: 既有反计，应立派兵进剿。
1: 奈何未有真凭实据，贸然发兵打草惊蛇，反而不美。
0: 皇上明鉴，
1: 朕欲命你到江北齐平县查听消息，找寻逆谋实据。
0: 奴才无德无能，难当重任。
1: 你文武兼备，且乃汉人，正是合适人选。他日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0: 皇上，我
1: 伟峰听命。
2: 扎，
1: 朕命你立刻前往齐平县查田氏族人造反的真凭实据，速回朝将证据向朕交差。
2: 扎，
1: 伟峰，你身负重任，此去三月不复，你赴正元学士之职贬为平民，六月不回，阖家老少下狱严办，一年不归，满门抄斩。

0: 老先生，
1: 害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没见过这么野蛮的。究竟什么理由？我又没教错书，他自己刁蛮罢了。
0: 老先生，你就不要教了。
1: 不行，我一定要跟他讲清楚，这样以后我还怎么教书啊？
2: 我想啊，以后你不必教书了，回老家去闭着眼睛等死吧。
1: 啊，哎呦，你这算什么尊师重道啊？你这个刁蛮小姐，你不念书还要揍老师啊？
2: 哎，那不能算揍，你年纪大了，腿不好。我轻轻碰你一下，你就站不稳了。
3: 这还不算揍啊？
2: 走不走？不走，真走。
4: 就是走吧，你呀是该挨揍的，
3: 该挨揍，什么道理？
4: 你为人师表，
3: 是啊，为人师表要挨揍。哎呀，有七十二个弟子的孔夫子就不会活到六十多岁了。
4: 别提孔夫子，先说你，你教他念书是要他学好，
3: 是啊。
4: 可是你没有好好的教他，他怎么学好呢？
3: 什么？你
4: 现在吧，他这么凶，凶的要揍你。
2: 你说什么？
4: 那就证明你没有把他教好。既然没有教好他，就是误人子弟。你们说，他该不该挨揍
3: 啊？你们说，这根本和我没有关系，都是他的错。

0: 算了，
1: 算了算了，什么倒霉？
2: 倒霉吧，是啊。
3: 喂，拿雨伞。
4: 哎呦，这点
1: 哎呦，啊，老太爷啊，回去吧，啊，
4: 倒霉，对吧？
3: 喂，你叫什么名字？报上来。
5: 上尾下风。
3: 你名字好怪，好长啊。
5: 哼。一点都不长。全名是尾风。
3: 尾风就尾风，上上下下的干什么？
5: 这是文雅一点的说法。你不会懂。
3: 哎。你怎么不问问我的大名啊？
5: 说吧。
3: 我叫芝芝。上甜中枝，下又是枝。
5: 人家说五羊庄有个刁蛮泼辣的小姐，就是你。
3: 谁说的？我去掌她嘴巴。
5: 不必人说，刚才给揍走的那个老师大概已经是第十八个了吧。
3: 我不喜欢他。
5: 哎，不喜欢也不应该揍人呢。
3: 你再多嘴我还要揍你呢。
5: 嘿嘿，你不会揍我。
3: 我不会。
5: 我又不是你的老师，你怎么会揍我呢？请对我礼貌点。
3: 喂，你有没有念过书？那我请你做我老师怎么样？
5: 不做。
3: 伟峰，干嘛不做？
5: 你不尊重我，你要我做你的老师，应该叫我韦先生。
3: 我不叫。
5: 不叫，不教。
3: 小胖。
1: 哎，哎，哎，
3: 你教不教？
5: 不教。
3: 好，本小姐的规矩，不教我念书的，先打三拳，然后。像我这样跳出田家庄。
1: 哎，韦先生啊，你还是留下来教吧。
5: 不教。
3: 韦先生，请你做我老师。
5: 好，只要你以后对老师有礼貌，尊重老师，听老师的教训，用功读书，而且
3: 不能揍老师，对吗？

0: 这位是
1: 韦老师，钟叔叔，我娘呢？芝芝，你又在烦钟叔叔了，为什么不在书房念书
2: 啊？娘，
1: 大伯母，
2: 娘，
1: 我又找到一个新老师了。
2: 新老师？
1: 嗯，
2: 那王老师呢？
1: 老头子没有用，让我给赶跑了。
2: 芝芝，你总是不听话，要是让爷爷知道了会生气的。
1: 爷爷，我告诉他，他不会生我气的。嗯，哎，韦老师，这是我娘大伯母。
3: 在下韦峰。
4: 老太爷来了。

0: 韦先生，五羊庄是望族大户，我们绝不会亏待于你。
1: 谢老太爷。
0: 嗯，不过我们的家规也很严格，除了书房后院以外，你不得到处走动，尤其是别院的附近不能进去。
1: 我知道。
0: 云中，带他进去。
2: 是。
3: 爷爷，我也跟他进去。芝芝，芝芝，
2: 请。
4: 老爷，你太宠他了。
5: 爹，这个老师不太年轻一点吗？
2: 对，芝芝，他少不经事，恐怕……
0: 我知道，以前的几位老师年纪比较大，我希望这个年轻的会教得好。
6: 这虎踞堂是三叔看书的地方。
1: 修文之地怎么会有兵器架呢？
6: 三叔闲着也练武。
1: 哦，
2: 请。

0: 韦先生，请进去。
1: 张叔叔，你们先出去，我陪老师。
0: 小姐，告退。
1: 韦老师，以后走路小心点儿，一不留神会掉下水里的。
0: 好，
1: 请。还有，我忘了告诉你了，那边是我平常玩的地方。
0: 好，
1: 这边是我练武的地方。
2: 小姐，你这么快就揍我了？
1: 这是你睡的地方。喂，你在这里教我念书。就要看你怎么教我念书了。
2: 把书本打开，跟着我念。孟子见梁

0: 惠王。
1: 奉子见梁惠王。
0: 王月叟。
1: 王月叟。
0: 不远千里而来。怎么不跟着我念？眼睛要看书本，不是看我。
1: 哎，你这个人好怪。
0: 怪。怪在何处？
1: 你吗？可不像他们。
0: 他们是谁？
1: 给我赶走的那18个老师啊。
0: 哦，呵呵，那我就是第19个了。再跟着我念。王月叟不远千里而来。
1: 王月叟不远千里而来。
0: 亦将有以利误国乎？
1: 亦将有以利误国乎？
0: 孟子曰：“王何必越利？”

0: 师，
1: 哎，不要打拳呐、啊！
0: 干嘛不打？将来我教你打。
1: 我教你念书，不是打拳。哦，小姐，你要摔死我呀！哎呀，
0: 哎，起来！哎，
1: 哎呀，哦呦，哎，小姐，你爷爷叫你念书，不是打拳呐、
0: 啊。对呀，但是练功才有力气，我才能把那十八个笨蛋一个一个的打走啊！
1: 哎，小姐，你要知道念书的好处更多。
0: 多什么？
1: 念书可以增加你的智慧。明理，有礼貌，懂孝顺，有一之爱，忠于国家，这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0: 可是这些都不能打架。
1: 哼，那你认为自己的功夫很好，了不起了？好，过来。
0: 好啊。来呀。
1: 哎，我不是跟你比武，是比气力。
0: 比气力。
1: 你能把这片竹叶扔过桥去吗？
0: 那容易极了。
1: 一片竹叶都扔不过去，气力哪儿去了？不服气？
0: 你扔给我看看。

0: 你怎么可以这样扔法呢？
1: 我把一片竹叶再加上竹枝，不用气力都能扔过去，你还不服？
0: 哦，我明白你的鬼办法了。一片竹叶子风能把它吹回来，但是加上竹枝，重量一够就可以像箭一样的射过去。
1: 对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多念书，才会有脑筋。好了，回去念书吧，待会儿爷爷会骂你的。
0: 你放心，爷爷最疼我了，我的武功也是他教我的。
1: 你爷爷也会武功？
0: 嗯。
1: 什么武功？
0: 他练的是形影相随。
1: 形影相随，是不是你刚才所打的那套拳？
0: 不是，是这样。
1: 哎哎哎呦，哎哎呀，
0: 嘿，哎，哎呀，无论什么人，只要给爷爷的手脚一沾上，
1: 哎呦，
0: 就永远脱不了身。这就叫做形影相随。
1: 这么厉害啊？
0: 嗯，我只学到爷爷的一点点。
1: 那你们全家都会形影相随了？
0: 不是，爷爷说过，除了他之外，武林中只有住在皖南的一个叫邓南山的人懂得这套拳法。哎，嘿，
1: 啊，
0: 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想再来？
1: 我在想啊，教你写字。走啊。
0: 啊，教我写字。

写字时不要乱动，要用心。来，来，不是，笔要这样捏着。哎，身子要坐直，看着。手啊，一定要放松，放松，哎，放松，放松啊。

0: 小姐，快进来念书吧，不要打拳了。
1: 我不喜欢念书，我要学写字。
0: 好，你先进来。

此去三月不复，你赴正元学士之职，贬为平民；六月不回，阖家老少下狱严办；一年不归，满门抄斩。

0: 哎呦哎呦，
1: 韦先生，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看见今天晚上月色这么好，出来散散步。
1: 打伤了没有？韦先生，晚安。
2: 钟叔叔，晚安。

0: 爷爷。
1: 芝芝，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啊？
1: 你的老师来路不正，我要杀了他。
0: 杀伟峰？爷爷，
1: 他是青青鹰犬。
0: 我不明白。
1: 芝芝，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再瞒你，武阳庄是平西王反清复明的统舵，每个月月圆晚上来的人，也就是平西王的信差，他给我们带来了组织民间武力的经费与各处兴奋舵的名单。伟峰他可能是清寇派来卧底的奸细，田中已经溃破了他的行藏，此人可杀不可留。
0: 他不会是奸细的。
2: 芝芝，你年纪还轻，凡事看不透，
1: 还是让爷爷来处理好了。
0: 不，我不让你们杀他。娘，你替我求求爷爷，不要杀他。老爷，这件事

0: 爷爷，这
1: 关乎反清复明力量的存亡，不得不这样做。
0: 爷爷，爷爷，不要杀他！
2: 芝芝，我们不杀他，他将来会杀你，会杀我们。
0: 他不会武功，怎么会杀我们呢？
1: 满洲的皇帝也不懂武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怎么回事呢？
0: 不管你怎么说，爷爷，韦峰不能杀。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爱上了他。
1: 我早已料到，徇私情而忘大义，智者不畏。
0: 爷爷，
1: 你虽然爱上了他，时间一久你就会忘了。
0: 不，我不会忘了他。因为
1: 什么？
0: 我
1: 说呀。
0: 我说你们杀了他，就是杀了我的丈夫。
1: 丈夫？
3: 芝芝，你是不是跟他？
0: 嗯。所以你不能杀他。
3: 芝芝，你太不懂事。
1: 你真的做这种事？
0: 爷爷，书房之内，孤男寡女。

0: 别再说了。芝芝，假如他真的是青青的鹰犬，我绝不能留他。
1: 对对，一定要杀。
0: 他一命，不过他一定要入赘田家为婿，不能离武阳庄半步。你能担保他会这样做吗？
2: 担保，他一定会答应的。爷爷，我去告诉他。
0: 准备办喜事。
2: 是。

0: 这条金链子送给你，希望你和伟峰长聚五羊庄。
1: 圣旨下跪，伪证员接旨，圣上有旨，伪证员即日革去学士之职，为平民，钦此谢万岁。
2: 伟峰，他出了什么事啊？
3: 钦差大人，是为了什么事啊？
1: 这是皇上旨意。
0: 照信内说，锦绣南北分舵的志士吴总兵有新的调动。
1: 是，新的名单全在这里。

0: 总座，请小心保存。
1: 嗯。宝刚
0: 在，
1: 把密件藏好。坐，
0: 请。
1: 你回禀吴总兵，我们随时候命。
2: 大半夜的，到哪儿去了？
3: 随便走走，散散步。
2: 睡不着啊？
3: 嗯。是想着家中的父母，我来了已经有四个多月了，我很想家。
2: 想家？这不就是你的家吗？
3: 对，可是我家有父母，我很想回去看看他们。芝芝，你要跟我走吗？
2: 嗯。

0: 跟你走。
1: 嗯。
0: 爷爷不会答应的。
1: 不会的，爷爷是个明理的人，三从四德，他怎么会不让你回去见公婆呢？芝芝，答应我，去跟爷爷说去。
2: 圣上有旨，伪证员囚禁后犯，家人俱以从犯之罪下狱，钦此。
1: 谢万岁。
0: 老爷，
2: 压下去
3: 啊。

0: 芝芝，快两个月了，那事儿怎么样了？
1: 什么事？
0: 哎，跟我走的事啊。
1: 忘了。
0: 这种事怎么可以忘呢？
1: 下次再问好了。
0: 不必烦你，我自己去问。
1: 哎，伟峰，伟峰，你。
0: 爷爷，我有件事想跟您说，我想。
2: 你有什么事说吧。
0: 爷爷，我离家已经有半年多了，我跟芝芝成亲的事父母还不知道，所以
3: 父母
2: 在哪里啊？
0: 在京城。
2: 所以你想回家，对吗？
0: 是的，我想带芝芝回去，拜过祖先，见过父母，同时

0: 真的要走？
1: 是的，爷爷。您不要难过，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好，你应该回去。微风，什么时候走啊？
1: 越快越好。我想，明天好吗？
0: 好，明天拜过五祖，我们会给你饯行。
1: 谢谢爷爷，我告诉芝芝去。

0: 芝芝，你看你这点小事都办不来。
1: 你跟爷爷说了？
0: 说了，他一口就答应了。他还说明天拜辞过五祖再给我们践行。
1: 是爷爷说的。
0: 嗯，芝芝，你怎么了？芝芝，别哭啊，我带你回去见见我的父母，很快就可以回来的。
1: 微风，你不会明白，爷爷绝对不会让你活着离开五羊庄的。
0: 那怎么会？他刚才还对我挺客气的。
1: 他刚才说要你拜辞五祖，意思就是

让你不好无关，给你剑心，就是要杀死你。

0: 芝芝，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你走也死，不走也死，我们是夫妻，生死也要在一块儿。
0: 芝芝，我
1: 现在我们来个出其不意，连夜闯出去。
0: 闯出去？你是说？
1: 别说了，快换上衣服。
0: 换。
1: 换上短打，走路比较快。
0: 哦。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老爷，芝芝很爱伟峰，恐怕会跟他一起走。到时候，
3: 我希望芝芝能够明白我们田家的规矩。
1: 如果芝芝真的跟他走，那怎么办？
3: 那就照我们田家的规矩。
0: 这绳子是什么？
1: 这是飞索，爬墙用的。这是铜牌，用来护身。
0: 如果有人把关，第一关应该是谁？
1: 钟叔叔。
0: 田中。

0: 郑叔叔。
1: 小姐，姑爷，奴才职责在身，事不得已。
0: 郑叔叔，可不可以请个方便？

0: 正是什么？
1: 小姐，姑爷，珍重。
0: 魏松，你。你的武功这么好，为什么瞒着我？
2: 我慢慢再告诉你。这一堂该是四叔了吧？
0: 对。
2: 四叔好像很急嘛。
0: 嗯，

0: 还像奔马那么急，动起手脾气很暴躁。我们要小心，四叔的滚堂刀很厉害，不过我们抓住他的弱点，用激将法，一有机会就溜进凤舞堂，分开走。
1: 芷芝，你真的要跟他走？
0: 三从四德，出嫁从夫。四叔，这个你没练过啊？
1: 放肆！芷芝，没有成亲的人，他怎么会明白这个道理呢？你怎么懂得武功？
0: 他的武功是我刚教给他来应付你的。你那么暴躁，哪有姑娘嫁给你啊？
1: 不怕，可以做太监。
0: 太冲动，不能做。
1: 做了就不冲动了。

0: 二嫂。
1: 四叔，凤舞堂是大嫂跟我管的。
0: 我不管。
1: 四叔，这是田家的家规，请你回去。谢谢大伯母，谢谢娘。伟峰，我们走。嘿，娘，你娘这堂你还没有过呢。

0: 闪开！娘，
1: 芝芝，辣枪头，
0: 谢谢娘赐给我们两枪。这两枪完全是大伯母的主意。谢谢大伯母，你们起来吧。
2: 是。
0: 芝芝，我和你母亲都知道没有丈夫的痛苦。下一堂是三叔，他那套斩马刀，凭你们两个，一定过不了。唯一的办法，二嫂，有你帮忙，一定应付得来。大嫂，我芝芝是你的女儿，你不帮她，谁帮她？

0: 二嫂，你不必替他们求情。
1: 三叔，网开一面，放过他们吧。
0: 嗯，芝芝可以放他回去，可是伟峰要留下来。
1: 你为什么要拆散他们两夫妻？
0: 那就要看他们怎么过我这虎踞堂这一关了。
1: 三叔，侄女无礼。

0: 过了我这一关，可是还有老太爷。
1: 不怕，有娘可以帮我们。芝芝，我娘，
2: 娘，帮我们向爷爷去求求情。
1: 嗯，好，放下武器，三叔开醉了。

0: 你们不是说过明天走的吗？
1: 爷爷，我们会回来的。
0: 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五羊庄已布满了青青的鹰犬。
2: 不会的。
0: 芝芝，你是田家的女儿，就不应该离开五羊庄。
2: 爷爷，我是田家的女儿，伟峰是田家的女婿，我们怎么会害田家呢？而且爷爷，你是最疼我的，
0: 那你就更不应该离开田家庄。
2: 爷爷，我此去只不过是见伟峰的父母。
0: 你忘了当初你求我留下伟峰一命，我说过什么？
2: 可是伟峰是我的丈夫。
0: 你一定要去吗？
2: 爷爷，孙女不孝啊。

0: 少爷，我丈夫早就没有了，只留下我这个寡妇和芝芝，而且她就是你唯一的孙女，绝不会跟伟凤一起来陷害我们田家的，求老爷放他们走啊。
1: 芝芝不是我的孙女，田家也没有伟凤这个孙女婿，快拿武器。
0: 爷爷，老爷。

0: 爷爷，
1: 二嫂，
0: 老爷，放他们走吧。
1: 后海。

是。

快走！

快快快

请。

0: 清。
1: 钟叔叔。
0: 谁？魏峰。
2: 我明白田家的规矩，过关出去，过关进来，请你通知老太爷
0: 啊！快通知老太爷，把门全都封住。

天啊，电影。

四叔，你的地堂刀尽量的使出来吧。

0: 想不到你还可以回来。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这次你带了多少倾听的鹰犬来？
1: 没有，我这次回来是要替芝芝两母女报仇。
0: 报什么仇？我田家的事你管不了。
1: 可是芝芝是我韦家的人，
0: 我不会认你这鹰犬的孙婿。既然你已过龙腾虎踞凤舞和奔马四关，现在还等什么？
1: 请你先还芝芝的玉佩。
0: 芝芝的玉佩在我这里，你来拿吧。
1: 好，我正想试试你的形影相随。

不错，这是什么拳法？无势无派，螳螂。

啊。

0: 令？怎么会？
1: 我混进田家，就是为了这个。啊！

0: 韦学士，你教导有方，先赐你一杯。
1: 谢万岁。皇上，这次替朝廷立功的是三品侍卫，应该先赐侍卫。
2: 万岁爷，应该先赐学士
1: 啊。不应该先赐，
2: 不
1: 应该先赐学士。
0: 韦家都有功于朝廷，不必分先后。
3: 扎

0: 韦学士游子光耀门楣，可喜可贺，
1: 谢万
2: 谢大明朝。
1: 爹，
2: 魏峰，我们魏家屈居清廷，为的是代继儿媳，反清复明。
1: 爹，
2: 你是屠杀大明志士，我有此逆子，家门蒙羞，应一死以谢天下。
3: 老家，
4: 老家，
3: 抓他！
4: 老家，
3: 哎，大，
2: 住手！酒内我已暗放剧毒，现在是我父子毙命，以谢大明之时了。
0: 韦学士，你何苦如此呢？
2: 反奴，我告诉你，反清复明的志士是永远杀不尽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

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是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7: 还会开车吗？
8: 你说呢？
9: 开始行动！
7: 吓我一跳！火爆啊！
8: 该我了。游戏还没结束，你话可真多。
7: 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8: 犯了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0: 6月20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10》。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0: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1: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2: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0: 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 誓死完成任务。
2: 胡能，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4: 是啊。
5: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6: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3: 呸！被阴风雨的土匪劫走了。
1: 当真？
0: 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5: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7: 老兵头
8: 面对魔。
9: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0: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11: 当然了。
10: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1: 比就比。
12: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10: 哎，师傅。
13: 这个我也是。
14: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15: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4: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16: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9: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23: 你是我的王牌，
5: 长安的荔枝，标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
24: 谁和你们这么骚的？
5: 给阿妈的情书，
25: 都让黄牌来哦。
5: 震耳欲聋，
26: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5: 必证明的证明，
27: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5: 三中有灵，明天之前爱上你，
28: 就在明天之前。
5: 我的朋友安德烈，
29: 那个群内有
5: 时间敢死队，
30: 就叫时间敢死队。
5: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浪山小妖怪，
31: 取经有何用？
5: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15项传媒荣誉静待揭晓，是客观审视，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

0: CTV 六电影频道播出。
1: 这是什么地方？
2: 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
3: 绝密潜伏，
1: 夏乾坤，物流商人，
2: 他要我们在共产跟他交易。
4: 我们这里有警察潜伏，
5: 你帮我杀了他 ，BOG 的位子你来做。
3: 正邪对垒。
6: 只要我们找到那个冰毒师，就可以在和夏乾坤交易的时候找机会抓他。
7: 我们就设计一场交易，
6: 要帮老爸报仇。
8: 你知道他谁吗？
1: 卧底警察。
9: 我和上头说好了，这是你最后一次做卧底。
3: 亡命，
1: 我给了你一条生路，你却挑了一条死路。
3: 激战。
9: 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3: 一触即发。
10: 我们的目的是要捣毁他的走私集团，把他绳之以法。
9: 今天我上了这艘船，就没打算活着回到岸上。
3: 领衔主演：吴允龙、吴建豪、安志。前行者。

如果你听到我这段录音，可能我已经殉职了。我叫吴景阳，我的职业是要骗取别人的信任，然后再把这份信任出卖。我是一个警察，一个卧底。

我不和人乱开玩笑，除了你。当一个卧底，有三大原则：第一，不可以暴露自己的身份；第二，不可以真实参与犯罪活动；第三，不可以跟目标人物发生感情。如果你问我是否能够做到，我会回答你。

0: 小五啊，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警察潜伏。头儿，
1: 你等一会儿。
0: 过来，
2: 大哥，
0: 不要再叫我老大，我没你这种小弟。叫我爸呀！你抛了我女儿，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人值得相信，知道吗？我把那个卧底关在车厢里，替我把他拉出来。
2: 收到，收到，收到。
0: 老虎，你要相信我，我知道你先很憨，但你要相信我，我不是警察，我不是我英明，你跟我都死定了。你是警察，大哥，
2: 是不是有些误会啊？猴虎是你跑路去台湾的时候认识的。
0: 如果你不是我女婿，我会认定你们是一伙的。阿火，有图有真相啊！什么照片？什么证据？喂，报告。不对啊，你看你也在，你们好像是在开制服派对。谁给我拍的？啊？怎么糊里糊涂时？给我穿上这个！
3: 阿福，我杀了你！他妈的，没证据！你闭嘴！他妈的！哎，豹哥，买家来了。哎，豹，别冲动，见到钱再动手。居然还有雇佣兵保护，大手笔啊！
2: 头儿，买家到了，我们该怎么办？不要慌。
0: Hey everybody, are you here to fight? Are you make money?
3: 钱已经准备好了。
0: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4: 你为什么说英文？喂，你们是来交易的吧？还是做脱口秀啊？不如唱首歌吧。
0: 待会儿我唱给你听。把东西拿来让他们看。
4: 过去检查一下。

0: 没问题，顶级货。嗯，
1: 把钱给他们。
2: 等一等，你们到底懂不懂验货啊？

任务完成，撤离。

0: 不到子弹，
1: 敌人都是这样的。
2: 掩护啊！把钱给我抢回来！
0: 撤退！
3: 撤退！撤退！
4: 翻个跟头给你们看啊！你们这帮混蛋，我拿些好东西让你们见识见识啊！
5: 走了。

0: 好像已经打完了，还要等吗？再等等，多等一会儿。
1: 报告，
0: 下午你可以提早继承我的社团了。报告，我还没有准备好。
1: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你要记住两件事：一要好好对我女儿，二壮大我们的社团。电话给我，我有事要交代。 喂，亲爱的，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这次我真的要死了，你给我的货全没了，生意就交给小五了。你要替我好好指点他，临走前叫我一声，宝宝。

0: 喂！小五，哇，哦，人呢？ 救了我！哇，你没事吧？小，你又救了我！
1: 走了。
0: 啊！嘿，后会有期。小五哥，后会有期啊！

0: 喂，
1: 你是报告的手下小五吗？
0: 是，不是。喂，喂。带我去哪？
1: 童小姐要见你们。
0: 我们？还有谁？为什么要抓我们？
2: 你自己想想吧。河豚，你敢吃吗？你可以叫我童小姐。豹哥是你杀的吗？
0: 不是。
2: 他的死不关你事？
0: 豹哥当然不是我杀的。你不相信可以问侯虎。
3: 谁叫我？小五哥。
2: 现场只有你们两个活下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叛徒？既然豹哥点名要你跟我做生意，首先要取得我的信任。你现在替我把他杀了。
3: 哦，小五哥，
2: 你不介意吧？
4: 哎，小心点哦，这种影片经常流传网上。
0: 对不起，童小姐，我下不了手。
2: 那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你帮我杀了他，豹哥的位子你来坐。哼。

0: 你为什么这么帮他？
1: 他就问两次了。
2: 冯小姐，就当我们没有来过好吗？
0: 那你们两个来干嘛？浪费我那么多时间耍我？
2: 那你当做买一送一吗？
0: 嗯。

0: 那买谁送谁呀、啊？
1: 买我送他，
0: 好啊，你们先商量好。
2: 为什么不是买我送你啊？
1: 闭嘴！
2: 我没开枪，打你啊！
0: 以后你就代替豹哥好好为我做事，他的客源你应该清楚，我只会跟你接触，提供货源。
1: 收到。
3: 你看这衣服好看吗？
4: 好看，
3: 好看，我也想买。
5: 你要纹身呢？
1: 找我女朋友。
5: 暴露哥的女儿啊？你要跟她说老爸死啊？
2: 小五哥，不用怕，不用怕，有我在。
1: 等一下，还是让我出去想一
3: 下。哎，小五，哎，谢晨姐，小五来了。你去哪儿了？不接电话。也不回复，小五，
1: 在。
3: 等我给这位客人做完再跟你说。
1: 哦，好的。
3: 什么事啊？
2: 包哥死了。
3: 什么？
2: 包哥死了。
3: 谁在说话？
6: 好胡，阿嫂啊，我叫好胡啊。
1: 包哥真的出事了。
3: 出了什么事？什么事啊？
6: 豹哥昨天死了。
3: 我早叫他收手的。
1: 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他。
7: 师傅，我看还是下次吧。
3: 不要动，
7: 我没兴趣听你爸死的事啊。
3: 我爸说过不能半途而废。小五。在外面等我。
1: 喂，阿虎。
8: 嗯。
1: 在干什么？
8: 纪念豹哥。
1: 怎么纪念？
8: 我以前的大哥。
1: 现在去哪了？
8: 挂了。
1: 那给我也留个位置。
9: 先生，送货的。
1: 哦。
9: 先生，请签收。
1: 好。

0: 完成。
1: 这是什么地方？
2: 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
1: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2: 真是不好意思，我老板不想被拒绝，所以用这种方法请你过来，放松点，不必那么紧张。要不要喝点东西？

0: 嗨。夏建坤，物流商人。
1: 你做的好像是走私生意。
0: 是贸易，只是风险和利润高了一点。
1: 你抓我来干什么？
0: 啊？
1: 你抓我来干什么？
0: 哦，是这样的，您的老大豹哥跟我有一枚完成的交易，你可不可以帮他完成呢？
1: 你是知道的，货都被烧了，钱也被人抢。
0: 哎，你听我说，我只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就是你豹哥的冰毒师傅。
1: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
0: 咦，你知道豹哥最近的冰毒货量充足，品质也非常高，就算他自己开产生产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你们一定有自己的冰毒师，对不对？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会知道的，我香港的生意分你一份，你不能拒绝我。
2: 老板，
3: 他就是那个不肯合作的海关官员。
0: 你让我的货扣关了。
4: 我并不想威胁你，但是你给的钱太少了，根本不够买通所有人。
0: Sorry， 招呼不周。你饿了吗？你们饿了对不对？带着去吃点东西，去吃吧，去，快。
4: 好的。

0: 别介意，这是公海。器官都留着，查一下谁会捉他的胃。我会送你回去的，不要担心，我这次不用纸箱。
1: 喂，有没有人啊？

0: 你很帅哦，继续帅下去。
1: 哇，
2: 夏先生，荷兰那批货被海关扣了。
1: 呀，
2: 大家质疑你是否做了错的决定。
0: 错？我他妈没付你们钱吗？
2: 是的，我们都有薪水，但是大家都想完成交易，这样才能有提成。
3: 我们信的人是你，我们信不过那个叫小五的。我们跟随你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杀人。
0: 这样吧，谁打得过我，谁说了算。
2: 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不需要这样的。
0: 你给我退下。你们还想逼我吗？
1: 签了他。什么？我和上头说好了，这是你最后一次做卧底，你签了之后就可以做回一名真正的警察。这个案子还没有完，你不用再跟下去了，我不想再有兄弟牺牲。
4: 我刚刚坐到豹哥的位置上，我已经知道他幕后的老板是谁。
1: 等等等等，
4: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被一个叫夏乾坤的人挟持到公海，他认可了我。总之这个案子只有我可以跟下去。
1: 这是音波炮，是特种部队专用的，你究竟碰到什么人了？
4: 我想上次那个骑摩托车的人跟姓夏的有关系。
1: 但是跟你没关系，我拜托你不要再纠缠了。
4: 如果你上过船见过发生的事情，你也会查到底。
1: 等等，
4: 兄弟，你也做过卧底，我想你会明白的。
1: 记不记得我当卧底的时候，你是巡警上来查我，你跟我说过什么？
4: 你演黑社会演得那么像，我怎么知道你是卧底？我记得我对你说了一句，为什么有好人你不做？
1: 对呀，没错，我就是想给你个做好人的机会。
4: 我现在就是做好人，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我希望可以由我来结束这个案子。明天是豹哥的忌日，我要接收豹哥的地盘。到时候会有很多大哥出现。
5: 哎呀，我知道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0: 小五哥，
1: 有多关照我们啊，特别是我和嫂子，知不知道啊？
2: 知道，马六哥。哎，小五，节哀顺变啊！我上次与阿豹碰面时就有预感的，想不到啊，你气色也不太好啊。
3: 小五哥，
4: 一句话啊，要行动的话找我。
5: 兄弟，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我，除了钱以外。
3: 你又去哪儿了？

0: 这些社团兄弟说要帮老爸报仇，赠我一份。
1: 报仇？你们知道敌人是谁吗？连发生什么事情都没弄清楚就喊报仇，可笑。
2: 是谁啊？
1: 麦琳，他的朋友。
3: 可是我不认识你。
1: 我们见过了。豹哥的事抱歉。
4: 是你？我们怎么可能是朋友？
5: 有共同敌人的人就是朋友。你认识夏乾坤吧？
1: 咱们谈谈。
3: 他就是上次烧货抢钱的摩托车手
6: 啊！豹哥是怎么害死的？哼，
1: 你们贩毒的罪有应得。
7: 你再说一次。该剪头发了。
5: 自从豹哥接了这单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跟踪你。
3: 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1: 所有，包括你的小秘密。
7: 你有秘密？
3: 我没有秘密。
7: 有没有那种小秘
3: 密？到一边去。
5: 你竟然能活着从夏乾坤的船上出来，他究竟让你帮他干什么？
3: 你和夏乾坤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对付他？
5: 他和夏乾坤曾经是三叉戟的成员。
1: 这个组织是为了打击公海上那些非法武装组织而成的。两年前，我们受命要对付一个走私集团。当时组织派了夏乾坤潜伏在一艘货轮内，可惜他暴露了，被抓到。然后我们奉命上船去救他，可是没想到夏乾坤竟然在

0: 中途叛变，而且不听他命令的队员全都被他杀死了，
1: 其中包括我的未婚夫。
0: 后来他把船占领了，成了走私大王。之后我和艾娃就一起打击夏乾坤所有的犯罪活动。
1: 所以你现在能说了吗？

0: 其实我有两把。
1: 大，
2: 我们做一大一个，
0: 终极恶霸，
3: 又一个官长被他杀了。
4: 我在船上见过他，
5: 这就是下乾坤的做法。如果收买不了，就会被杀掉，一直杀到有人愿意被他收买。
3: 只要我们找到那个冰毒师，就可以在和夏乾坤交易的时候找机会抓他。你知道童小姐的冰毒工厂在哪儿吗？
4: 我不知道，我相信连豹哥也不知道。
5: 那我们就设计一场交易，引蛇出洞，找到背后的冰毒师，再让夏乾坤上钩。哇！
0: 哎，
6: 咱要跟他们合作，
4: 我没有选择，但你有。不要跟我去送死。
6: 哎，我最近发现微信很好，反正要死，也是你先死嘛。
4: 什么时候问的？
6: 我也以为你死掉啊。不要太在意嘛，人至少都会死啊。

0: 你还在？别碰我，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原来你还记得。左卫传，我要上岸。
1: 你要上岸？你不需要亲自去。不少人上了高位，更会忘了自己。我是属于前线的，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你同意不同意？
0: 你需要别人同意吗？
1: 我只需要你的同意。

0: 要不要帮忙？
1: 不用，怕弄脏了你。
2: 干妈，你的咖啡。
3: 花呀。嗯。哎，火太猛了，先关掉，
2: 哦、
3: 快点。
2: 哦，好啊。
4: 里边就是童小姐的冰毒工厂，你们确定不需要我一起去吗？
5: 你留在这里接应吧。
6: 他们进来了。
7: 我也就位了。
8: 干嘛？有人闯进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呢？
3: 赶忙找救兵。

0: 快，不用怕。要镇定，万事有干妈把住。
1: 注意呼吸。
2: 别忘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距离感测量。
1: 测量距离不是用眼睛，而是凭感觉。有时候要闭上眼睛，
2: 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距离吧。

0: 美女，请你告诉我这里的制毒师在哪儿？哎呀，我，
1: 帅哥，想不到你问那么直接。
2: 别玩了。
1: 师傅坐在那儿。
2: 惨了，死了。
3: 童小姐的属下，快通知他们。
4: 我们是星际银行的，现在有一个低息贷款，请问先生，
5: 您所拨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0: 难道这是治病的秘方？师傅是怎么死的？
1: 啊，可能他怕被你们抓，所以就服毒了。
0: 我们像警察吗？
1: 啊，不是啊，那么师傅真的是白死了。
0: 原来这些就是治冰毒的，看起来一点都不难呐、啊，取一点这我也能。
1: 不要再动它了。这个很危险的，放进去会释放很多毒气。
2: 这又是什么？
1: 麻黄素了，这个都不懂，还要学人做冰。
2: 美女，看来你也懂得不少啊。
1: 你夸我喽。胡姐，哎呀，我只随便说说，我不懂的。
6: 别动！
1: 你真的以为你很帅啊？抓住他们！
2: 我不帅吗？
7: 不要急。弹药快，
1: 别浪费。
2: 阿红，快追毒师！
0: 加油啊！
1: 别以为我只懂制冰，我在秋名山赛车的时候，你老爸还没断奶。哼，好家伙！
8: 有人来了。

0: 他为什么会来？
1: 郑经理，杀了他也没有用，我们的目的是要捣毁他的走私集团，把他绳之于法。

0: 冰毒师呢？
1: 不用担心，我搭档在追他。你怎么找到我的？
0: 你觉得我这个做物流的，平时是怎么追踪货呢？

0: 你的位置在哪儿？我马上过来。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享受多彩人生，助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你做的一切，原来是为了一个女人。我认识艾娃的时候，Jack
1: 已经死了。Jack的死你也心知肚明，本来大家都能活得好，都是因为你的执着，把一切都毁了。如果不是你的背叛 ，Jack 也不会死。我的背叛是为了大家，你呢？你为了大家做过什么？

0: 你觉得有意思吗？这几天死缠着我不放，是他杀死 Jack 的，这一枪由你来开。
1: 你还想继续为别人卖命吗？我可不想。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天下吧，嗯？这改变行动，
2: 放下武器。
1: Don't you think about Eva?
2: 他不会是我们的人，杀了他，曼莲，对不起。
0: Jack，Jack，Jack。

0: 可能。
1: 我的命是 Jack 给的，你要杀我，我没有意见。只是我没有杀麦琳之前，我下了地狱，很难跟 Jack 交代。

0: 马上。
1: 喂，说话呀、啊，喂。
2: 喂，信号接收不太清楚啊。喂。
3: 你现在所打的电话暂时没有。哎呀。

0: 被抓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1: 她叫霍希晨。
2: 小五啊，你的女朋友被我请上了船，你快点把冰毒师带来吧。

0: 病毒是在哪儿？交给我，我要找夏乾坤。对不起，我们没有抓到病毒师。为什么你连个毒师都抓不到？夏乾坤把麦琳杀了。夏乾坤也把夏五哥的女朋友给抓走了。他要我们在公海跟他交易。
1: 现在怎么办？你不是最幸运的吗？你怕什么？你不会放弃你的小五哥吧？而你，不会放弃去救你的女朋友吧？所以，你们只是不想带我一起去，是吗？
2: 送死的事，一个人总比两个人好。
0: 两个人死，比三个人死好。我也要去。
3: 我们三个一起去，你们会需要我的。因为除了麦琳，我是最了解那艘船构造的人。好了，找不到毒师，我们怎么办？

0: 我不是需要人照顾的那种女生，我可以照顾自己，真的。要是我们不能走到最后，我希望你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不希望你像爹地一样。感谢你这几年陪在我身边。
1: 我们上船之后，阿虎负责贩毒师拖延时间，为艾娃争取时间救人，然后再找机会逃跑。
2: 以防万一，我准备了一个遥控炸弹。
3: 那炸弹真的会爆吗？
2: 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
3: 你们别乱碰我的原料啊！

0: 我要离开这里。
1: 这里是你唯一的家，除了这里，你还可以去哪？
0: 我要回到我出生的地方。
1: 那里没有你需要的人，也没有人需要你。那么多年，那边就战乱跟贪腐。

你在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你需要的只是一把狙击枪，不是我。病毒是快到了，赚到的钱分你一半 ，OK？

0: 他就是病毒师，还带了一批原材料给你，应该足够补偿你上次的损失。
1: 小虎，
0: 你想怎么了？
2: 夏先生希望你替他工作，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人受伤。
3: 你们可以威胁他，但威胁不了我替你们工作。嗯
4: ，Big Boss。
5: 你知道他谁吗？卧底警察。
1: 什么？
2: 我们有自己的情报。夏先生早就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1: 姐姐，你没事吧？

怎么做冰呢？做冰之前呢，我需要介绍一下这些材料：我是跟马黄素、红梨、精油、酸，最后不能忘了就是冰川会爆炸。一滴儿。OK， 因为要加火星炭跟精油泡12小时，但我没有12小时。

0: 好，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等下我需要音乐，没有音乐，我不做。
1: 马克罗蒂卡伦加，卡伦加，卡伦加，马克罗蒂卡伦加。
2: 我的淑女。

0: 实验室发生了爆炸，报警报！
1: 回到岗位去！
2: 回到岗位去！

0: 子！
1: 不要！
2: 不要！
1: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3: 小妹妹。

哎，等一下，哎，嗯。Mm-hmm.

0: 就你们四个，你这个骗子，你知道我关注你的微博吗？取消。还有你这身打扮，在我的船上是不允许的。
1: 我不怕你啊 ，Big Boss。
2: 你。
1: 还是慢，
0: 他好好玩。Jack 才死了两年，你竟然就为了另外一个男人去死。
3: 我是为了 Jack， 我是来替他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
0: 哦，你加入了部队，很好。我看他们是饿了。给他们弄点吃的吧。
1: 谢贤坤，
0: 什么了？你炸啊！就算你炸了这条船，我还会去找另外一条船。我的世界是你们不能想象的。

要不要我帮你加点炸药？

0: 别放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嗯。

哼。

我们的距离不是用眼睛，而是凭感觉。有时候要闭上眼睛，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距离吧。

0: 我给了你一条生路，你却挑了一条死路。
1: 我准备好了跟你一起上路。
0: 我真的不明白，你拼了命去做一件徒劳无功的事，为什么？
1: 有些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你这种人死都不会明白。
0: 证明给我看，证明给我看。
1: 我只是一个不称职的卧底，没有资格去证明任何事情。今天我上了这艘船，就没打算活着回到岸上。我曾经对不起很多人，但我这一刻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坚持到最后。

0: 你还会来？我也是个卧底了。喂，你没事吧？没事就不用说话。你把时间跟性命交给别人，你现在要死了，谁会感谢你？
1: 多谢你，兄弟。
0: 运气已经用完了，
1: 我不靠运气，我靠兄弟。
0: 兄弟，啊啊啊！

0: 夏前困死了，你们是否要打到全都死光？走吧。
1: Go go go，
2: 走了。哎，你没事吧？
3: 小五，
2: 这么难？哎，你真是卧底啊！

0: 头儿，我们还等下去吗？说对吧。
1: 这有几个兄弟，等你来救。这么厉害，能不能再等一下？船都快要沉了，还要等？谢建坤已经死了，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相信我。
0: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那我真的不能再等了。欢迎回来。

0: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1: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2: 安到虽难过，从来换一季，莫不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3: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0: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3: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喜欢慢些靠近。
6: 先生啊，加红信。好，那阿咪来用的吧。
3: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樵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

0: 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 感慨往里，心动凉了，
2: 凉不敢凉凉。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少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7: 战士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8: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9: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0: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1: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2: 誓死完成任务。

0: 这货肯定被人劫了！
1: 驾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2: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3: 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4: 当真？

0: 谢苗。
1: 老兵头
2: 面对魔杀。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7: 你是我的王牌，
6: 长安的荔枝，标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
8: 谁和你们这么骚的？
6: 给阿妈的情书，
9: 刘耀华快来哦！
6: 震耳欲聋，
10: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6: 李正民的证明，
11: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6: 三中有灵，明天之前爱上你，
12: 就在明天之前。
6: 我的朋友安德烈，
13: 那个群内有
6: 时间敢死队，
14: 时间敢死队。
6: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浪山小妖怪，
15: 取经有何用？
6: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15项传媒荣誉静待揭晓，是客观审视，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播出。
1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1: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2: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3: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2: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4: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2: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3: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5: 党一直挂念着你。
2: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3: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6: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3: 你是我的王牌，
2: 长安的荔枝，标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
4: 谁和你们这么糟的，
2: 给阿妈的情书，震耳欲聋，
5: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
2: 必证明的证明。
6: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2: 三中有灵。明天之前爱上你。
7: 就在明天之前。
2: 我的朋友安德烈。
8: 那个群内有个名字吗？
2: 时间敢死队。
9: 就叫时间敢死队。
2: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喂。浪山小妖怪。
10: 取经有何用？
2: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15项传媒荣誉尽大揭晓，时刻

0: 观盛世，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播出。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来，把那绳子抓紧点啊，扎好了，扎好了再放，放到那边去。哎，说你们俩呢，赶快干。二弟，
1: 大哥，
2: 行，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大哥，
3: 你也太谨慎了，
1: 这个都这么福德镖局的活。
3: 哎呀，
1: 夜明珠价值连城，还是谨慎点好啊。
0: 大哥，放心好了，都准备好了。
1: 哎，
4: 老三、
1: 三弟，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你们来了。
1: 我们家的镖啊，已经装好车了，明天一早就能出发。咱们哥仨明天早上三路同时出发，虚虚实实，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嘿，我看他谁敢来劫咱们，就算他敢来劫，他也不知道劫哪一路嘛。
0: 臭人弟啊，说的对。哎呀，在杭州啊，咱是地头蛇，但是京城咱不熟啊。
1: 不熟怎么了？有老杨的斧头开路的嘛。
0: 我看他谁敢。
3: 就是说的是对。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哎呀，大哥，
3: 说的放心好了。爹，
0: 是大爹啊！看，碰碰碰碰！哎呦，小子，我跟你说啊，爹走的这些日子，要听娘的话，别惹你娘生气，知道吗？

0: 道了，青儿可乖了，不像你，娘说了，让你少喝点酒，你就是不听。
1: 傻小子，
2: 阿凡阿凡，
3: 在，
2: 带小青出去玩去吧。
3: 哎，好嘞，少爷走，咱俩出去玩去啊。
4: 大哥真是人生圆满啊。
3: 甜不甜啊？
0: 甜。
5: 夫人，
6: 老爷，夜明珠不见了。
5: 啊，夜明珠怎么没了？
6: 要不我们报官吧？
5: 不用，这个时候夜明珠丢失，此事必有蹊跷啊！二弟、三弟，快召集所有人。
7: 是是。

0: 来者何人？来取你夜明珠的人。
1: 大哥，这个人好像是西安黄龙观的顶梁道人。听说他去年杀了观主，叛逃出了师门。
2: 江某人此生最恨欺师灭祖之人。
1: 我再说一遍，把夜明珠交出来。
3: 想要夜明珠？

0: 你是何人？为何易容害了杨镖头？是来索你的命！
1: 儿子，别过来呀！庆儿，庆儿，啊，没事，别怕。
2: 仇敌太多，不能留下任何活口。
0: 兄弟们，按枪子上！
3: 上！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走，快走！
1: 老爷，
0: 夫人，快点，快走！
1: 老爷，
0: 带着我妻儿离开！
1: 老爷。

0: 师弟，为什么要背叛师门？
1: 师傅临死前托你传授我武艺，可你传我什么了？背叛？是你背叛还是我背叛？
0: 师傅研究毒药是为了帮人解毒，研究画皮是为了帮逝者入殓，研究飞针是为了给更多的人治病。可你呢？
1: 现如今夜明珠在我手上，我们称霸武林指日可待。
0: 少跟他废话！

0: 不会回来。
1: 别过来！
2: 哇！

这是块风水宝地，我们在此闭关，必能找到克制鼎阳和心仪两个师门叛徒的功法。 有人。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是。
0: 你难道不怕你的仇家找到你？
1: 师父不用担心，这些鱼都是我从附近抓的。
2: 你收徒弟了？
1: 师父，师父，晚上冷了的话睡这个狼皮褥子。
0: 你能杀狼？
1: 对呀，我的仇家比狼还可怕，我要杀了他们，为我的家里人报仇。
0: 这是怎么了？
1: 师父没事，被狼咬了一口。
0: 师妹，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的徒弟江若清。
2: 此子将来必成大器。

0: 挺直了，这可是专门克制顶梁的精心剑法。你就练成这个样子，
1: 行了。你再激他也没有用，他剑法早就练熟了。这攻读不出，你再怎么逼他，他也发挥不出这剑法的威力来。
0: 你师父好意思教药王，但他却连自己的徒弟都治不好。哎，挺直了。
1: 行了行了，别练了，来，过来泡药吧。嗯，师傅。嗯，泡吧。嗯，起码轻功练得不错，保命没问题，而且医术也是小有成就。他这一辈子能做一个。 悬壶济世、积德行善的郎中，也未必不可啊。
0: 你觉得他甘心吗？你的徒弟，你自己不懂吗？

0: 您没事吧？来来来，快起来，没事吧？快，
1: 水，
0: 好好好。
1: 没事了，哎，应该是中暑了，歇一会儿就好了。小伙子，谢谢你啊！
0: 你，你是谁？
1: 要杀你的人，
0: 我跟你，无怨无仇。
1: 那就不能杀你吗？
0: 师父，
2: 若清，你可知这江湖上最歹毒的事情是什么吗？
0: 是毒药。
2: 不对，再想。
0: 哎呀，师父，你把解药给我，我要疼死了。
2: 不说毒

0: 知苦，怎知独知恶？为师都是为你好。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师父，你怎么教我的竟是些阴损手段啊？我们九天观在江湖上的名声是不是很差？我不会一进江湖就让人砍死吗？
0: 你不要忘了，你是药王的传人，谁要是跟你交友的话，他就多条命。
1: 那我在江湖上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0: 我们的祖师爷葛仙翁、鲁皮双鱼、周后辈姬方，广传于天下，本来是为了让天下人止咳平喘，石疮去腐，没想到有些人却利用砒霜下毒，谋财害命。
1: 刀剑无罪，罪在人心。江湖里最歹毒的是人心。
0: 没错，你能够懂得为师的良苦用心就好。

0: 坐下。你知道这画皮术的来历吗？师爷择了药圣宅心仁厚，把如莲术发展为画皮术，是为了帮助病重不治、面容毁坏的死者恢复生前仪容，以安慰家属悲痛之心。为师今天教你这画皮仪容之术，不求你人心仁术。 只望你能够小心行事，不受你师叔所诈。将来，你若是想利用这画皮易容之术为非作歹的话，一旦被为师发现，我会亲自处置你。
1: 是，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2: 你后悔吗？你我知交11年，携手十春秋，他人都嫉恨你我，但他们永远都无法去理解我们所追求的武学境界和将要开创的修炼之路到底是什么。他们不理解也罢。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即便今天是个死，我也无憾了。京城传出消息，有人花重金买了一颗绝世夜明珠。
0: 你说的消息可靠吗？
2: 听说已经到了钱庄，只要得到这个夜明珠，我们的神功就可以，哼，天下无敌，称霸武林。

0: 钱庄。
1: 没错，天下所有的钱庄之中，不需要任何前缀，只用钱庄二字命名的只有京都的钱德贵钱庄。前不久听说他变卖了半数家产，买了一颗绝世的夜明珠为他妻子治病。
0: 你觉得他们会去京都抢夜明珠？
1: 上次交手，鼎阳已是强弩之末，若是没有绝世夜明珠作为药引的话，不出一个月便会自食而亡。哼，我敢断定他一定会去京都。
2: 我也去，我也去。
1: 你去？你去做什么？
2: 我去报仇。
1: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教会你武功。你没事到周围去看看，替人治治病，多交些朋友，比什么都强。
2: 我的朋友十年前都死在福德镖局了，
1: 那这辈子就不过了吗？不交新朋友了吗？
2: 我，
1: 你再提报仇二字，我废了你的武功。
3: 你们打了

十几年早就是老熟人了。要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那还得靠我，是不是？再说了，是你们许我骗人的。

0: 来了来了，
1: 来两个菜，一碗饭。
0: 哎，好嘞。
2: 难道是吴竹散？

0: 兄弟，身上有什么灵丹宝药，拿出来给大家开开眼呗。
1: 我不认识你，请自重。
0: 你把药分我一半，我们不就认识了吗？看见没有，你不把药分我一半，就跟这砖一样。不当剑，可惜中看不中用。玉女心剑，只是啊，火候不够，不冲啊！来来来，来呀！
2: 记住啊，不能轻易展露你的武功，一旦被顶阳道人看到，他就会有所提防了。

嗯。

0: 你为什么救我？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多谢。哎，你怎么了？啊，我没事。行了，别逞强了，我帮你看看。
0: 你的剑上有毒，是他的魂元锤上有毒，他就是南山，整个江湖在魂元锤上抹毒的只有他一个人。认真点儿。幸好，你是遇见我了，要是再晚一点，你这条腿就废了。你懂医术？
1: 略懂吧。我娘病了，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帮五娘看看？五柱伞能救自然不需要我，如果五柱伞也救不了，我去了也没用。
0: 你怎么知道是五柱伞？莫非你也想偷？
1: 我要五柱伞没用。

0: 他是我朋友，招数不错，功力太浅，经验为零。小朋友，回家吧，江湖凶险，不适合你。
1: 我若拔剑，你不是对手。
2: 手段差，尚能苟活，但自以为是，死要面子，活不过三天。你谁呀你？我很厉害的，好吧？
1: 家里出事了。
3: 点吗？看看，
4: 不要。醇香楼。哎，客官。
3: 店家，哎，客房一间。
5: 好嘞，二楼请。
3: 哎，听说了吗？前夫的前夫人被人给杀了。
4: 哎呀，听说死的可惨了，血都是黑的。
3: 可不是嘛。中途死的，难道我来晚了？

0: 我来吧。师傅，怎么样了？师傅，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1: 那天你爹去了下钱庄查账，府上门客大多请假回家探亲，夫人连同屋里四个丫鬟都被杀害，东西一样没少，线索却什么都没有。

0: 怎么也不通报名字就往里走。
1: 啊，我是来祭拜钱夫人的。
0: 凶手尚未伏法，未至灵堂，过些天再来吧。
1: 我有重要线索，能帮你们抓住凶手。
0: 去那边排队，登记完后可领二钱银子。
2: 我先说，我有线索。
1: 我不为银子而来，请帮我通报给钱老爷。
0: 不为银子，你这是来找事儿了？

0: 我就说凶手会回来的吧。哎，别开玩笑啊！我是第一次来，我不是凶手。你别冤枉好人啊！
1: 你这身打扮和进府的方式，你自己说，
0: 像好人吗？打扰了，我马上就走。
2: 大家一起上啊！抓住他，老爷有赏。
0: 多打赏，暗中偷袭，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自己蒙面私闯民宅，还图谋不轨，还跟我们讲起江湖规矩来，真是可笑！小姐，
3: 快保护小姐，
0: 杀了！
3: 放我走，
0: 放我走，我绝不杀他！
3: 你在找死！
0: 我数到三，一，
4: 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0: 是你，
1: 是你，
2: 是你，
3: 走，都给我往后退。
0: 你可以走，把钱小姐留下。
2: 怎么办？
4: 全城通缉。
0: 是。

0: 没想到你是女人，劫持你妃我所愿。
1: 你胆子还挺大的，什么都不带就敢闯我家。哎，因为我去帮忙，又不是去杀人。我要是带了剑，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杀死你娘的凶手，极有可能就是鼎阳和心仪，只要给我看一眼遗体就能确定。
0: 可是我家与江湖素无恩怨。
1: 因为你家有颗极品夜明珠，这颗极品夜明珠。
0: 既能救鼎阳道人和心仪毒王的命，又能使他们的毒功精进。你怎么知道这些？哎，
1: 我师父不让我说。其实刚才的话我也不该跟你说的。
0: 那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1: 明天一早吧。今晚城里太乱了。
0: 今晚在这儿过夜？
1: 你睡里面，我睡外头。早点休息吧。

0: 你干什么？
1: 心仪是出九天冠，你为我飞针驱毒的手法也是九天冠的手法。哎呦，
0: 心仪是九天冠的叛徒，药王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他清理门户。
1: 药王，你说的是那个每次看到心仪就只会放水的山奈吗？
0: 啥？江湖上都这么传我师父？
1: 山奈是你师父？这么说，魔王是你师叔？
0: 别冲动。
1: 你别冲动啊！你听我说嘛，我师父绝对不会放水，有可能是打不过的。那我信了。哎，你真信我？从你的武功来看，你师父也厉害不到哪儿去。我很厉害的，好吧？十年以前，我福德镖局36口被鼎阳和心仪这两个老贼灭门。
0: 只为抢夺一颗夜明珠。这次我来京都，就是为了找他们俩报仇。我们一柳条为号，明天你看到柳条，就来这里，我自会向你证明一切。哎，什么柳条？你倒是说清楚呀！武功不怎么样，跑路倒每次都挺快。来，拿上一个。
2: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放我？你们应该去问他，而不是问我。钱小姐，你要搞清楚，我们镇抚司是在帮你们。可他的确没说呀。你也确实跟他见过。
3: 神女侠都说了，江湖偶遇，有问题吗？听说刘尚差在进镇抚司前也曾闯荡过江湖，还有个刘铁手的江湖绰号，那应该明白江湖里没有那么傻的贼人，会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王管家，外面有人找。
4: 替我伺候着，是。哎，管家，人在东侧门。嗯。你是？是你。

这易容之术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观察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若只是画的像，不去熟悉伪装者的亲朋好友，不去模仿他的声音、言谈举止、一颦一笑，甚至他的所思所想的话，一旦被他的朋友发现，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0: 钱某恨不得马上把凶手绳之以法，五马分尸，凌迟处死。为此，我可以散尽家财悬赏，哪怕让我做饵也行。我不怕死。
1: 如果昨晚埋伏的是我镇抚司的人，我能如臂使指，凶手跑不掉。我不是说各位的功夫不行，只是我们缺乏默契。如果昨晚在场的不是在座的各位。
0: 而是我镇抚司的人，凶手无论如何都跑不掉。家人吧，
2: 几十上百镇抚司的锦衣卫进驻钱庄，储户们会怎么想？百姓们会怎么想？钱庄会不会挤兑？钱庄一乱，京城必乱，最后挨骂的是你们镇抚司，遭罪的是百姓。钱某于心不忍呐。
1: 钱老仁义，我自是佩服。 镇抚司也是考虑到这点，所以才让我来。只是，
0: 刘尚差，什么时候才能把我那苦命的夫人从镇抚司里接出来，入土为安呢？

0: 你官服呢？
1: 骗装办案。去哪儿啊？在这待着，别那么多废话。
0: 神经病吧你！
2: 这一带全都刷新旗，钱庄这次给的办案经费很充足，不必节省。
1: 是。
2: 刚才是刘铁手，我没看错吧？
3: 是的，大人，您没看错。
2: 他竟敢不来见礼，他是不是疯了？他以为他是谁呀？

0: 管家人呢？老爷，不好了，刚才外面……我的腰牌呢？什么腰牌啊？我哪见你腰牌了？废物！哎，这人真是，怎么回事？
1: 我的马呢？马丢了，
2: 把你的马给我牵来。
3: 你的马丢了，还想抢我的马？
0: 行。

0: 这刘铁手还真有一手啊！切勿大人，
1: 刘铁手呢？
0: 大人，请看。大人，您可得为小的做主啊！咱们镇抚司向来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他是越俎代庖，跟我武做的事儿，这不合适啊！

谢了，兄弟。他刚才叫我什么？哎呀，拿走，拿走，快拿走，快拿走！哦

0: 的指望流涕剂或许不行，他们政府司用在当官的和百姓身上那套放在江湖上未必可行。
1: 他以前在江湖上名头不小，政府司派他来有这方面的考量。哎，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爹说呀？
0: 爹，昨晚那人或许能抓到凶手。
1: 他不就是凶手吗？
0: 凶手另有其人，昨晚那人可能和凶手认识。爹，我想去再见他一面。爹，你就让我去吧。
1: 你娘已经没了，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爹还怎么活啊？婷儿，这些事儿交给我们大人去办，你什么都不要管，爹不允许你再有任何危险。

0: 刘上差，
1: 大人，大人如此称呼，实在折煞下官。
0: 看来你在钱庄收了不少好处啊，还是搭上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啊，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1: 大人是不是误会了？下官怎敢不把大人放在眼里？
0: 那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想造反吗？
1: 下官不敢。

0: 师傅，你怎么来了？你在跟踪我？
1: 幸好你爹发现得早，
0: 他不是凶手。
1: 这件事交给镇抚司办，我送你回府。
0: 我不回去，他真的不是凶手，他能找到杀了娘的人。
2: 要活吊死的。
0: 你们杀了他，谁给我娘报仇？
3: 钱小姐不用为我担心，他们杀不了我，也抓不到我。
0: 你们谁要是想杀他，就先杀我。
1: 婷儿。
4: 追。
5: 是
6: 是，
5: 走。
3: 找啥呢？我在这儿呢。
4: 今天你带剑了吧？
3: 带了，但不必用。

0: 这个刘铁手果然名不虚传。师傅，江若清会不会有危险？
1: 我看不透。从他的身法和招式来看，应当是名家子弟，但是功力却远远跟不上身法，很奇怪。
0: 敢不敢跟我进竹林？师傅，你去帮帮江若清吧，真的不是他杀的娘。放心，
1: 他不会有危险的。
2: 我以你来时有重要的线索要跟你说，
3: 说，
2: 钱夫人的伤口是月伤，凶器带毒，血呈黑色，创口泛红。

0: 是西域攻毒的中毒症状，用月带毒，且带的是西域攻毒的，只有鼎阳老贼一个。
1: 你的意思，杀钱夫人是鼎阳道人？
0: 肯定是他。如果不是他，你把我脑袋割下来。
1: 他与钱夫人有恩怨，
0: 他要抢走钱庄的夜明珠。
1: 哼，一个江湖人要夜明珠有何用？
0: 11年前，鼎阳为偷练西域邪派武功，攻卢术，杀死了黄龙观观主，判处师门。10年前。 鼎阳毒攻出城，却遭到反噬，如不控制，会攻毒入脑，暴毙身亡。毒王心仪用夜明珠做药引，帮他控毒，为此灭了杭州福德镖局满门。
1: 10多年前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的身份不便透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信不信由你。
1: 偷盗镇抚司腰牌，死罪。
0: 哼，我根本就没偷啊，不就在你身上的吗？
1: 私闯镇抚司验尸，也是重罪。
0: 我根本就没去过镇抚司，刚才说的全都是你的发现。
1: 你以为我是贪功之人吗？

0: 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公鲁鬼刃，顶阳道人，
4: 还有一个叫心仪的，江湖人称毒王。大人，这帮江湖人平日里在江湖上兴风作浪也就算了，这次居然敢在京城杀人，分明是没把我们镇抚司放在眼里。
3: 给你50重弩手，格杀勿论。
5: 是。
3: 你做得好，文书也写得漂亮，但是以后办案不能太投入了，连人都不认识了，你会得罪人的。
4: 是的，谨记大人教诲。
3: 过去的事可以既往不咎，我身边现在缺能长脸的人，你踏实干，本官会给你起功。
4: 谢大人。

0: 经文顽徒已至京都，攻毒未出，绝非二贼之敌。速退，速退，切记速退，等为师到后从长计议。
1: 刘少禅，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会不会不来了？不会的。如果夜明珠毁了，他们的命就没了。除非什么？除非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0: 交出夜明珠，饶你们不死。我再说一遍，把夜明珠交出来。
1: 不管你和他有何仇怨，现在最重要的是冷静。
2: 怎么还没醒啊？要不要我去看看？
3: 别着急，打草惊蛇可就不好了。
1: 保护小姐，
4: 快喊警号！
5: 不能去，
1: 爹，你让我去给娘报仇。
5: 你要留下来保护爹呀、啊。

0: 声两仪，两仪声四象，四象声八卦。你小子用的是黄龙观的剑意，难道你是我师妹名利道姑的徒弟？你知道死到临头了就好。小子，口气别那么大，要是我师妹在，用此剑意可能会拒你三分。就凭你的功力，受死吧！这，
1: 也。

0: 拜托诸位，替我夫人报仇！上，上啊！你，爹，交出夜明珠，饶他不死！
1: 爹，夜明珠在哪儿？你快收我去拿！天儿已经没有娘了，不能再没有爹！

0: 不久了，
1: 不会的，我这就给你医治，师父。

0: 傻小子，师父是药王，药王都治不好的病，你又怎么能治得好呢？这是为师，我的命啊！
1: 不会，不会的。
0: 真是荒唐！我们九天观喜好针灸，你师叔黄龙观嗜好炼丹，可是武功最高的，竟然是两个叛徒，真是荒唐！
1: 别说了，师父，别说了。
0: 孩子，我告诉你，钱德贵是心仪用画皮之术假扮的，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为了夜明珠。刚才他和丁阳演的那出戏，就是想逼着钱小姐说出夜明珠的下落，但是他们哪里知道钱小姐根本不知夜明珠在哪里。
1: 师父，
0: 你听我的，今天晚上你就带着钱小姐走，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师父，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把你丢在这不管。
1: 师父，
0: 师父，我活不过今晚了。 见到你最后一面，我知足了，我再也没有遗憾了。一定要记住，我已经把你师叔葬在城郊的精心城中，你无论如何都要。 找到。

0: 夜明珠或许真的被他们毁了。
1: 那天晚上我们是突然间闯进去的，先杀了他的夫人，再掳走了他。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可能有机会回珠。

0: 夜明珠在哪儿？你们既然蓄谋已久，就应该知道钱卯三斤半数家财卖夜明珠，就是为了为我夫人治病。如今你们杀了我夫人，我便是死了。
1: 成全你们，好，我成全你。你先带他走，我用画皮之术留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找到夜明珠。典阳兄，夜明珠还在。若我们大业将成，就会多十年光景，再驰骋江湖。 虽然江湖人士不容我们，但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武学之道，还有更多人加入我们，典阳兄，咱们就真的不怕了。

你花5年时间去找五竹散，我助你去毒。

0: 然后我们一起报仇。
1: 师叔，我明白您的良苦用心，但请您放心，您在这儿好好养伤，待我去杀了那两个老贼，我带您回罗浮山黄龙观。

0: 老爷，老爷，别打了！救命！公子，救命！救命！你没事吧？
1: 钱伯父，能不能把婷儿嫁给我？什么？你什么意思？你不会觉得？
0: 昨天晚上你救了我们，我就该把女儿嫁给你啊！昨晚救你们的不是我，而是我师父。我师父是江湖人称药王的九天观观主申奈，昨晚他用画皮之术易容伪装成王管家，是想跟我配合一起除掉顶阳老贼。可惜失败了。昨晚我师父死了，死前留下话，想让我娶婷儿为妻，望伯父成全。

0: 兄弟，不怪人家说你。你要真想娶钱小姐，你找个媒人啊。找我是现成的媒人，你现在弄成这样，你还不如带她去私奔呢。
1: 江若清，
0: 哎，婷儿现在已经晕倒了，她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就偿命吧。
1: 她中的是心仪的毒，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昨晚被顶梁挟持的钱德贵，还有刚才和你们一起喝茶的那个钱德贵，都是假的。他就是东王新一。他虽然能假扮钱德贵，但他处理不了像我刚才当面求亲那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他摸不准真实的钱德贵应该是怎样的反应，所以他只能愤怒，而且要用愤怒的情绪来作为掩护，回避见我，回避处理这件事。
1: 那你现在干这些是为什么呢？
0: 让他坚信我还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让他主动回避见我。从此以后，他在明，我在暗。
1: 你既然能确定他的身份，我立刻回去调人。
0: 不可，九天观的轻功天下第一，你要是失手了怎么办？况且顶阳道人现在还在暗处，他们俩一逃就如同石沉大海，再想抓住他们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你们竟然有五株伞，是婷儿一个人离家出走三个月找到的。她和青儿很像。
1: 他明明可以轻而易举的杀了我，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下毒？
2: 此毒发作是钻心蚀骨，没人能忍。他应该是想逼你说出叶明珠的下落。不过做完之后，他应该不会再逼问你了，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他的考验。
1: 骨肉计。
2: 是啊。
1: 那你为我驱毒，他是不是就知道？
2: 你猜到他的身份了？从今晚起，你和沈女侠就留在这儿，和我师叔一起住。晴儿会和他说沈女侠带你去寻医问药了。
1: 你师父不在了，你很难过吧？十年养元，十年师徒情，已经跟亲爹没有区别了吧？

0: 满意吗？没想到京都居然也有这么像我家乡的地方。想好了？失败了怎么办？
1: 死得其所。结束之前，没人能靠近。
2: 在这儿等吗？

0: 宁天他真的拔剑了？
1: 嗯，
0: 很厉害。
1: 对，
0: 可他也不像厉害的样子，真正的高手怎么都得长我们这样吧。
2: 草木古尽头，不离执手相看脆弱。
1: 不行，我得帮他一下。
0: 哎，你慢点。
2: 世上还有两侧不负诺，无论王者与青铜。将这水相拥，落花随波逐浪奔涌。男儿几番歌中悬心踪，岂敢平庸去剑锋。
1: 赵如清上来，
2: 怎能长相厮守却匆匆。我心
0: 大哥，要不要我帮你啊？
2: 还有两侧不负诺。

0: 中选行走，岂敢平庸与艰苦。
1: 这是死了还是成了呀？

0: 你去休息吧，我自己走走。
1: 是，老爷。
2: 爹，明天陪我回趟老宅好不好？我想把娘的东西取回来，但我自己不敢去。
3: 会不会已经被识破了？一个人骗很多人容易，只需要演好他自己；但一群人骗一个人也容易。一句谎话说多了，也就成了真话。
4: 你们九天观自诩人心人术，怎么个个不骗人？
2: 我师父说，如果是为了做好事，可以骗人。

0: 病人知道自己没救了，但就想你骗骗他。
1: 确定不需要我回政府司调人，还来得及。
0: 让你的人在约定的地方埋伏就好，有动静他们就跑了。

0: 杨轩到手了，太好了！走，杀了钱德贵！别，没有时间耽误了，我们得赶紧离开，等神功炼成再回来复仇。走，撤，撤，驾！难道他没死？不可能！挨过我一炉鼎的人就没有活着的？杀了他！且慢，小心中毒，他应该是逼我们先出手。 西边不能走了，咱们走南城，走南边出去。快，走，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吁！
1: 师侄啊，把我们引到这儿，你煞费苦心呐！
2: 都别藏了吧，都出来吧！
1: 谢谢吧。

0: 不是我引你们来，是你们做贼心虚，一头驴都能把你们吓成这样。就算中了你们的埋伏，光凭你们这些人，也未必能拦得住我们。别委屈，和你们动手的只有我一个人。今天，我要为我爹娘，为福德镖局的冤魂，为我师父，为婷儿的娘，为这15年间。
1: 你们害死的500多条人命报仇雪恨！哼，原来你就是10年前福德镖局没死的那个小子，算你命大。狄阳兄，你的功毒还不到家呀！
2: 好小子，老子现在送你回老家！啊！

0: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我先去找田儿。
1: 田儿，田儿在担心吧？放心，他现在只是在练剑而已。田儿，田儿在担心你。

0: 可能！这个世上就没有人的功力进步得如此之快。
1: 要不是中了你的蛊毒，我上次就把你给杀了。
0: 上次，这辈子你都没机会了。呀！
2: 懂不懂规矩？一个对一个，再敢以夺其手，乱箭射死。
0: 新一，你先出手，带我一个人杀了他们。

0: 丁阳兄，丁阳兄，丁阳兄，
1: 刚才是处理黄龙观的叛徒，所以用的是明历师叔所创的清心剑法。我跟你用本门武功，
0: 你想跟我使毒？
1: 随便你用毒还是什么，我只用本门针灸的飞针之术。

0: 想知道为什么吗？
1: 这位师兄他死了，他是不是死也不肯教我九剑卦的绝学，不然我怎么会背叛师门？
0: 错，他教你的和教我的完全一样。你练飞针是为了杀人，而我每一针都战战兢兢，因为患者以命相托，容不得半点闪失。但每针也都光明磊落。 因为医者之心，问心无愧。我下一针，胜你下一百针。你知道我是何时突破境界的吗？师父将死之时，我拿着针，想要扎下去，却不知道该如何扎，往哪儿扎。师父没教过我如何才能治你们两个的歹毒之心。
1: 祖师爷葛仙翁。
0: 在罗浮山隐居修道，闯东南西北四安时曾留言。兰州道界，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山立功，慈心于物，树己及人，人待昆虫，乐人之己，悯人之苦，周人之己，救人之穷，受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欲。 不嫉妒圣己，不宁产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记也。祖师爷的话，你可还记得？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

0: 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5: 誓死完成任务。
6: 胡能，说
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7: 是啊，
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8: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2: 呸！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5: 当真？
9: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0: 狼兵土面对魔。
1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联播不停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5: 你是我的王牌，
0: 长安的荔枝，标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
6: 谁和你们这么骚的？
0: 给阿妈的情书，震耳欲聋，
7: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
0: 界。必证明的证明。
8: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0: 三中有灵。
9: 打打打
0: 明天之前爱上你，
9: 就在明天之前。
0: 我的朋友安德烈。
10: 那个群内有个名字啊。
0: 时间敢死队。
11: 就叫时间敢死队。
0: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
12: 喂。
0: 浪山小妖怪。
13: 取经有何用？
0: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15项传媒荣誉静待揭晓，是客观审视，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播出。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

0: 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1: 好，
0: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2: 来的正是时候。
3: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4: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5: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6: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5: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4: 无法闭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5: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杨正、蝴蝶、高雄联袂出演系列影片《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0: 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承担脚烟20283箱饼。义律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要求验明食物数量，就地焚毁。
1: 共收缴民间烟稿461526辆，烟枪42741杆，烟锅212口，共收缴烟贩鸦片19187箱，又2119袋呀。
2: 还是邓颖御史说的对啊，如此数量众多的鸦片运往京城销毁的话，恐怕路途漫漫会出事端。
1: 那肯定是免不了偷漏抽换之嫌呐。
3: 停！
4: 大人，前面有端木阻拦。
1: 派人移开端木。
3: 慢。传我命令，众将士拉开防御队形，注意防范。
5: 是。
6: 大家拉开队形，注意防范。

0: 大人没事吧？
1: 啊，我无妨。
2: 哎呀，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0: 简直是妄想。多谢大侠仗义相救，才使我们所运鸦片得以保全呢。嗯，
3: 大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保重。
0: 后会有期。

0: 张干处第一张干侍卫纳兰所图恭请皇上圣安。
1: 虎门硝烟，朕听说不贩卖鸦片的商贩领事、外国记者和传教士专程由澳门去参观，其中就没有一个英国人。
0: 确实如此。
1: 好，实为大快人心呐！朕有意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马上就是林则徐55岁的寿辰，朕亲笔提了"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由你张干处即刻送往广州。另外，顺便查探一下广东境内英国人的动向。
0: 皇上圣明，臣领命。
1: 好。跪安吧，
0: 谢皇上圣恩。
2: 杨大夫，
3: 记得按时服药。
2: 谢谢新大夫。
4: 若兰，
3: 杨大哥你回来了。
5: 杨大夫，
6: 杨大夫，

0: 杨大哥，快泡泡脚吧，长途跋涉3个多月，累也累傻了。
1: 那也值了。哎呀，多亏去趟广州，还真有人想接林大人缴获的鸦片。
0: 站干处不愧是特务间谍啊，消息真准确。纳兰大人找你算是找对了。哎，虎门硝烟什么情况？
1: 你是没见那气势，2个大的石灰水泥坑啊，一天之内销毁了所有鸦片。虎门滩上架起了观礼台，前面有一个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卢各应总督部唐林。哎呀，那气派的，广东的高官都来了。硝烟那是公开的，恰逢端午节前后，那虎门滩是人山人海啊，差点没把我急死。
0: 我不要听这些，我也听不懂，我只是想知道杨大哥这趟出远门有没有惦记若兰。
1: 那自然是惦记。
0: 我才不信呢，铁猴子出门行侠仗义，从来都不带若兰，想必外面一定有风流之事吧。
1: 哎，你这是污蔑我，你这简直就是污，我明明就是不想让你去涉险。再说了，女人不就得在家主内吗？
0: 什么主内主外的，我又没跟你成亲，凭什么给你主内？

0: 纳兰大人，不会是沾干处又想要找铁盒子帮忙吧？我看这样吧，你还是娶纳兰大人为妻吧。
1: 哎呦，
2: 纳兰大人来了呀！
1: 若兰姑娘，
2: 来的正是时候，杨大哥正要娶你为妻呢。
1: 啊，是是是。
3: 纳兰大人不要见怪，若兰有时就跟疯子一样。女人之所以疯狂，那全是为了心中所爱啊。
4: 想不到纳兰大人还能发出如此感叹呢。
1: 哎，我倒是一直没见过纳兰大人的女人。朝廷沾干处，你听听我供职的地方，名义上是给皇上抓蜻蜓、抓蝴蝶的。 实则就是特务间谍呀，每天干着带血的活，我怎么有女人？倒是你，好好的大夫不踏踏实实的干，当什么铁猴子呀？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依我看，你就赶紧娶了吧。
4: 纳兰大人深夜造访，就是为了劝我娶亲？
3: 不为任何事情，只是把你当朋友，胡乱聊聊。
4: 好，聊。
3: 听说你保护了鸦片，而且还观看了虎门的硝烟。
4: 看了，大快人心的，林大人那真是神采奕奕啊！
3: 痛快是痛快，不过
4: 什么？

0: 走，火药用完了，北云和弹药还有没有了？
1: 没有了。
2: 爹，咱们还可以用弓箭。
0: 好，大弓放箭，死守炸药。

0: 大人，
1: 孙维州，
2: 啊，你可烦死我了，啊！我来万寿寺烧个香，你也屁颠屁颠跟着我，你说你这个，真是。
3: 老爷您坐。
2: 还愣着干嘛呀？坐吧。
0: 谢大人。
2: 说吧。
0: 啊，齐大人，这新式洋火枪已经摒弃火绳，比之神火营所用的火筒先进了不少。我孙某旗下公

0: 工厂所做的军工品都是采用花旗国的生产线，工艺即使在西洋列国中艺术先进，特别是我们采用新工艺生产的炮弹，装药量和威力比西方……
1: 行了，孙维洲，你说的对啊，洋人在这些个方面是有些长进
2: 啊，
1: 可说白了，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0: 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火枪火炮，西方诸国已经全面列装军队了，已经采用新法操练，临阵齐射，威力非凡呐、啊！
1: 威力非凡，
0: 啊，
1: 好，你这洋火枪射程几许啊？
0: 如果换成步数，大约200步。
1: 嗯，那威力如何呀？
0: 100步可透数寸木板，50步可透铁甲呀。
1: 好，我就以200步为据，骑兵冲锋只需3息，你这洋火枪可射几发呀？
0: 这恐怕只有1发，但是……
1: 小五，
3: 到，
1: 进来。
3: 大人，
1: 嗯，我问你，你到战场上临阵即使，射程几许啊？
3: 回大人的话，对冲阵骑兵，属下可以30。若是步兵，属下可以8、9使，50步箭矢便可透胸而过。不过大人，军中箭足，连出数箭者，可是大有人在。
1: 哎，听见没有，孙先生，你听见没有？您莫不是把我堂堂军机大臣当成是不通军务的棒槌了？
0: 不，小的不敢。只是，好的弓手需要数年到数十年。好的弓箭制作的工艺非常的复杂呀。
1: 我说你这个孙维洲啊，啊，在满人面前聊弓箭，你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啊，你不知道吧？啊，我齐英年轻的时候也是奔的烈马啊，挽的枪弓啊。啊，
4: 老爷现在也是威武雄壮，
1: 哎，
4: 府中现在也养着烈马，虽然是胭脂马，但一个个厉害着呢。
1: 若不是我身居庙堂啊，若不是现在国泰民安，我齐英现在怎么不也得是
4: 老爷现在威武雄壮，可惜老爷您就是没有入朝为将，不然咱大清又多一员悍将。
1: 那是
4: 孙老爷，您说是吗？
0: 是。
1: 哎呀，孙维洲啊，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啊，大清的江山靠的是皇上的文治武功啊，治国之策你不信王道，偏偏要信那些旁门左道啊。我大清本就靠的是弓马立国，怎可数典忘祖啊？若不是你时不时的往宫里送些个洋人奇技淫巧的玩物，我看你这个小脑袋呀，早就落地了。
0: 齐大人，如今西方诸国已经用蒸汽代替人力、风力、物力，当真是日新月异啊！若我大清国再不奋力追赶，
1: 恐怕……怎么意思？你怎么个意思？你意思是我大清国比不上那些个偏居一隅的弹丸小国了？
0: 不，大人，小的不敢。时事，忧国忧民呐。其实孙某人的工厂主要生产的，还是炮弹。
1: 行了，还说，哼，这么大人了，怎么没眼力见儿？
0: 大人。大人，
1: 孙维洲，别怪我齐英没提醒你，别以为出去溜达两圈就可以忘了本。哼。
5: 哎，你们听说虎门硝烟了吗？
6: 我没有。
5: 嗯，我还去看了，场面非常气派。
6: 哎，那你快说说。
5: 嗨，你没看到气势？2个大水泥坑一天之内销毁所有鸦片，
6: 嗨，
5: 恰逢是端午前后，虎门人山人海，差点没把我急死。
7: 来了。
8: 您是百草堂杨天纯、辛若兰，特来府上出诊。
9: 杨大夫，快请。
7: 请。
2: 了。

二位稍等。来人，看茶。二位，慢用。

0: 孙先生，敢问夫人可在府上？
1: 不怕杨大夫见怪。怎么从未娶妻，也无子嗣。大半生游历四海，独来独往。杨大夫可直接跟我交流病情，不必隐瞒。
0: 既然如此，杨某直言，先生肺疾，一如膏肓。
1: 没救了。
0: 杨某不知先生之前已寻医问诊多久？时至今日，以杨某医术，已无回天之力。且杨某成劝，先生不宜在非洲，让寻医问诊，不如静养。嗯，杨大夫果真是直言不讳，脾气秉性与我孙某甚为相似，却又相见恨晚之感呢。
1: 先生如此看重杨某，杨某实在是受宠若惊。如若先生不嫌弃，杨某愿称先生一句大哥。贤弟虽为郎中，却又如此的江湖豪气。孙此生环游四海，最喜欢结交贤弟这样的少年英雄。今日为兄能结识贤弟，甚为喜欢。
0: 病痛似乎也减轻了不少啊！大哥，世上疾病大多源自人的内心。如果大哥能够笑对病魔，真有可能出现奇迹。
1: 今日得知自己病入膏肓，心境却如此开怀，贤弟，你可否留下与我结拜异姓兄弟，然后？
2: 管他天地玄黄，大醉一场岂不痛快？<笑>
0: 大哥的安排听着就带劲啊！若兰，你意下如何？
3: 这位是弟妹吧？一看就是女中豪杰，颇有巾帼的雄风啊，不会阻拦吧？
2: 孙先生，你不必如此夸奖，你们兄弟二人尽兴便是了。就是不知若兰是否也能尝尝府上的美酒呢？<笑>
0: 啊！
1: 大哥，当然当然，能结识二位，孙真是三生有幸。老杨，快去安排。
4: 是。
1: 那请。

0: 圣关公在上，今日我二人义结金兰，歃血为盟，
1: 孙维舟为兄，
2: 杨天纯为弟，
0: 有福同享，
3: 有难同当，
0: 生死与共。
2: 七兄，请受弟一拜。
1: 七弟，请受兄一拜。
2: 哥，请起。
1: 从今日开始，我们就是兄弟了。
2: 大哥的气色好多了。哦，
1: 来。
2: 大哥，这就是西洋的红酒吧？嗯，
1: 法兰西波尔多拉斯图尔酒庄产的葡萄酒。哦，是我当年游历法兰西时酒庄主人阿勒德子爵亲自赠予为兄的，这可是为兄府上最珍贵的佳酿了。来，贤弟，弟妹，请。

0: 初次品尝，难免不适啊。来，花白酒吧。
1: 不用不用，大哥见笑了。兄弟确实见识了大哥府上处处冠荣清扬，中西合璧，大哥应该游历过不少国家吧？
0: 最初也是无奈，你我已经是自家兄弟，大哥也不怕告诉你们，我年少的时候杀了一个铁帽子王的儿子。 家父才安排我跟随一个变戏法的幻术大师出逃西洋。大哥，
1: 你当初为什么要杀人啊？
0: 说来惭愧，是为家仇。只为此王爷侮辱了我的姐姐，姐姐含恨自缢，我也就动了杀念。之后游历四海。 开了眼界，一直到我家父亡故，我这才归了家。不想我当年犯的案子，随着新皇登基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兄弟四散，唯独我还守着老宅，唉，空有一番报国之志。没想到临死。 都感到报国无门呐！此话怎讲？兄弟，上至朝廷，下到百姓，大家还都以为我大清乃天朝上国，唯我独尊。岂知这世界早已经是天翻地覆，昔日之蛮夷，如今已经是雄起之帝国。可我们竟然…… 到现在还蒙蔽双眼，夜郎自大。如今战事打响，英格兰的炮舰军队远远胜于我大清，一路北上。我看再这样下去，就要亡国呀！
1: 大哥欣喜国运，踌躇满志，兄弟深感敬佩。只是，大哥这番话，天春闻听其表，不明其理啊！
0: 蒸汽机。 兄弟可知道蒸汽机吗？
1: 蒸汽机，不知道。
0: 此物已经在西方。

0: 应用了100多年，正是由此物开始，西方掀起了工业革命，火车、汽车、电灯、轮船、冶金、纺纱，此等科技举不胜举啊。西方帝国民智已开，在他们的眼睛里，我们才是未经文明开化的野蛮人。但是西方仰仗文明之力，却在世界上行野蛮之举。唉，当下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不开启民智，不用多久就会像印度一样沦为西洋奴役之藩属啊。
1: 老爷，您重病在身，千万不要激动啊。
0: 贤弟，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先回去吧，不要见怪，大哥今晚啰嗦了。
2: 大哥您多虑了。
3: 大哥早些歇息，身体为重啊。
0: 哦，那两位自便，不送了。
1: 杨大夫您请。
0: 哦，贤弟，今日你我结拜，大哥我送你个礼物再走，千万不要推辞。兄弟，今日为兄说的话你可能还无法理解，你既然是我的兄弟，我就想让你明白，你回去仔细看看这个地球仪，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记住，救国之理就在这个地球仪上。贤弟，虎门禁烟的林则徐大人你知道吗？
2: 虎门硝烟，我也在场。
0: 好，你是否知道林大人除了烧毁洋人的鸦片，他更大的理想是什么？
2: 敬请兄长告知。
0: 林大人的原话：师夷长技以制夷。
2: 师夷长技以制夷。
0: 哦，等等，这几本书都是林大人让手下翻译西洋的著作。
2: 四周志、华氏遗言、瓦特国际法，
0: 望兄弟细心研读。兄弟若能继承为兄的遗志，那为兄就能带着希望效赴黄泉。
3: 杨大哥，这里是英格兰岛。哎，这里是印度，我们大清应该在这儿。
2: 淑兰，今日一整天我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3: 杨大哥，今日孙先生称我为弟妹，你我都没有否认。
2: 若兰，可否愿意嫁给我？
3: 若兰愿为杨天纯的妻子，终身追随，永不分离。
2: 若兰，如今国难当头，天纯自愿报效国家，生死茫茫，未来之于你我已经没有定数。既然我们还留着当初做的红衣，何不今夜就成婚？
3: 若兰愿意嫁给天纯，今生至死永不分离。

0: 若兰。
1: 皓月为证，天为父，地为母，杨天纯、辛若兰今日结为夫妻，敬拜天地父母，
2: 敬拜天地父母，

0: 若是能永远留在此刻，该多好。
1: 是啊，如若是梦，若兰宁愿永远都不醒。
0: 是梦总有醒的时候。
1: 孙大
0: 哥，
2: 早晨好，贤弟，别怪哥哥一大早来打扰，我带了早饭。
0: 哎呀，哎呦，大哥
1: 谢谢
0: 您这，来，请进。
2: 啊，
0: 大哥今天气色不错，待会儿吃完饭给您号号脉。
2: 好，
0: 请。
2: 听管家说，你这百草堂的金字匾是当今皇上亲笔题字的。
0: 确实是皇上御笔题字。
2: 哦，实不相瞒，为兄归国后，胸怀大志，受林则徐大人启发，用家父的遗产兴办了一座工厂，意图实业救国。
0: 哦，
2: 可林大人现在受奸臣所害，发配边疆。哥哥的工厂恐怕要面临关门的危机啊。
0: 那大哥是想让贤弟疏通朝廷，保留工厂？
2: 哎呀，兄弟，为兄的工厂恐怕是回天无力了，因为大哥生产的是兵工。
0: 兵工厂啊！
2: 我这个工厂没了，我不心疼，可是我研制出来的东西要是派不上用场，那我可是死不瞑目啊。
0: 兵工厂。
2: 到了，
1: 孙先生，
2: 没事儿，没事儿。

咱们军队现在使用的红衣炮，技术还停留在200年前欧洲加农炮的水平上，现在最新制造的尼摩火炮和英军的实心钻膛技术还差得很远。

的实心弹，与炮膛间的游戏值降低，可提高炮弹的初速和杀伤力。这些实心弹加热到高温以后，可以射穿舰体的钢板，它的碎片可以使战船燃烧。

0: 这是我跟着英国的乌尔维奇兵工厂仿制的硫散弹，里面装的都是铅铁丸，射程可达到700到1500码。这些是爆炸弹，射速每分钟6发，射程可达2公里。金属机体药量很大，虽比不上英军的火箭弹，但是比现役的实弹、链弹、蜂窝弹要强几十倍。如果我们军队能够配备这样的炮弹，完全可以反败为胜。
1: 大哥，兄弟快被你吓死了。
0: 林大人发配边疆，现在的凉光总督是齐善，他是穆彰阿主和派的马前卒，对于我生产出来的新型炮弹根本不予理睬。我才不出月底，他们就会派人查封工厂，销毁炮弹。我个人坐牢无所谓，反正也是快进鬼门关的人了，只是可惜了这些武器呀。
1: 大哥，我明白了。我想我在朝廷还有些门路，我要是能帮助大哥奏明皇上，让军队配备大哥的弹药，那真是太好了。
0: 多谢兄弟。
1: 大哥也是为了报效国家，这是弟弟应当应分的事儿。大哥如此信任弟弟，弟弟也

0: 原来你就是名震江湖的铁猴子，真没想到，我的弟弟竟有如此传奇的身世，并且还有一身绝世的武功，这是天意呀！天意呀！
1: 大哥，
0: 天意！国家有难，你已经倾注了所有，只为报效国家。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
2: 穆大人这么急着把纳兰昭来茶楼，不知有何赐教啊？想我穆彰阿呀，执掌军机20多年，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呐。可是居然有人在皇上面前说我是权倾内外的投降叛、大清朝的大奸臣。
1: 真是居心叵测呀！不知纳兰大人对此是怎么个看法呀？哈哈哈哈，
2: 纳兰官职卑微，不好随便议论朝中大事，更不敢评价像穆大人您这样的朝中重臣了。哈哈哈哈哈！哎呀，纳兰大人，太过谦了。哈哈哈哈。 这朝野上下谁不知道张干处的厉害？谁敢惹那些个潜龙神兵啊？这张干侍卫不是谁想能当就能当上的，那得替皇上刺探军情、铲除异己的大特务，才能荣登的高位呀！纳兰大人，怎么能说官职卑微呢？
1: 看来穆大人今日是话里有话呀。我想知道纳兰大人手下的张干拜堂面临战事，是主战呢，还是主和呢？
2: 纳兰这一辈子没有主见，皇上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哈哈哈哈哈！好，哈哈，大大的忠臣呐，这。 我就放心了，那纳兰大人，请便吧，
0: 告辞。

0: 你来干什么？
1: 有事求纳兰大人帮忙。
0: 少废话，先陪我痛痛快快打一场。
1: 啊！

手下留情，要看得起我那勒索图，就使出全力。

0: 铁猴子，我真的羡慕你啊，无拘无束，来去自由，行侠仗义，英雄纵横。哪像我纳兰所托，我半生所为都是为了报效大清啊！我就是为了我纳兰氏族能够光宗耀祖，
1: 可没想到，却稀里糊涂进了这见不得光的湛甘处。如今英国军队侵我疆土。
2: 我却不能战死沙场，还要在朝廷上受人欺辱、忍辱偷生啊！我对不起我的姓氏，对不起镶白旗啊！纳兰大人，你就别委屈了。面对国难，我铁猴子何尝不是报国无门？实话跟你讲吧，今天我找你来，就是为了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
3: 果然威力无穷啊！还要仰仗纳兰大人禀告皇上，尽快把这个武器运到前线。这个
4: 放心，感谢孙先生为朝廷所做的贡献。
3: 贡献谈不上，不过此事要快，要不然等到穆彰阿大人下令销毁武器，那就来不及了。
5: 1841年，英维多利亚女王。 派遣普鼎察为侵华全权代表，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悬北进浙江，攻陷定海、镇海，占领宁波。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易经为扬威将军副阵，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
6: 自先帝世宗成立湛甘处以来，我等阴影中人就兢兢业业效忠于皇上。对上监察文武百官，就算是皇亲国戚也不得例外。对下搜集各省情报，偶尔还得做一些脏活和累活。 遭人记恨，那也是在所难免。上任一等侍卫纳兰所图，受皇上提拔，不思报效皇恩，勾结乱臣和江湖贼寇，将我们湛甘处的脸面都给丢尽了。如今他已经被关进我们湛甘处的黑牢。 你们四位当中，可有人不服啊？不敢，夺命，破风，刺虎，鬼仆。 你们四位平日与纳兰所图走动的最近，想必是收了不少好处。
7: 回禀大人，我等都是忠心为朝廷和皇上办事，与纳兰大人只是公务上的往来，并无私交。
6: 好啊，那就从职位最低的拜堂阿做起，去后宫守夜，好好保护皇上。
3: 和后宫的安全。是。孙先生，把药喝了吧。弟妹，我不吃药了。纳兰所图还没有消息吗？哎呀，英国人已经打到浙江了，再往上打就到天津，离京城不远了。
0: 还有那个普鼎茶在欧洲家喻户晓的将军，侵略印度的刽子手，他们是想把咱们也变成亡国奴啊。贤弟，纳兰索图会不会是木扎额主和派的人呢？
1: 天纯，你记不记得百草堂刚刚搬到京城的时候，纳兰大人一直想说服你加入沾干处，可是你一直没同意。后来他为了说服你，告诉了你一个沾干处的秘密。
6: 我也不怕告诉你，紫禁城御花园有一个御景亭，这个御景亭每日每夜都有沾干拜堂把守，皇上的所有指令都是由御景亭直接送往沾干处总部的。

0: 铁猴子，你好大的胆，竟敢夜闯紫禁城御景亭！
1: 有什么地方是我铁猴子不敢闯的？你们真敢触御景亭算个屁！
0: 说，
1: 纳兰索图在哪儿？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你们应该知道我跟纳兰索图的关系。十日之前，我跟他有重要约定，到现在他还不见人影。
0: 铁猴子，我们四个都是纳兰。

0: 正干处在逐渐的换人，很多老人都被卸职，然后就失踪了。
1: 我们都是大内特务，干过的好事儿、坏事儿，都见不得光。最终我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即使我们也寻思着伺机逃走。
2: 告诉我，你们的总部在哪儿？
1: 好吧，我们习惯叫做雍亲王府，就是如今的雍和宫。西苑中心朝东北向18步的地下有一暗道，暗道的尽头就是我们的总部乾隆禁地。这是朝廷的机密，泄密是株连九族的大罪。今日我告诉你，就是敬佩你铁猴子是个英雄，我们兄弟今夜便会逃走。
3: 逃？普天之下皆为王土，你逃能逃到哪儿去？这样吧，你拿着这个去百草堂，我的妻子辛若兰会把你们安排到我的密室。等找到纳兰所图，再从长计议。
1: 百草堂？
3: 我就是百草堂的杨天纯。
4: 多谢英雄。
3: 都是兄弟，不必客气。铁猴子先走一步。
1: 走。

0: 纳兰索图在哪儿？
1: 你就是铁猴子吧？如今纳兰索图已经不是我们沾干处的人，我怎么知道他会在哪儿？
0: 说话的是什么东西？
1: 在下是新上任的沾干侍卫郑兰奇童加尼尼。铁猴子，如今前方战事吃紧，你却在京城后方捣乱，这不是反叛朝廷的乱贼吗？今日你自投罗网，我童加尼尼表示万分感谢。
0: 少跟我装大尾巴狼，你把纳兰索图关哪儿了？
1: 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的小命吧。

0: 乾隆禁地，一犯死罪，军机处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1: 杨天纯，皇上派义金大人到浙江抗英，结果打了败仗，你们几个斗神一定要尽快把炮弹送到前线。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我已经把炮弹交给你了，你要是不肯交出来，我就把你杀了。
1: 纳兰大人放心，为保炮弹安全，我已通知我江湖上过命的朋友，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被狼养大的西南狼牙怒卫青是我的好兄弟，自然不会少了他。
0: 义清大人没有收复文博和镇海，让英军趁势反攻慈溪和城西大堡山，我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此事如此紧急，我还通知了我的亲妹妹北方尚春，还有她的夫君伊无病。
2: 自然还有我的好朋友，练成三十六路追风手的玉面龙，蒋子娇。
3: 哎，吃啊！
4: 来吃这个，
5: 多吃点啊，多吃点啊！嗯嗯。
2: 吃啊！
5: 哎，狼牙怒，狼牙怒，你名为狼牙怒，其实你是人，你怎么改不了吃生肉的习惯呢？
3: 我是跟狼群长大，改不了。
2: 我还猴养大的呢。
3: 对不对？你有师傅教化，你比我幸运。
2: 没你幸运，做人啊不至于。啊？谁说的？做人了，情谊浓了吗？哎，那是，
5: 情谊浓了，
2: 为了我哥哥嫂子的情谊啊，干杯！
5: 干杯！干杯！干杯！嗯，来。
2: 算这个，来来来，顺着。听我说，杨大哥，啊，当年我被人利用，做了很多错事，是你救了我和我爹，也是你一直教会我们如何做人。
5: 不提不提不提。
2: 正如今有报效国家的机会，你能看得起蒋子娇，蒋子娇应该敬你。
5: 行了，来来来来来，干！你中豪杰啊！好，娘子，杨天纯，愧对大家。 这次运送炮弹，路途遥远，异常艰辛。英国人和主和派还会阻止我们，我们随时可能丧命。

0: 我从来没见过秦明，说的话也不多，我不敢想象，我竟然有个妹妹，我们身体里流着一样的血。
1: 兄长，当年被人灭门，你我兄妹分离，老天让我们30年后得以相认，我已经很知足了。其实我们的身体里边都流着同样的血脉。
2: 对呀，猴子，你放心，有你跟我这样的高手，北唐就不会出事。
3: 对，
1: 哎，再说了。 我们北唐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3: 我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4: 对对对，你也是。
3: 在座的，咱们谁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1: 对呀，
3: 对呀。

0: 看我干嘛，郎兄？我这是第一次见你笑，
1: 是吗？
0: 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笑了。你笑起来可真难看。

0: 大哥。
1: 哦。
0: 我来给你介绍。名震江湖的琅琊怒卫青，自幼与狼为伍，天生神力，是我的好兄弟。孙大哥自己人。
1: 魏大侠，孙卫州久仰大名。
0: 这二位，闪电手伊无病，黑葡萄北唐上春，一个是我妹妹，一个是我妹夫。
1: 谢二位侠侣前来相助。
2: 哎，客气了。
0: 这位精通遁术的玉面龙蒋子娇。
1: 玉面龙，名震江湖的玉面飞龙，竟然是个小姑娘。此去浙江路上非常危险，你年纪轻轻，千万别以身犯险呐。
3: 孙前辈，如今子娇也不小了，以前少不更事，才有如今戴罪之身，现在有报效国家的机会，怎么能少了我蒋子娇呢？
1: 哦，
3: 杨大哥，我现在的本事可不止遁术了。
0: 好，
3: 这些年我可是天天苦练36路追风手，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0: 好，大哥，
1: 嗯，
0: 各路英雄算是集结了。杨某在江湖上只认识这几个朋友，但个个都是生死之交，侠肝义胆。
1: 好，孙某在此，再谢各位前来相助。

0: 有他们在，我相信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1: 好，谢谢。张干处被出卖，潜龙禁地被穆长娥代管，忠臣都被害死。他们折磨了我六天七夜，想要知道炮弹的所在。我纳兰索图是个硬骨头，想用这种伎俩让我开口，那绝对是不可能。杨天春，你不要辜负我纳兰的这条命，你一定要把炮弹送到易经大人那里，希望能改变战局，哪怕是收复一个城镇，打一场胜仗，那也会震动朝野，恢复皇上抗击英军的决心呢。
2: 大人，大人，
1: 他们四位是随我出生入死的兄弟，自小在镇干处长大，没有性命，夺命、破风、刺虎、鬼仆是他们的代号，他们会随你一起把炮弹送到草鹅江的军营。
2: 大人，哪来的大人放心。
1: 我真的羡慕你们呀，可以正大光明地为朝廷效命，战死沙场。

0: 记住啊，你生是站岗处的人，死是站岗处的鬼，你们绝对不准辜负站岗处的威名，不能让我失望。
1: 大人，
2: 大人，
3: 大人，
4: 大人，
2: 大人，大人，
3: 大人，
5: 纳兰大人，我朝英雄，我孙维州竟然还怀疑过你。孙某惭愧。
1: 大人，大人。

0: 好，大家出发了，走。哎，
1: 大哥，怎么了？
2: 此番一行，路途遥远，异常艰辛，所以我们商量过，您还是别去了，在京城等我们的好消息。
1: 不行，怎么可以？
0: 大哥，你我虽相识时日不多，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将炮弹运送前线，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1: 报效国家。
0: 是我孙维州毕生的志愿，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不行！大哥，
3: 老爷，
0: 老爷，老爷，孙先生，老爷，大哥，老爷，老爷，只可惜，尊某不能跟诸位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一起上路。不过。 这么多豪杰能够前来帮助，心中感激万分。最后这段日子，能结拜你这样的兄弟和弟妹，能和诸位英雄共度难关。贤弟，等会儿把为兄尸骨火化了，把我的骨灰撒在这个树林里边，行吗？
4: 老爷，
5: 孙先生，孙先生，
6: 孙先生，
4: 老爷。

出来。

跟你们拼了！跟你们拼了！

罗密欧，罗密欧，罗密欧。

0: 咱爹叫南宫川，我们还有两个哥哥南宫雄和南宫进。我们家被灭了门，如今你也被人杀害。哥哥一直不想报仇，也不想杀人。可是如今英国人占我领土，烧杀抢掠。
1: 朝廷内忧外患，奸臣当道，哥哥要杀光这些败类，也要在战场上杀光英国士兵，告慰妹妹在天之灵。妹妹，我这个做嫂子的，也没能跟你多说一句话，你就这样走了，走得如此英勇，走得这般惨烈。
0: 姐姐一定不会辜负妹妹和无病兄弟，今生追随天成，同生共死。哥哥愿你在天国和爹、娘，还有哥哥们团聚，愿你和义无病永不相离。等哥哥嫂嫂战死沙场，再去和你们团聚。 东平兄弟、老杨英雄、紫蔷薇，还有各位不知名的英雄，天春盼着早日在天国与你们共饮黄泉酒，走好。

0: 太晚了，已经节节败退，连曹娥都抵挡不住了。大军被逼无奈的躲在李寨20多里地，红毛鬼子血洗江东，烧了我们的村庄，糟蹋了我们的田地和女人，抢了我们的孩子，都是些红发碧眼的魔鬼。
1: 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难道你们就自己抵抗英军？
0: 朝廷的军队太落后，江东的男人们拿起武器，个个都是汉子，
2: 没错，
0: 我们是清水的，我们专杀红毛鬼子，他们不打我们的。
3: 这是我们的家，
4: 我们不来保护，
5: 谁来保护？敢问好汉姓名？
6: 在下徐宝，张小伙，钱大才，我们都是渔民。
0: 红毛军打丁海的时候，总兵葛云飞，力战殉国，是我们三个把他护送到宁波安葬了。最后宁波失陷，我们就留了下来，和红毛鬼子游战，能杀一个是一个。截止到今天，我们已经杀了48个红毛鬼子了，
7: 还要杀更多，
8: 还要杀更多，
9: 英雄。
10: 在下佩服你刚才说葛将军殉国，是不是因为武器弹药落后？兄弟，我们当时眼看着葛将军遇难，他是定海总兵，在土城带着最后200名士兵，用肉身捧爆4000斤重的火药迎击英军。他连死前说：“我若死而有之，党化厉鬼，斜脚一扣。”
0: 葛将军还说，上战场之前要告知同乡清兵。我尽忠之时已到，请代为老节哀保重，告知儿孙要奋发图强，即我杀敌卫国的志向。
6: 葛将军在阵前，把红毛鬼子的头领安图德刀劈两半，长刀断了，他就用两把佩刀。 从土城杀出2里地，杀死10几个红毛鬼子，最后左眼被击中，右眼也被砍伤了，仍继续作战，最后被40多颗火箭药弹击中，坠崖身亡。
0: 我们的牺牲要算得了什么？你们运来的弹药太少了，你们是不知道那英国军队的威力，我们之所以死了那么多人，那真是在以卵击石啊！你知道吗？如今那朝廷被逼无奈，只能派人跟红毛鬼子谈和，啊，老一旦投降。
10: 我们将沦为任人宰割，你知道吗？没错。明天早上，带我去见易经。驾！驾！什么人？
11: 胆敢擅闯杨威将军营地？什么杨威将军？让易经出来见我，就说百草堂杨天纯到此。
10: 百草堂，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2: 慢，天猴子。
0: 堂堂江湖大侠，何苦难为一个战士？
1: 他们也算战士。
0: 他们怎么不算战士？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义军的军队软弱无能。
1: 义将军的所作所为，天下苍生都看得到。你还想狡辩？
0: 好，那么以你所见，我就像葛云飞那样战死沙场，你杨大侠和天下的臣民就说我是爱国英雄了吗？
1: 你自己怕死还敢笑话葛将军？
0: 你以为我怕死吗？你睁开眼看一看，你眼前的所有将士，他们都在战场上和英国人浴血奋战过。皇上特派齐英大人前去说和，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就是带着大清所有队伍到战场上全军覆没，又能怎么办？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得到了皇上的圣谕，不接受你这些弹药，原因很简单，皇上不希望我们和英国人有任何冲突。你告诉我，有什么比江山社稷还要重要？
1: 气节，永不投降外族之英雄气节。现如今世界巨变，我国相比西方已远远落后，民智待开，国力待兴，可是气节不能丢，丢了我们就真成了别人的奴隶了。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有了这份气节，我们就还有希望。杨某知道我们带来的炮弹数量太少，不足以扭转战局，可是我们千里迢迢一路用命送来的不是几个炮弹，正是我们中国人的气节。皇上赐义大人杨威将军四个大字，可你却丢了这四个字的威风。今日见到义将军，杨某明白了，告辞。

团长呢？

杨天纯和辛若兰参加徐宝带领的黑水党，组成打鬼队，以宁波为中心，在镇海、定海一带斩杀英军。清廷的督府大员和军府将佐却分俱奏，冒顶战功，各蒙奖励，唯独对黑水党组织的打鬼队，不但殊功不奖，复遭摒弃，甚至以海盗为名密集捕杀。铁猴子事先风闻消息，及早提防，于是徐宝和杨天纯夫妇率领黑水党众兄弟重新回到定海一带，继续进行劫富济贫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油壁朗突破不

0: 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3: 你是我的王牌，
2: 长安的荔枝，标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
4: 谁和你们这么骚的？
2: 给阿妈的情书。震耳欲聋，
5: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2: 必证明的证明。
6: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2: 三中有灵。明天之前爱上你。
7: 就在明天之前。
2: 我的朋友安德烈。
8: 那个群内有个名字吗？
2: 时间敢死队。
9: 就叫时间敢死队。
2: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
10: 喂。
2: 浪漫山小妖怪。
11: 取经有何用？
2: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15项传媒荣誉静待揭晓，是客观审视，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播出。
12: 雪地沙场啊！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观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先先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据传媒之声，祝光影之梦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亮点抢先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蓝宏春、李思彤、王彦彤跨越千里赴约，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直击第一现场。电影《抓特务》北京首映，雷佳音、胡歌上演猫鼠游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将于6月19号在上海举办。今年恰逢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让这场活动有了更特别的意义。我们的记者已率先抵达彩排现场，提前为您揭晓精彩亮点。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的彩排现场。那大家可能不难发现啊，今年的舞台两侧30和23两个数字特别的醒目。没错，那这两个数字呢代表的就是今年晚会的主题，30载光影长路，23届传媒关注。
3: 到走过了30年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拉近了家庭和电影的这种距离感。在舞台的设计上，我们也做了我们的一个里程，紧紧围绕30载光影长路，23届这个传媒单元。
2: 作为专业媒体人评选出的电影荣誉啊，传媒关注单元一直坚持用专业的视角丈量光影。那今年的晚会当中呢，也体现了这一点，融入了不少媒体工种的元素，连我们记者的形象都被搬上了大舞台。
3: 今年的这个嘉宾阵容啊，有毕文俊，有刘宇啊，比如说我们还有实力唱将郁可唯，包括罗一舟，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0: 这些天，前方记者杨梦婷在报道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整座城市因光影而涌动的热情。今年上影节首次推出了影迷护照，几张打卡、城市漫步、专属福利环环相扣，让上海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2: 每年的6月，上海准时进入电影时间。从影院到地标，从出行到美食，上影节联动全程，光影之下，整座城市都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4: 今年啊，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今年的上影节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鲜玩法，就是我手上的这本影迷护照。无论是观影记录打卡，还是参观老字号电影院，又或者是观影后的城市漫游，影迷们拿着这本护照在上海这座城市片场里入戏，也把零碎的体验拼成了一本完整的电影节回忆。
5: 就周边，然后那个有豫园路那里，

0: 然后幸福里打卡，然后再远一点淮海路那里都可以。
1: 我觉得这次推出的这个护照活动呢，会让影迷们更有一种归属感，会让他们觉得啊，我就是电影节的一份子。
2: 因为之前的话基本上都是拿那个影票去打卡，然后有一些影院有自己的一个文创，所以我感觉这个还蛮有纪念意义的。
3: 上影节肯定不只是一个影迷的节日，而是一个人人可参与、前程皆光影的这样的一个浓厚的电影之城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特别希望说能够在电影院之外，在全城营造更多的光影空间，让所有人都可以在这座城市感受到电影和光影的魅力。
4: 更重要的是，凭借这本护照呢，我们还可以在上海影城免费的领取一份全程入戏的手册，解锁更多电影节福利。跨城奔波观影，出行成本太高，这上面有专属的打车优惠券。看完电影想要来江边小憩，那这本手册上呢也有合作商家的餐饮折扣，
5: 线上线下多家平台落地系列惠民活动，让游客和本地市民都能按图索骥，沉浸式体验城市文旅生活，感受电影节的氛围。
6: 这份全程入戏手册是包括吃喝玩乐、出行各种的福利活动，大家在商圈的这些商场里面可以关注到，这些商户都可以直接领取我们全程入戏的会员福利。
7: 影迷们凭我们的那个电影节的手册到我们门店来的话，是给予影迷们的8.8折这个优惠的。
8: 是凭这个全程入戏的手册到我们店消费呢，就可以全场打9折。大家在电影散场以后再来江边逛逛，一边欣赏江边的惬意的风景，一边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甜品带来的快乐。
4: 入城即入戏，今年的上影节把观影体验延伸到了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拿上这本影迷护照，走进这座城市，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沿着电影节留下的线索，收获一段专属于自己的光影故事。
9: 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周以“万里同屏”为主题，将影视交流从内容展映延伸到产业合作全流程，开启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探索。
10: 本届“一带一路”电影周精选来自中国、智利、巴西等26个国家的16部影片，其中8部入围最终荣誉评选。同时，电影周今年创新推出“全链条产业日”，通过战略发布、项目路演、产业对接、高峰对话等环节，搭建起内容、项目与平台的多维互动桥梁，推动国际影视合作走深走实。演员朱亚文、江疏影担任本届电影周推广大使。
11: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作品，它都饱含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非常丰厚的地理人文，让我们可以去领略不同地域的人文之美。
12: 很开心能够在自己家乡，那这次有机会可以担任这个一带一路电影周的推广大使，我也是非常的荣幸，就是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10: 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入围剧组见面会在上海举行，该单元共有12部作品入围，其中11部为世界首映，1部为亚洲首映，作品覆盖11个国家和地区，约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作品首次入围。
9: 继续走进六公主谁在说系列访谈，今天做客的是本届上影节动画单元评委约水，他分享了自己做评委的感受，也透露了《浪浪山小妖怪》续集的进展。
4: 这一次您还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动画单元的评审哈，从创作者的角度然后变成了一个评审的身份，就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于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3: 然后我看到我们片单里边来自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些作品，有很多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创作呀，比如说动画的形式，然后现在动画的一个整体的世界上的趋势，都是特别好的一个了解的一个窗口吧。因为这几年我们其实一直都觉得三维动画好像基本在尤其在电影领域里边占了最主流的这种趋势是吧，但这次我看到很多二维作品，
4: 虽然说三维的技术在日新月异啊，但是您认为二维它的视觉风格然后它的特点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13: 就它能体现人类的这种手工的这种 感觉，
14: 这种手错感是吗？
13: 对，手错感，尤其在 AI 时代，我觉得这种手错感变得非常的稀缺。
14: 说到浪漫山小妖怪，是不是一直以来有很多人都催更二？一见到您
13: 就
14: 会催更二，
13: 我特别惭愧，我回去马上好好写剧本。
14: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进展？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书昨天在新加坡首映，导演蓝鸿春、主演李思彤、王彦彤亮相。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直击第一现场，用镜头记录下了泪水与欢笑，见证这份跨越山海的情感共振。
1: 那我希望给阿妈的情书，它像什么呢？它可能像一颗橄榄，它乍看是就不太急，不要吐掉，等一会儿，它会回馈你很浓烈的回甘。
2: 很多人反馈看我们的电影哭了太多次嘛，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不要太难过。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真实还原先辈闯荡南洋的生活，不刻意煽情却满是真情。目前影片豆瓣评分已上涨至9.3分，不少潮汕籍海外观众看完深受触动。
4: 我是潮州人，一些潮州话就特别
5: 感同身受。
6: 妈妈是汕头，然后我爸爸是泰国人，所以其实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挺感同身受的，
7: 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哭了6次。
8: 我也是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来，就是算是打拼，所以蛮有感触的，就感同身受。
0: 明天端午档期就要开始了，巧云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一份观影指南。
9: 没错，今年可以选择的影片真不少。根据数据平台显示，端午假期期间，新片重映影片再加上点映的影片，共计有超过20部电影上映。
0: 那相信这个假期啊，应该会有不少观众选择全家一起去看电影。那对于家庭观影群体，有什么样的推荐影片呢？
9: 我会首推《抓特务》。这部电影由雷佳音和胡歌主演，从预告中我们就能看到满满的复古质感。故事讲述的是警察肖大力怀疑教师冯静波有特务身份，便与之成为邻居。一位人民警察的坚守就这样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而如果要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观影的话，《玩具总动员5》就再合适不过了。动画电影能适配儿童的喜好，同时家长也能从中找回自己的童年记忆。
0: 那如果是情侣或者是朋友去观影，有什么样的好的推荐？
9: 这样的影片也是不少，比如王安宇、王玉雯主演的《爱是愤怒》，不仅讲的是一对情侣的故事，更是表现年轻人对现实不公的反抗。而王源和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其中男主角阿志相信自己生活在虚拟世界，这脑洞大开的设定应该会在年轻人中找到共鸣。除此之外呢，还有聚焦女性反恐特战队员的绝密任务、提前点映的《心犬相随》和《爸爸》等等。无论和谁一起去电影院，无论想在电影中找寻哪种心情，总有一部电影适合你。
0: 美好的假期呢即将开启，也让我们在电影里看一个故事，赏一处风景，赴一段旅程。我们端午档影院见。昨晚电影《抓特务》在北京举办首映礼，雷佳音、胡歌在现场解读了片中角色的关系。
10: 哇塞呀，
11: 往哪跑了？往大街上吧。
12: 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我是一警察，是一个猫，然后这是个特务，是个耗子啊，然后就交织在一起了啊。这可能开始是一个使命感的事儿。
13: 我哪敢和肖大力较劲儿，我很快就认怂了。我觉得这角色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啊，因为在这个掩藏自己特务身份这个过程中啊，他努力的在做一个好人，所以呢，他的日子看着好像挺体面，也过得挺风光的。但是对于他真正的内心来说，他获得再多的荣誉啊，也比不上肖大力对他的一个认可。
3: 电影《抓特务》改编自小说《无悔追踪》。1995年剧版《无悔追踪》中，刘佩琦曾饰演肖大力，此次他在电影《抓特务》中友情客串。
14: 我也曾经演过肖大力，但是我只演了一根筋，没有像雷佳音这么丰满。雷佳音，
15: 我被动了啊，很棒，对吧？我被动了啊，
14: 不，
15: 很
14: 棒，很棒，你们思维太棒了。
0: 电影频道 M 观影团在北京举办了电影《绝密任务》观影活动，余文文、蒋璐霞等主创面见观众。在影片中，蒋璐霞贡献了不少近身的搏斗戏，但她仍然表示没打够。
16: 这一次在戏中也确实，近身搏斗的部分，也交给我蛮多的。然后这一次也尝试了地面技术，但说实话，希望还有下一步发挥更多一点，这一次确实还我发挥了
17: 没打够
16: 就真的没打够，我觉得也不是自己最后的一个实力。
3: 影片讲述一支女子特战小队深入险境营救人质的故事， 全片

0: 打斗场面利落，情节张力十足，同时贯穿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令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1: 作为一名老兵啊，看到今天当今的这些年轻的战友，为了祖国，为了正义，为了和平，赴汤蹈海，不怕牺牲，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这个片子的核心我觉得也是在这里，表现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
2: 女子反恐这样的一个题材，我觉得这个题材它很稀缺，很多戏份它都让人很紧张，然后就很心潮澎湃。
3: 我真的就是几度哽咽要落泪，我觉得真的是要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官博发布消息称，由国际知名演员成龙参与的国际电影项目《飞鹰计划4最后通牒》已在哈萨克斯坦曼格斯套州启动拍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宣布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全国72城点映。影片由白敬亭、魏翔主演，以喜剧的方式扒开小县城的人情世故，将于7月3号正式上映。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发布定档预告，宣布将于8月19号七夕上映。影片由毕文俊、荷兰豆主演，讲述跨时空爱恋的故事。昨天，华夏电影中心开启2026世界杯影院直播，践行电影家，不断拓宽影院经营边界，让光影的魅力与多元文化场景碰撞出更多可能。
5: 大家，可以看到你的表情，你的表情，你怎么样欢呼，你怎么样沮丧，大家那种交流，那种感觉就更有代入感，更有现场观球的那种感觉。
0: 扁担传心火，热血映故都。电影《瑞金挑夫》近日在江西瑞金开机，影片将镜头对准烽火里的凡人，讲述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乡民二虎以扁担为任，冒死为红军转运救命药品，成长为革命英雄的故事，再现赣南大地上居民同心的红色传奇。近日，电影《情怀》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开机仪式，该片是国内首部聚焦淮河系统治理与生态保护主题的院线电影，讲述了老一辈扎根河岸、守护安澜，新一代投身生态修复与流域建设的感人故事。第六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日前在中国澳门举办，张艺尚、罗一舟、谭耀文、张光北、岳红等人亮相，分享各自影视计划。刚刚拍完《人间有味》的岳红大赞戏中儿子的扮演者胡歌，并表示期待他的新片《抓特务》。
6: 胡歌非常好，我也很期待。但是我有点想不出来他演特务是什么样。等到上映的时候，我也会到电影院去买票支持，会去看的。
4: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哪几位主创参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礼？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7: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4: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7: 我是巧云，
4: 明天见。
8: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69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8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6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2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32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7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确

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8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7: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8: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6: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9: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6: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0: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6: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1: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6: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3: 初步扫描结果都显示，那里有一个宜居的大环境。
14: 这个能量源可能是唯一的希望。
5: 狭路相逢。
13: 现在情况很紧急。哥斯拉从未无缘无故攻击过我们。
15: 紧急疏散，巨兽警报！
16: 那只猴子在说话吗？
14: 他说什么？
16: 哥斯拉，
14: 我们需要金刚找到能量之源，世界需要的。
5: 世纪对决，
17: 全体注意，准备发动攻击。

0: 山容不下二虎，
1: 金刚永远不会屈服。
2: 一触即发，
3: 一旦地心冷冻样本上传，
0: 我们的能源问题就解决了。
1: 我相信哥斯拉的这次攻击不是盲目的，他需要帮助。只有一个敌头才会结束。
2: 哥斯拉大战金刚。
4: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警报，生物罩遭到破坏。
1: 警报，生物罩遭到破坏。
2: 博士，你看到了吗？
3: 栖息地坚持不了多久了，
2: 我们得另外给他找个地方。
3: 这个岛能让他与世隔绝，离开这儿，哥斯拉就会来找他。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他们在伊维族的上古神话中就势不两立了。
2: 他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环境支撑不了很久，太不稳定了。

0: 离开这儿等于判了他死刑。
1: 你不认为他能照顾自己吗？
0: 一定有别的办法。
2: 找到这些生物的起源，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3: 地球的内部是由巨大的隔间和气孔组成的，通过天然的途径连接。
4: 将军踏上了远征之旅，探寻进入隐秘世界的入口，
5: 目的是发现并向全世界揭开南极大陆那些未知的宝藏，这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
6: 再也没人见过这些探险队员，谁也不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
7: 那里的生态系统得天独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发现它的地方就是这座岛。

0: 这期也许是我录制的最后一期了。上星期我说过这话，也许上上周，
1: 上上上上周，但是在阿派克斯控制潜伏了5年以后，我终于要有所行动了。那里正酝酿着什么坏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要摸进去，下载确凿证据，揭露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你们可以叫我吹哨人，一旦公开，就不是小水花，而是洪水。相信我，这场洪水将揭露阿派克斯的所有谎言。你们相信我。
2: 欢迎光临阿派克斯控制，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通过这里。
3: 我们创办阿派克斯控制的初心，是梦想以崭新的方法帮助人类超越潜能的极限。机器人技术、人类的思想、人工智能技术，谁知道下一个梦想的美丽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我是沃尔特·西蒙斯，能带领阿派克斯迈入人类的新纪元是我的荣幸。我们不会离开你，你也不会离开我们。
1: 准备开始吧，宝贝儿。
4: 哎，不要吃，那东西很不健康，
1: 那都是转基因产品，除非你想长第二个脑袋，反正我这个脑袋已经不好使了。
5: 罗尼，你不该来这儿。
1: 你说我们在干什么？我是说到底在干什么。
5: 你来干什么？这不是工程部。
1: 因为我在等他们打出新的工单，因为需要那种计算器模式，至少一个小时，也许更久，所以工头让我四处转转，交几个新朋友。朋友应该有福同享。我记得带来了，这是我做的洗手液，很好用。我忘了用没用过。

0: 好东西，看看这个，右边这个，自组网无线电台，带语音记录功能，在哪儿弄的？
1: 我不关心。
0: 烤箱，烤箱上弄的，没想到吧？
1: 我要去上个厕所。
0: 大号小号，大号就是苹果闹的。
1: 嘿，要不要我配的洗手液？
0: 不用了。好吧，我就待在这儿。好了，开始。看看有什么。
2: 看屏幕，把什么运到香港去了？地下33层有什么？
0: 我的！
2: 紧急疏散，巨兽警报！
0: 快！赶快撤退！赶快撤退！
2: 不关心！
3: 不关心！

0: 以前他们都是用氰化物胶囊保守秘密，这都不重要，就当我胡说。嗯，
1: 二级工作人员，请这里，快点，快点！
0: 对，在那里。
2: 识别卡呢？
0: 什么？这节骨眼上还有识别卡？
3: 紧急疏散！
0: 你也太不称职了！我们应该讨论怎么疏散，你们知道吗？
4: 站住！别动！
0: 老郝。

0: 三特别新闻时间，昨夜遭到哥斯拉突然袭击后，美国海军第四舰队立即开往东南沿海进行部署。一段和平时期结束了，这个巨大的曾被视为人类英雄的巨兽在彭萨克拉登陆了。尽管损害大部分发生在阿派克斯控制的美国总部，但是巨兽现身三年多来，各国政府却从未采取任何行动。首席执行官沃尔特·西蒙斯表示，
1: 我们必须通力合作，确保这个世界更加安全。哥斯拉是个巨大威胁，而阿派克斯有一个解决方案，一劳永逸。
2: 全体师生请注意，今天下午2点将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辅导员要在本周针对个人或小组进行额外指导。
3: 老粉们，欢迎收听《巨兽的真相》个人播客第246期，我就在现场，哥斯拉袭击阿派克斯的过程我全看到了。你们以为他再次现身摧毁那个设施都是巧合吗？不，这根本就不是巧合。
4: 爸爸，肯定有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刺激他。如果附近没有其他巨兽，哥斯拉为什么要发光威胁？
5: 那个播客给你洗脑了，你应该去学校。
4: 我只是想帮你。
5: 我不需要，我只希望你能平安。我们想跟他们和平共处，却被烧个精光，我束手无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你担心。
4: 哥斯拉救了我们，你和妈妈都在，你看见了，你怎么能怀疑他？这里一定存在某种。

0: 哥斯拉正在四处伤人，而我们却不知道原因。让我清静一会儿好吗？回家见爸爸。
1: 想听结论吗？当然想，所以你们才来这里的嘛。这都是模式和变量造成的。跟紧我，我带你回到六年级。哥斯拉被激怒就会攻击，这就是模式。彭萨克拉是沿海唯一拥有先进机器人实验室的阿派克斯中心，这是变量，把二者加起来，结论就是阿派克斯是问题的核心。
2: 有什么事？预约的话，明天9点到5点再来。
3: 你好，林德博士。
2: 什么时候？像你我这样的人，没有正常工作时间，对吗？
3: 我跟你一样，对地心空洞学说念念不忘。你这本关于巨兽起源的学说令人拍案叫绝。
2: 你的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3: 是吗？我公寓里还有30箱滞销的，想不想要？<笑>
4: 沃尔特·西莫斯，我认识您，先生，很荣幸。不荣幸的是我。现在情况很紧急，哥斯拉从未无缘无故攻击过我们，时间迫在眉睫。林德博士，请允许我介绍阿派克斯的首席技术官秦泽连先生，他手上有件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的新卫星传送回来的磁成像。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对吧？
4: 地心空洞，像海洋一样广阔的生态系统，就在我们的脚下。这个能量信号巨大，
3: 几乎和哥斯拉的能量读数一模一样。
4: 在太阳向地球表面注入能量时，这种能量也维持着地球的空洞，滋养了我们强大而好斗的巨兽朋友茁壮成长。如果能够驾驭这种
2: 生命力量，我们就拥有了一种武器与哥斯拉抗衡。我需要你帮我找到它。<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资格。<笑>看过这些评论吗？科幻小说、庸才、兜售边缘物理学，瞧瞧我的待遇，一个地下室，对面就是长笛班，而且我已经离开帝王组织了。那个地心空洞根本进不去，我们试过。
4: 我为你哥哥感到难过，他是真正的先驱。
2: 谢谢。
4: 初步扫描结果都显示，那里有一个宜居的大环境，所以，当时你哥哥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
2: 他们试图进入时，遇到了引力反转。
4: 整个星球的地心引力一瞬间反转了，它们瞬间被压碎了。如果我告诉你，我们阿派克斯已经创造出非凡的工艺，可以承受这样的反转呢？这就是我们的地心空洞航行器——帝飞。
2: 帝飞可以使地心空洞探索成为可能，但是我们需要你担当此任。帮帮我，帮帮每个人。在大海中找到这根针，是对抗哥斯拉的最佳选择。我曾经有个想法，但是很疯狂。我喜欢疯狂的想法。
5: 能给我带来财富？好吧，你们对遗传记忆熟悉吗？这个理论说，所有巨兽有相同冲动，回到计划源头，
2: 就像产卵的鲑鱼，没错，或者回巢的鸽子。所以，如果这是巨兽的家，而且这种生命力量维持着它们，
5: 巨兽可以指引你。
2: 是的，在一位老同事的帮助下。

0: 金刚带去就行。
1: 只要金刚一离开隔离区，哥斯拉就会来找他。
0: 你说过不能永远关着他。
2: 当然，我们的干预已经严重破坏了栖息地，我绝对不会让你拖走他，利用他当武器。
0: 不是武器，是盟友，保护我们，带我们到下面去。
2: 你怎么知道他愿意下去？
0: 你一直相信骷髅岛是从地心空洞浮上来的，那是金刚祖先的发祥地。
2: 嗯哼，
0: 通过南极入口，我们可以帮他找个新家。他能拯救我们的家，他的家。这个能量源可能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阻止哥斯拉，这是唯一的机会。

0: 好吧，
1: 太好了。
0: 但是具体行动计划必须听我的。
1: 悉听尊便，谢谢。抱歉，谢谢。你不会后悔的。
0: 嗯，我已经后悔了。我们的家是在一起的，你和我。

0: 操作。1251515
1: 这是刘中奖，左行神龙，去关门。哦，
2: 在这儿都能闻到他的味道。
3: 他也能闻到你的味道。还是怕他是不是？
2: 他在说什么？
3: 这个伊维族手势是夸你很勇敢。
2: 是吗？
3: 嗯哼。
2: 给他少用些镇静剂吧，他是护送者，到空洞的时候不能让他犯迷糊。
3: 如果金刚不愿意去，你们怎么办？
4: 林德博士，请去前甲板报告。林德博士，
2: 石培，新来的

0: 我是玛雅·西蒙斯，父亲派我来的，阿拜克斯派驻代表。
1: 内森·林德，任务负责人。
0: 别担心，我就是个保姆。此时此刻，地星空洞飞行器正在运往南极的路上。你们认为自己的技术很尖端，但是跟我们借给你的原型机相比，简直就是老掉牙的米亚塔。
1: 我喜欢米亚塔。
0: 别考虑价钱，反正高得吓人，光反重力引擎产生的电荷就够堵成亮一周了。这里可以有尖叫。
1: 哇哦，

0: 48小时内，我们将到达南极入口。这条路将带我们进入空洞。进去以后，金刚就会带我们去能量源，同时反重力会让身体异常难受。最大的可能是进入时感觉就像蹦极，而绳子绑在你的肠子上。不过，如果直升飞机如你所夸的
1: 帝飞，
0: 如果帝飞像你说的那么出色，我相信可以做到。
2: 他们会做好的，
0: 更好你的就行。
1: 好极了，安德鲁斯博士。按照你的指南，我们绕开了哥斯拉出现的所有水域。
2: 很好。
1: 需要我关注吗？
2: 是的，他们确实有办法感知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世仇。神话中说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生死决战。
1: 所以，如果遭遇了，就看谁屈服于谁了。
2: 哼，我花了10年的时间在岛上研究它，这点我可以肯定。金刚永远不会屈服。

0: 你这猴子在说话吗？
1: 哥斯拉在彭萨克拉港袭击阿派克斯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疯狂的科技，而且从未列入官方分类。他们与我见过的任何工程规格都不匹配，那他们偷偷摸摸的在干什么呢？这可能是最终拆解阿派克斯阴谋谋议的那根线头。相信我，我会继续努力的。目前我很安全，在众目睽睽之下充当卧底，试图从内部影响。
0: 你听着，绝对不能让我哥知道。
2: 沙士，放心吧，就算我们出了车祸，他也看不出来。
3: 不，我哥不许你开他的车。
0: 我的任务我开车。
3: 我觉得这样去找网上的神秘怪人不是办法。今天在学校大会上刚说过这个。
0: 他不是怪人，他是一个卧底调查员，只有他在寻找哥斯拉和阿派克斯的真相。
3: 那就让他找好了，我们干嘛要帮他？
0: 因为我们不帮就没人会了。
3: 你去还是不去？
0: 我当然要去。
3: 卡住了。

0: 哦，天哪！一个大刀控制另一个，想象一下，在全……
1: 我们已经听这个怪人唠叨好几个小时了。放心，你别捣乱。等等，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段。
2: 已经被标记了，你两个加仑是去不掉的。我需要的是大量的漂白剂，因为间谍粉确有其事，肉眼根本就看不见。
0: 这就是找他的线索，漂白剂。
1: 漂白剂？
0: 他是要用到很多漂白剂。
1: 他喝漂白剂吗？
0: 对，我也用漂白剂淋浴的。哦，对，我也用漂白剂淋浴。什么？这是为了防范有机跟踪技术。你看，间谍情报技术。我觉得喝下去更爽。进来，再问问这儿。Madison，
1: 我已经没耐心了。嘿，有漂白剂吗？这个也有网络挑战吗？我卖洗衣球给那些个小家伙，没想到让他们给吃了。
0: 到现在官司还没了结呢，我们在找一个阿帕克斯工作的人，买大量漂白剂，每天晚上都买。可能是个偏执狂，高度紧张，不喜欢阳光，如果有胡子会沾着很多面包渣。少废话，买不买糖？买糖我这有的是。看着我的眼睛好吗？我只想打听消息。
1: 对，我们要很多糖块。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哦，你是说波尼？
3: 对，我认识那个人，他买大量漂白剂，他住哪儿我也知道。如果你买活鱼，我送地址。波尼先生不在家。
1: 没错，这绝对是波尼先生。
4: 对。
3: 嗨，
4: 嗨，
3: 听着，我们想谈谈阿派克斯和哥斯拉。
4: 不，我拍到你的脸了，我会联系当局。对。
1: 因为敲门吗？不是，波尼，你根本不相信当局。我叫
0: Madison Lawson，
1: 我父亲在帝王组织，我妈妈是艾姆·罗索，对吗？在深聊之前，我先问个问题：喝不喝自来水？不喝。等等，为什么不喝？有毒，放了氟化物跟纳粹血的。这是为了让你服从，易于控制。哦，我喝自来水。
3: 对，我也看出来了，不过他是你们的主心骨，应该没问题。
1: 谢谢。
3: 好吧，有什么发现？我相信哥斯拉的这次攻击不是盲目的，他的目标是阿派克斯的设施。我们的观点一样。
1: 为什么？阿派克斯做了什么激怒他了？
3: 5年来，我进行深度潜伏，试图弄清楚他们在搞什么。然后上个星期，我看到了这个，这份舱单显示。
5: 有大件货物发往阿派克斯香港总部，这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大型运输设备。然后呢？
6: 然后，哥斯拉出现了，摧毁了一半设施。但是我偷看了一些可疑技术，在一个秘密地堡里，都是该死的可疑技术。不过，那是什么？
3: 这是生成单一麦芽威士忌。
6: 为什么把它放在枪套里？
1: 这是我的莎拉送给我的礼物，你的莎拉，
3: 她是我的妻子，她已经去世了，她是我的磐石，我的真理。什么时候这里空了，就是我放弃的那天。
1: 波尼，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6: 啊，对，我们是一个团队了，我们应该有一个计划。
1: 我们要混进阿派克斯。
6: 等等，什么？
3: 你没听错。

0: 自来水。该死。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5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7，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7600。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6月18日。

0: 谢谢。他怎么样？
1: 很安静，安静的让人担心。
0: 真是太了不起了。
1: 我一直在用手势比划字母，发出基本指令。看反应，我以为他认识了，可他从来……
0: 你估计他们沟通多久了？
1: 不知道。他和他确实有牵绊，他相信他，否则这条船早就四分五裂了。基亚的父母都死在了岛上，风暴席卷岛屿时，当地土著无一幸免，是金刚救了他，他无处可去，所以我当场发誓会好好保护他。我觉得他也在做同样的事。
0: 他会接受他的指示吗？
1: 不行。
0: 如果我们有人能控制金刚？
1: 不，没有人能控制金刚，他还只是个孩子。

0: 我知道基亚只是个孩子，可他是唯一能跟他交流的。我们需要金刚找到能量之源，世界需要他。
1: 哥斯拉，辐射水平怎么样？
2: 改变航线了吗？
3: 没有，这儿不是你标记的水域。看来他是冲我们来的。
1: 他不是冲我们来的，冲他？那就扔掉这只猴子，我们把你扔掉怎么样？
3: 快放开他！放了他，任务就失败了。
1: 这是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让他保护自己，还有我们。

0: 我们已经把教头回来了，只有一个敌头才会结束。关掉他们，
1: 什么？
0: 全部关掉，武器、引擎，全部关掉，马上。
2: 那我们死定了。
3: 不，我们是假装死了。
0: 这是让他认为他赢了。切断动力，切断引擎，会发出声音的东西都关掉。

0: 我们一有动静，他就会回来。那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完？
1: 金刚有恐高症吗？
2: 喂，来这干什么？
3: 去看看地下33层有什么。啊，快点，自来水。疯帽子，要钻兔子洞了。
4: 什么？
3: 这难不倒我们。我
4: 天哪！你确定可以相信他吗？
2: 当然，怎么了？
4: 这人除了说疯话，还整天揣着死去妻子送的威士忌，像带着枪一样。
2: 我觉得这很浪漫。
4: 真不懂这些女人

0: 眼睛，要我们看什么？
1: 不，上次就在这儿，我发誓他当时就在那儿。
2: 伙计们，
0: 谁知道这个通到哪儿？
1: 信了吧，我就知道那儿有鬼。这个手电筒让我偏头痛。
3: 下行，
0: 这东西能下到多深？伯尼，
4: 地狱，直通地狱。
3: 地下33层到了，
5: 发往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的磁悬浮列车9点准。

0: 这些都是什么？
1: 是分离文明吗？阿派克斯装神手册第一页构想的世界，对吗？光明会运作影子经济，支持精英阶层，建立一个隐秘的殖民地以防政府或巨头公司意外触动世界末日按钮。看来真是这么回事。
2: 对对对。
0: 我的天哪，
2: 看着像鸡蛋。
0: 骷髅巨蜥，阿派克斯养骷髅巨蜥做什么？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要！不不不不不！
0: 不要！
3: 我觉得

0: 上面显示我们的目的地是香港阿派克斯总部。
1: 什么？
2: 香港？那我们快找到答案了。
3: G10发射就绪。

这样没用。等一下，先等等。告诉他下面有他的同类，好不好？可是你并不知道。我们损失了一个舰队才到这儿，不能送他回去了，他在这儿生存不了。

好吧，好的。

地飞三号正在起飞，我们跟随前机飞行。

0: 确定这猴子能活下来吗？
1: 他没问题，你该担心的是我们。我们要在2秒内飙出1600公里，直到重力完全反转，我们进行自由落体运动。这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给，呕吐用弹。
0: 什么？

0: 真是太美了。
1: 这里是 D 飞三号，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雷达活动，我们即将返回。

0: 这东西正在减速，请注意，货运舱即将到达。
1: 好的，别出声，跟着我。要进去吗？
2: 要。
3: 老是这样，我们肯定和门犯冲。
1: 哦耶！
2: 啊！我的天哪！
1: 这里真是太大了，简直莫名其妙。
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无论企业为了美化它，给它起了什么别的名字，这里是个献祭坑。
2: 哦天哪，太臭了！不太妙，玻璃。
1: 我讨厌这个地方。
4: 请注意，演示活动将在一分钟后开始。所有人员请远离演示活动区域。
5: 西蒙斯先生，系统即将上线，

0: 道门开启。
1: 快回去，梅尼斯！

0: 我们的能源问题就解决了。前提是他们能找到源头。嗯，肯定能找到。我对我女儿有信心，也对我们的作品有信心。我们人类将再一次成为无上的物种。
1: 这就是哥斯拉袭击阿派克斯的理由。他们是想取代他。

你回帖呢，美帝？长官，哥斯拉突然改变了行动方向，他的动作非常快，路线显示他可能要去香港，运输机随时准备带您去现场。

跟上次布局都一样，我能找到出口。出口在这边。 巨兽的头骨，不，不是一般的巨兽，这是零号怪兽。基多拉，他们硬件化了他的 DNA， 这些发光的自生神经通路可以完成直觉学习。等等，我虽然聪明，可我还在上中学。这是个活的超级电脑。他曾有三个头，他的脖子太长。 脑袋只能通过感应交流，一个在这儿，另一个就在那东西体内，这可能是个灵能接口。我的天哪，小心点儿！是驾驶员。对，他在催眠状态。这是灵能通联，那东西听他指挥。奥哈贝克斯太过分了。

0: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已经下达了命令，城里的人正在疏散。
1: 往里面走，注意脚下！往里面走！
2: 我不明白，他带我们来了，可能要员呢、啊。

0: 要干什么？提取样品，只是一种超出我们理解的能量，你不能这么随便提取，没什么不可以。我父亲要什么就要得到，这儿现在属于阿派克斯了。什么？
1: 有能量信号进来了，我们很快就能仿造出这种能量。
0: 这个是千年以来的最大发现，不能被你搞得支离破碎。
2: 闭嘴。

0: 哥斯拉已经拿到了，快走！
1: 太好了，秦泽连先生，发动你的引擎吧。
2: 这个升级还没被测试过，一旦我们启动，哥斯拉会直奔我们而来。
1: 从我们的作品被唤醒，它就没有停止过攻击我们。我们必须应战，
2: 不应该仓促行事。我们不知道这种能量源会对机械哥斯拉有什么影响。
1: 给我去驾驶位坐好。

但是

0: 什么？我们得努力阻止他。
1: 我不喜欢这个氛围，如果不是用来毁灭世界，倒是个不错的打叠台。别误会，维护人员，我是
2: 梅蒂塞，快跑吧！
1: 我是维护人员，不用报警，他不会信的。梅蒂塞，我们快跑！那个女魔头发型的女人在叫保安。
2: 梅蒂塞，他们有枪。
1: 嘿，哥们儿，嘿，这屋是隔音的。我想回答你的问题，可是
3: 把门打开。
1: 什么？哦，天哪！趴下，趴下。

0: 啊，不是吧，又来，又是绿色和平。<笑>绿色和，实际上先生，你也许不知道，但是我是二级助理工程师，临时的二级助理工程师，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工作表现可是很优秀的。绿色和平配不上我的，我说完了。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哦，我的天哪，罗索，主任的女儿，对吗？
1: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一个人给了人类一个对抗巨兽的机会，那是的，那确实是我的功劳。哥斯拉没有挑起战争，是你把战争强加给他。
0: 一山容不下二虎，罗素小姐，这似乎是天意使然。<笑>

行动了，开始驾驶员整合。 机械哥斯拉，它不是哥斯拉的复制品，它要更强大，凝聚了我心血的阿派克斯巨兽，是时候向世界展示你的能力了。 作为一个物种，就要这样取胜。就在10年前，当哥斯拉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我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我看到一个东西，而那个。

0: 具备自己的思想了，得提醒帝王组织。
1: 我们也可以试着阻止他，那东西连接着他们的卫星。
2: 等等，教士，
1: 如果可以成功找到密码，或许可以关掉它。

0: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0: 他能感觉他的心跳，他不行了。我们无能为力，除非能找到一种能量超大到足以
1: 让赌城足足亮一周。

0: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1: 你能听到？你能听到吗？我在香港。
0: Madison， 好了，你们最好离远点。嘿，你是个非常勇敢的小女孩。 我不知道，或许我们都是。

0: 是黑客吗？
1: 我上过超文本标记语言课，在夏令营。
0: 超文本语言
1: 在夏令营上。
0: 上世纪的夏令营，拜托，用标准键盘。
2: 错误，安全锁启动。
1: 不，完了，
0: 该死
1: 不。

0: 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看来也做不了更多了，所以干杯吧！我本想和成年人一起死的。 如果你还没喝过酒，是时候尝尝了。
1: 酒，
0: 好
2: 酒。
0: 嘿，你在干？这也算办法？我要清醒的和你一起死在这儿了。

0: 这都是 Madison
1: 的主意。闭嘴吧，教师。爸爸，是这个人救了我们的命。波尼，这是爸爸。
0: 波尼，能认识您太荣幸了。我在想能不能邀请您参加我的播客，谈谈在罗斯威尔的帝王组织设施。我觉得您可能有话要说。
1: 先不要说这些。
0: 毕竟这些说起来，怎么了？我说的只是，当然是在这件事完全过去之后，太神奇了，就发生在。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观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4: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6: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7: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8: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9: 卑职五四六拜见。
10: 梦回，我是个赝品。
9: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10: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3: 名贵药材日后

0: 虎视眈眈。
1: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2: 誓死完成任务。
3: 货呢？说。
4: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5: 是啊。
0: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6: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2: 呸！
4: 被阴风眼的土匪劫走了。
2: 当真？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0: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7: 狼兵图
8: 面对魔。
9: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0: 生命需要充电，
11: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30载光影长路，我们与时代同行。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汇聚中国电影滚烫力量，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正式开启。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志愿军，浴血和平，五峰追影，
13: 你是我的王牌，
0: 长安的荔枝，镖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
14: 是和你们这么斗的，
0: 给阿妈的情书，
15: 资料好，快来哦，
0: 震耳欲聋，
16: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0: 必证明的证明，
17: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
0: 三中有灵。明天之前爱上你，
18: 就在明天之前。
0: 我的朋友安德烈，
19: 那个群得有个
0: 时间敢死队，
20: 就叫时间敢死队。
0: 梦寻苏皮女儿国，我的喀拉昆仑，浪山小妖怪，
21: 取经有何用？
0: 窗外是蓝星，红闪电。老师您辛苦了。他们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他们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15项传媒荣誉静待揭晓，是客观审视，更是深情相守。传媒人，请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华语电影的荣耀之城，邀你共建荣光。6月19日荣誉揭晓，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播出。
22: 这政权不可能站起来了。
23: 妈妈以前说。爸爸是一个很厉害的拳击手，每次都赢，是真的吗？
0: 有一种悲伤叫失去。
24: 我们的拳王周使者回来
25: 了。龙哥，我不想打。
26: 你堂堂拳王送外卖，
25: 让我失去太多了。我现在只想好好把我女儿抚养大。
27: 你开个价，我把她带走。
25: 女儿是我
27: 法庭见。
0: 有一种无力叫放弃。
28: 清晰
27: 雪碧，怎么跟你在一起的人都那么倒霉啊？
23: 爸爸，我是不是会死
27: 了？你能帮我做些什么？
25: 我愿意放弃抚养权。
0: 有一种激励叫振奋。
25: 峰哥，我要打擂台，拿回金腰带。
29: 以你现在的人状态，他会打死你。
0: 韩庚、巫君梅，
25: 爸爸希望能得到世界金腰带，把他送给你。爸爸在哪？
23: 那个是我爸爸。
25: 这在引诱你，我们俩合作。 不言弃。
5: 愿为定。
25: 愿为定。
8: 我们永不言弃。

0: 他说他喜欢擂台，是因为擂台跟人生一样，如果你想继续站着，就只能靠自己。其实我在6岁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每次我问爸爸呢，妈妈总会说他很快会回来。
1: Introducing the challenger, Tian Zhonghong, going up against the reigning and defending IBF middleweight champion, Zhu Shu。
2: 四年前转入职业拳来的奥运冠军周时，以凶狠及勇猛见称，一直在职业赛事中所向披靡，以 KO 对手为唯一目标。就是周氏最可怕的地方。
3: 对，野狼果然不是好惹的呀，
2: 彻头彻尾就是头野兽，不留余力。今天晚上究竟谁是我们的皇者？是曾经创造了18胜2平2负的日本拳王暴君田中宏，
3: 还是来自咱们中国的有着拳坛野狼之称的周氏呢？职业生涯从没有吃过败仗的周氏，曾经创下了16胜14次 KO， 还达到了80%的 KO 率，是真正战无不胜的速度拳王。
2: 好，我们的精彩继续。
3: 现在我们看到了田中宏被周石挤到了角落里。
2: 你的动作好像不是特别的规范，但是我们的裁判却没有喊停，比赛还在继续。竟然反而笑了。哇，流着血，以更加凶狠的重拳打在了田中宏的身上。周氏像着了火一样，难道周氏要对方以命偿还？拳击生涯再次以 KO 对手的方式赢得胜利，成功卫冕。

0: 他在打拳呢。等我们孩子出生了，以后长大肯定是个小球王。这你怎么还留着呢？下次给你换个新的，更好的，把这个换了。
1: 这是你第一次打拳赢了，用过所有积蓄给我买的。
0: 那你这次想要什么礼物啊？
1: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你，还有我们的孩子，可以平平安安的。

0: 晚瞩目的 IBF 国际金腰带赛事上，落败的拳手田中宏被周氏正面重击，失手跌出擂台时头部误撞击中擂台立柱，连夜被送到医院。刚诊断头部底层爆裂，因脑出血令大量脑细胞死亡，致全身瘫痪，或有可能成为永久植物人。 IBF 国际总会对此深表遗憾。
1: 我要感谢你们这帮兄弟，我从十年前一直打到现在，我坚信四个字：绝不留手。
2: 打拳吗？干嘛打死人？
3: 别动！
4: 放开我
5: 兄弟！
6: 松开！
5: 放开！
6: 有什么事冲我来！
2: 你今天别想离开澳门！

周氏被判严重伤害身体完整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在情急之下并非有预谋，现本院判处被告周氏6年有期徒刑。

0: 你好呢，他没来。先上车。
1: 说吧，没事儿。他要跟别人走了，我能理解。
2: 他死了，你让他死了。
0: 这不能开这样玩笑，
1: 怎么可能？

0: 这也不能瞎开玩笑吧？怎么可能？
1: 那天明远带着孩子，好端端的在马路上走，从哪儿来了一个瞎了狗眼的司机？喝了酒还开车。明远为了保护孩子，挡在车前面，人没了，三个月前。

他说了，他等我回来。这样，干啥呢？ 那么年轻。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把你们之前的房子给卖了。不过还好，算是一个比较公道的价格吧。母女俩也没受什么罪。反正这儿离玄关也近。这是明雅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孩子的出生证明。

0: 你还是别来看我了，我不想让女儿的记忆里面有一个坐牢的爸爸。
1: 周氏，我们会在家等你。
2: 我女儿呢？

在在，你看，这是你的爸爸，他过来接你回家，以后不用住在这里了，你可以回家了。

0: 对不起，怕我来晚了。
1: 赛赛，叫爸爸。
2: 他跟我家里的照片很像。
1: 赛赛，他真的是你爸爸。
2: 我叫周自在，妈妈说我的名字是爸爸起的，是吗？
0: 对，自在，自由自在。
2: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去哪了？
0: 跑比赛去了，现在回来了。也不会再离开。

0: 孩子，怎么不睡觉啊？
1: 对不起，是不是因为我妈妈在走？

0: 现在没有错，是我的错。我没有好好的照顾妈妈，没有照顾你。不哭了。 现在跟妈妈拍了这么多照片啊，这是哪里啊？
1: 公园。
0: 那这张呢？
1: 妈妈的生日，我们提前庆祝。
0: 那你下次带爸爸去这里好不好？

0: 不够吗？都八十个。哇！
1: 来来来，过来吃，过来，
0: 肯定不能难为，难为。
2: 天天就没正事儿，是是是，你拿多
3: 少？哥，这些年啊，老板给方哥的压力很大，为了维持拳馆，减肥班、瑜伽班都要搞，迎合大众嘛。
4: 兄弟们，今天我们的拳王周使他回来了，大家伙开不开心？
5: 开心！
4: 从现在开始，我们周使的拳王团队重新出发。
5: 好，
6: 好。
7: 来一个，
0: 小哥，
8: 干一个，
9: 干一个，
8: 干一个，
9: 干一个。
10: 这里有我敬你们。
4: 来，
0: 干，
4: 干，
0: 干，
4: 干，
0: 干，
4: 干杯，
0: 干杯。
10: 峰哥，我不想打了。
4: 你不想打了，你想干什么呀？
10: 找我女儿。
4: 你现在更应该选择的是站起来，
10: 不是只有打拳才能站起来。

0: 想打。我现在想不通我为什么打。一个不想赢的人上什么擂台啊？
1: 以前的周芷，天天想要找新对手的周芷呢？
0: 峰哥，我失去太多了。我现在只想好好把我女儿抚养大，她现在是我全部。

0: 不好意思啊，周先生，你之前的情况公司不能聘用。
1: 我接你，那个只是个意外，
0: 公司有基本聘用指引，希望你能理解。
2: 我们的职位需要专业执照，你有执照吗？
3: 执照？
4: 我们招聘的是厨师，和你之前的运动行业呢没有关系。而且你看，我们需要常驻非洲，这一点你可以接受吗？
5: 你这上面有6年的空白，那你这6年都做了什么工作啊？

0: 杨太，谁是杨太？
1: 好，见老板。
0: 有相关经验吗？
2: 没有。
0: 那你会骑车吗？对咱们附近这一片的道路和城区规划都了解吧？
2: 骑车我会，我是本地人，对这一片还比较熟悉。
0: 行吧，7块一单，一月400单起，明天过来。上班下班每一单都不能迟到，迟到或者被投诉罚当天工资，明白了吗？
2: 哦，明白。
3: 志志，快快起床了啊！哦，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哦，乖。哎，口水吐出来，嘿，哎呦，起来刷牙洗脸。哎，求求你了，小祖宗，哦，快起来吧，真的迟到了啊！就算爸爸，快起一起吧，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再不起来，上来不及了。来，想吃什么？
4: 鸡蛋卷和吐司。
3: 行。

0: 爸爸向你保证，爸爸明天会更进步。你每天弄这个已经很不错了。是吧？放学以后不要乱跑，在这等我。没有见到我之前，哪都不要去。
1: 拜拜！来，你把你拳王。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天，上 哎哎，
2: 哎哎，这里弯不能进啊！
1: 不好意思哥，那我把东西放前台，你给客人打电话下来取就行。
2: 那怎么行啊？你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他下来拿。哎，这里不能打电话，打电话出去的。出去出去。
1: 快快快！哎哎，王先生，我现在就在你酒店楼下呢。现在酒店保安不让我上去，那个麻烦你能不能下来取一下？我就在这等你啊。好嘞，哎，
2: 哎，你不那个谁吗？那个打拳击那个拳王，
1: 你认错人了。
2: 咱俩要看看呗，我也喜欢拳击。
1: 没时间。
2: 哎呦。这拳王送起来外卖架子还是这么大啊。哎呀，
1: 拳王，
2: 别拍了，我想拍就拍，你管着吗？
1: 别拍了，
2: 来下一个，下一个。
1: 别拍了，
2: 你干嘛你啊，啊，摔我手机是吧？赔钱赔不赔啊？你赔不赔啊？你不是拳王吗？打我啊。看什么看？你看你个怂样，敢看不敢打啊？啊，来往这打打，还看什么啊？怎么了？你想干嘛？老板，
3: 兄弟，
2: 老板，
3: 我哥们儿，我兄弟，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3: 你倒霉了。
2: 啊，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3: 了，
2: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3: 慢慢走，
2: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3: 哎，擦擦。你可真够能忍的，你要是不留手，咱们死定了。哎，来一根。怎么，家里缺钱？我可以帮你啊，我是搞拳赛的，出去后帮我打。
1: 我是拳手，不是混混。
4: 抬着我，
5: 上上，
6: 拦住，拦住，拦住，
5: 走，保护拳王，保护拳王，追追追，来，
3: 最近忙什么呢？服装不错啊，改拍戏了，真人秀啊。还挺帅的，
1: 喜欢送你一件。
3: 干嘛不打拳了？送什么外卖？装什么装？
1: 现在这份工作也挺好。
3: 你堂堂拳王送外卖，你有病啊？找不到工作，过来帮我。我那么多拳会，那么多酒店， 我要搞活动，过来帮我打。怎么样？
1: 我现在不打拳了。我女儿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刚才谢谢你啊，
3: 兄弟。
1: 今天我们吃蛋糕啊，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先吃这个。擦掉，把它擦掉。好了，
4: 好吃，
1: 好吃吗？
4: 嗯嗯。

0: 下。
1: 穿衣服，哎，三把手打你屁股了啊！

0: 来不及了，
1: 。
2: 哎，你怎么才来呀？
0: 对不起。
2: 自在说跟爸爸约好了，非要在校门口等，怎么见他都不回去。
0: 实在不好意思。
2: 来，伞给你，那你带孩子回去啊。
0: 谢谢啊，麻烦你了。对不起，爸，我来晚了。
3: 我以为你死了不回来找我呢。
0: 不会的，爸爸说过永远不会离开在在的。爸爸以后不会再迟到了。
3: 你说话要算数，你要早

0: 发烧了，今天不能上学。
1: 我是不是会死啊？怎么可能啊！小孩子都会发烧。
0: 我不是小孩，我是你。
1: 好，我的小女人，很快就会好了。
0: 嗯，
1: 经理，我今天想请一天假。请假？我看你不用回来了。
0: 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不是经理，我不是这个意思，就一天，我女儿发烧了，所有人请假辞职旷工都是家里有事，父母送医院，小孩发烧，我们不缺人。
1: 经理，你听，喂，峰哥，我想回全馆打工，什么杂活啊，陪练。 都行，我只想找一个方便的地方，能好好照顾，照顾菜菜。

0: 换白的了。
1: 大家好，我是周石的女儿周自在，我不是在这里练琴的，但是我会乖乖的。
2: 好可爱，
3: 你好。
0: 去那边写作业，
1: 嗯，
0: 爸爸一会儿过来，啊。

0: 哥，这个午间班啊是减肥班，强度不能太大，不能他们觉得太辛苦。放弃了人又不来了，我有点事儿帮我带一下。先去。哎呦，你卡了。来一个。哎。老虎。
1: 吃饭吗？
0: 想跑圈？啊！打完这把行不行？动作快点！我有跑完还我啊！手机给我！
1: 你给我死了，看着点！
0: 其实我是个演员，我演过很多电视剧的，但都是小角色，没什么词儿。跟我合作过的导演都说我戏好，但是我认为肥胖是我演艺生涯中最大的一个坎儿。
2: 我是一名专业律师，生意还可以，但向来很经受，所以从小跟我不熟的人都以为我是骗子。我来练拳就是想要变得壮一点，实力一点。我开一小酒吧，晚上工作，失恋无数，遇人不熟。
3: 可是不管我遇到再多渣男，我都不可能放弃我自己的。
4: 没事，没事，往出，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5: 我想让那些导演看看我可以的，我真的可以的。
6: 一句话总结我的目标：挺胸，紧致，翘臀，马甲线。
7: 熊二无惧，身高不及对手，全场狂攻。熊二节奏相当快，第一回合不到70秒，一次满身就将对手打至倒地。
8: 这古人讲，温酒斩华雄啊，咱们这是一瓶酒都没喝完，他就 KO 了。这说好12回合呢，我的12回合呢？
9: 方叔叔，这人是谁呀？锦川熊二。
10: IBF 重量级拳王，今年只有24岁，在职业赛上来讲，他和你爸爸一样，从来就没有输过。
9: 什么拳王？爸爸不是拳王吗？
10: 你爸爸当年是拳王了，只不过他在退出拳坛之后，这个锦川熊二就冒出来了。
11: 方叔叔，你乱说，爸爸是拳王，你乱说我就生气了。
12: 哎，子子，别瞎闹。

0: 生什么事儿了？他们为什么要跟我说加油啊？
1: 我告诉他们，我爸是拳王，我快就要上电视打败那个井川雄二。
0: 你呀，走。
2: 现在爸爸的手机是不是进步了？
3: 嗯，进步了很多。
2: 今天上学怎么样？
3: 很好。
2: 对对啊。
3: 嗯。
2: 以后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3: 我想写故事。
2: 那就是作家了。
3: 对呀、
2: 啊。你要把爸爸写进去吗？
3: 要。我要当爸爸，为什么不能写进去？
1: 爸爸，我要喝水。
2: 啊，我给你拿。
3: 嗯。
4: 学校乖不乖？
5: 哎，有个人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也不走，没什么事吧？
4: 没事，我进去看看。

0: 你怎么打人呀？我不打人，我就打他！我要打死他！你把这个人还给我！你不是承诺要好好照顾他的吗？你还我人！
1: 是你爸爸，王明雅，是我妈妈，来，我爸爸，来，你别怕，别怕，宝贝，我是你妈妈的妈妈，
2: 乔外婆。
0: 明雅当初就是跟着你混这种拳馆，才落到那儿的下场。三教九流的，这么乌烟瘴气的地方，你把这么小的孩子带到这里来，你是想毁了他吗？
3: 不，爸对我很好。
0: 当初，你妈妈回家的时候也跟我说，她待她很好，她会好好的照顾她。可结果呢？ 结果呢？你开个价，我把她带走。
2: 女儿是我的，
0: 她是我女儿生的，她是我女儿的，
2: 也是我的。

0: 周小姐，你的外婆已经在里面等着你了。爸爸，我害怕，能不能不进去？她毕竟是你外婆呀，妈妈也想让你去见见她，陪陪她。
1: 为什么要去香港？香港有什么好玩的？两天也太长了吧。因为妈妈在香港长大的呀，她想让你去看一看。
0: 很快就回来了，就两天。爸爸，你要准时到，准时，不要早到。
1: 我向你保证。
0: 我会想你的，不要忘记我哦。
1: 好好听外婆话。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方总来了。
1: 啊，自在来啦。来，要不要喝水？你看这些啊，都是外婆给你买的玩具啊。来，我们玩这个穿珠珠，我们穿条项链给你戴，很好看的。不要，没事儿啊。啊，这个自在，以后只要有你喜欢的，你就告诉外婆，哈，只要不是天上的星星，外婆摘不了，其他的外婆都帮你买，啊。
2: 我是不是要了，我就可以回家？
1: 过几天你就会回家的，但是，可不可以先陪陪外婆？陪外婆。

0: 喜欢看书啊 ，Cinderella， 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啊？灰姑娘变成了公主，外婆找好多书，你慢慢看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呢，自在跟你还有他外婆的关系会成为法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你就这么把他交给他外婆，万一他们增长了感情，很有可能对你不利。
2: 你丈母娘现在已经开始告你了，你还把自在放在敌人手里。
3: 自在现在世上最亲的人，除了我就是他外婆。
2: 我不知道了。
4: 自在，外婆可不可爱？啊？漂不漂亮？开心不？
5: 世界可大可大了，以后外婆要带你去不同的国家，多看看多走走，长知识。
6: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坐船。
5: 那以后外婆会带你经常坐飞机，经常坐船。等你长大了，我们给你找最好的学校，啊，受最好的教育，去最有趣的地方。
6: 也要带着爸爸。
1: 现在的状况很不乐观。第一，你丈母娘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财力雄厚，你们的经济状况强弱悬殊。第二，你们
3: 好了好了，这些情况我都了解。现在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自在。
1: 好，那我们就要尽可能的收集证明，证实他没有照顾小孩的能力。我会尽全力帮你。
5: 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家族照片啊。你看。这个呀，是你的外公，他是个美国人。这是你的舅舅 Uncle Bruce。这是你的小姨 Auntie Amy， 那你妈。你妈小时候跟我最亲了，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妈妈。
6: 妈妈是什么时候认识爸爸的？
5: 19岁。周时到香港来学拳击，我一直就是反对。

你就永远不要回来了，我给你断绝母女关系，你到死都不要回来。妈，放心吧，你保重。我心里一直就牵挂着你妈妈，总是放心不下她。前几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治好。 在生病的时候啊，哎，我当时就想啊，其实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我对他太凶了。要是我对你妈妈温柔一点，也说不定，在他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可以帮他。 你知道，你长得跟你妈妈太像，太像。

0: 现在回来了。
1: 爸爸，外婆给我了很多礼物，像这个 iPad， 我终于有自己的 iPad 了。你看，还有很多玩具，像这个，我终于可以敲鼓了。还有这个，我不会孤独了。还有，外婆给我了好多毛茸茸的东西，它们特别好玩，像这个，超级好玩。我无聊的时候，我就可以跟这个玩。
0: 思思，饿了吧？
1: 我跟外婆昨天晚上一边吃晚饭一边看烟火，还看到了魔术表演，也看到了真正的公主，也坐了飞机，也去了海洋公园。
2: 周先生，我们先走
1: 了。超级好玩。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些衣服，好看吗？
0: 思思，等我回去英国读书好不好？
1: 英国是哪？有没有好玩的东西？有没有真正的公主？
0: 你不能从小就玩，你要好好学习。
1: 你说什么？我学习特别好。
0: 还不够，你需要学更多的东西。外婆什么都能给你，我不。

0: 周氏首先不是一个好丈夫。当年我女儿就是被他怂恿跟着他反叛我离开我，他们一走了之，音信全无。当年周氏信誓旦旦承诺我女儿会好好照顾他一辈子，结果呢？他只顾源他自己的全亡梦。在我女儿怀孕就要生孩子最需要丈夫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大驾闯祸，坐牢。
1: 完全扔下了他们母女俩。我岳母说的没错，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当时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他们身边。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妻子，我是不会放弃我的女儿。我在找到周氏的时候。 发现他竟然带着我的外孙女，天天混在那个品流复杂的拳馆里。孩子现在年纪这么小，作为父亲，他完全是应该带着他读书学习，而不是每天带着他在拳馆里看别人打拳、使用暴力。周氏完全就不是一个好父亲。周氏种种的行为已经证明，他没有可信度，没有智商，也没有能力养好我这个外孙女。
0: 我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我疏忽了对他的照料，我照顾的不够仔细。可是这不代表我不爱他。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上市公司的股东，我完全有经济能力和条件提供给我外孙女一个健康安全的生活，也可以提供给她最好的教育。所以，我请求法庭。
2: 将他的监护权判给我。周氏一直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从来没有迟到过，而且风雨不便，一直都是他接送的，比很多父母都要准时。
3: 那个时候，周氏他是拳王，随随便便打一场职业赛，都能拿到几十万。别说买车买房，那都不是问题。现在周氏为了他的女儿，已经放弃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拳击事业。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有谁在生活当中？
4: 没有遇到过困难的事情。其实，我最爱的人是我妈妈，但是她都已经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知道外婆很疼我，也很厉害，她可以给我买很多的东西，是爸爸买不了的。但是爸爸抱着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妈妈，妈妈她还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家人。我每次哄爸爸的时候，爸爸就会蹦出来。我相信他，我相信爸爸一定不会扔下我的。我知道他很爱我。 如果他离开我，我就会心疼。爸爸对我很好，我睡不着的时候，他就会陪我。他每天会帮我做早饭，我伤的时候他会抱抱我，他会安慰我。 外婆，我不要你的礼物了，我只想要爸爸。

你听着，法庭相信你不代表我相信你，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直到你远远离开。

0: 你看，这也行。
1: 好漂亮！下雨天将小豆回家了。爸爸，你会离开我吗？
0: 爸爸以后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小心烫，小心烫！来来来，哇！哎，好，
2: 谢谢。
0: 那个，好，那个大舅，我说两句啊。反正我也不会太说话，我就是想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最近对我的照顾。对，还有慈赛，还有……
3: 哎呀，你别说了，今天我跟周芷去超市买的，从小在澳洲长大的蒙古牛，老肥了，比我都肥。还有蒙古海峡，哎，这都是我挑的，我买的啊，但是他买的单，对吧？
0: 行，来吧，大家动画吧。
4: 对，你最爱的大嫂，
3: 冰花烫，
4: 你不是不怕开水烫吗？
3: 你扒你的虾去吧，你
0: 哎，不够吃，还有、
3: 我下来那丸子哪去了？
0: 哪儿了？
5: 在我这儿，吃没了。
3: 还给我，你快点，
6: 这样快没了。
7: 那我再说一下。
3: 嘿，你输了，你喝酒吧。
1: 是你输了。
8: 喝酒啊你！
3: 哎呀，你俩别打着我脸呢，你俩。
9: 一个通话室，
0: 要回去
9: 一个最多人的，
10: 是我们俩从到处都是。
4: 找一个，
0: 来，没肉了，啊？怎么了？你的孩子，快水拿过来，快喝点水，来，好了，喝点水就好了。
11: 这么大人，你逗孩子干嘛？
0: 好了，
12: 哎呀，没事儿啊，就点点拉，
3: 别跟我演戏呢，这是。吐吐血了！
1: 爸爸，难受。
4: 你有病吧，魏辣椒？
0: 没事，爸爸在，爸爸在啊。不，咱们去医院，好不好？咱们去医院。啊，走。
3: 医生，大夫，精神纸在哪儿？
4: 那边转右。
3: 清醒！
1: 妈妈。
0: 好，一会儿就好了，爸爸在呢啊。没事。好了，不怕啊，不怕。我女儿只是呛了一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医生，我女儿没事吧？
13: 鼻血暂时止住了，看她这个情况，我们建议让她住院观察。做个全面的检查。
14: 这是周自在的检查结果。根据我们的检查，您的女儿患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疗白血病是一个漫长而且很难打的仗啊。我们打算尽快安排她第一线的化疗。
0: 这真的不可能，我女儿她很健康。
14: 我理解你的心情，化疗也很辛苦。还有副作用，但近年来化疗的成绩都不错的。尽管有近两成的机会可能复发，但是我们还可以尝试给他做骨髓移植治疗。这个病治愈以后呢，存活率还是很高的。就目前的情况看，孩子还是很有希望的。你千万不要放弃。
0: 医生，我觉得你搞错了。要不，
14: 还有化疗。骨髓移植治疗，这两项费用都很高，钱的方面尽快安排好。就这样啊。

0: 太太，爸爸爸在旁边呢啊。
1: 爸爸，我好难受，我是不是会死？
0: 会，你是拳王的女儿，我们不会输的。
1: 但是我好痛，我好累，我不想打针。
0: 太太，你知道吗？爸爸在擂台上也会失权，这跟做人一样，有时候会赢，有时候也会输，但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放弃，不能倒下去，每一拳都要认真的打出去，就算你挨了拳头也要撑住，你站起来你才有赢的机会。
1: 我就是小拳王，对不对？
0: 当然了，我跟赞赞一起打游戏。

0: 骨髓匹配的报告出来了，很遗憾，您的骨髓和您女儿的配对不成功。咱们暂时只能等待了，继续寻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家人还是先把费用准备好吧。
1: 不是他爸爸，骨髓怎么就配不上呢？ 你们这么大的医院，怎么就配不上呢？他是个孩子，你知道吗？他已经坚持不住了。医生，你再想想办法，你还能找得到，你再查一查，好吧？

0: 哎，我是周氏，我想见面跟你聊聊。
1: 怎么，你找我来谈判呢？
0: 现在患上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1: 你再说一遍。自在白血病，
0: 他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骨髓。
1: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跟你在一起的人就那么倒霉啊？你是个瘟神吗，周氏？人呢？人在哪儿？
0: 医院。
1: 行了，这事儿你不管了。我会安排最好的治疗给他，但你听着，你要清楚一件事。
0: 我愿意放弃抚养权，但你要好好的帮他治疗。
1: 这还用你说吗？没我，你能帮他做什么？哎，真的，你倒是说来听听。

你能帮他做什么？你能帮他做些什么？我让律师马上起个合同给你签，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0: 爸爸，我喜欢你给我的这个公主假发，以后我也想要长这么长的头发。
1: 会的，彩彩。
0: 嗯。
1: 把我一把这个送给你。来。
0: 哇，妈妈的项链。对了，那天外婆来看我了，她说是你叫她来看我的。
1: 等等，啊，我最近有点忙，不能过来看你。啊，不见你，不代表不爱你。你知道爸爸非常爱彩彩，我只是觉得外婆照顾你会比较好。
0: 不行，我只要爸爸，爸爸不能离开我。外婆来我就赶她出去，我不要再看见外婆了，我只要爸爸。
1: 爸爸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给你。我现在带着您，你知道我爸爸现在很累。
0: 我不生病了，我不会让爸爸累，我会好好的，乖乖的。
1: 你知道我现在因为你，我什么都干不了。你又爱闹，又不爱吃饭，挑食，又不肯早睡早起。你知道你现在你很麻烦吗？你知道我每天要天天去买菜给你做饭，晚上我要给你收拾房间，给你收拾玩具，你知道吗？我很讨厌这样的生活，非常的讨厌。
0: 对不起，
1: 我现在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去治病，你知道我现在是个穷光蛋，什么都不是，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爸爸，你知道吗？
0: 我会好好吃饭，我会乖乖的睡觉，我会干我东西，我会收拾我东西，我不必了，不离开我。
1: 再在你捅点事儿还快，外婆肯要你已经很不错了，你不跟外婆走，谁要你？跟着我吗？你长大了，我们就能见面了。你现在乖乖的把病治好，否则你就不用来见我。明白了吗？

0: 自在到现在为止，恢复的效果还不错，各项指标也已基本稳定。我们会继续跟进治疗，希望一切顺利。
1: 外婆，我来这家医院是不是会好快一点？你可以帮我问一下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呀？
0: 你很快就会好的，啊？要听医生护士的话。
1: 啊，外婆，我想要打游戏，有没有一个手机？
0: 你想要电话谁？
1: 我跟你说了，我想玩游戏。

0: 喂，
1: 爸爸，
0: 在在。
1: 爸爸，你有没有好好吃饭？我好想你啊。
0: 爸爸也很想你。爸，我骂你，你不生爸爸气吧？
1: 我知道你想要我跟外婆你才骂我的，你从来都没骂过。外婆带我去了北京一家很大很大的医院，这里的人超级好，我有乖乖的打针吃药，外婆还请了家教老师来给我辅导功课，你不用担心。
0: 真好，你要乖乖的听外婆话，知道吗？
1: 我会很快就好，很快长大，这样就能很快回到爸爸的身边了，对吗？
0: 菜菜很快就回到爸爸身边。菜菜，爸，我知道，打倒这个病魔，你会很痛苦。你还记得爸爸曾经跟你说的话吗？能吃得下拳头的人才会有机会成为强者。你要好好努力，知道吗？做人也是一样。
2: 不会一直赢，有时候会输，有时候会赢。
1: 爸爸，我一定会赢的。我爸是拳王，我是拳王的女儿，我的拳也很猛的。
0: 现在却聪明了，爸爸不会认输的。再菜也不能认输，知道吗？自在，你会自由自在的。
1: 爸爸，我下次打给你，你要快点接哦。
0: 爸爸向你保证，我每天都守在电话旁边。怎么了？
1: 这样就对了。拜拜，爸爸，我爱你，木啊。
0: 爸爸也爱你。

0: 要打你要记得有力量啊，峰哥，
1: 我要打擂台，拿回金腰带。

0: 王会长，不记得我，野狼周史经纪人。哦啊，周史，这七年没打擂台的老拳手了，能打吗？哎，
1: 怎么不能打？我跟你讲，他现在的状态特别好，老拳手上台，那不更有嚼头？
0: 第一场，就从新挑战20名的选手开始打，目标是3年内世界同时名。
1: 我等不了那么久，一年半之内。
2: 就吃一口，不吃东西会没有力气的。对呀，
3: 7年前卫冕了中量级冠军的周史突然在拳坛销声匿迹。最新消息，这位号称野狼的拳王再次复出。
4: 爸爸，爸爸为什么在电视上面？
3: 那个是我爸爸。
2: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爸爸好厉害啊！没有了当年的杀气，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0: 嫂子。
3: 超大人，但愿7年未战的周史，在面对凶悍的祖乃猜的时候，不要被打至真正的消失。
5: 我爸一定会赢的。
6: 好了，小祖宗，吃口饭。
7: 外婆，我们可以去现场吗？我想看爸爸。
8: 先吃一口饭。
9: 好吧。
10: 来，来，来。
3: 如果是7年前的周史，祖乃猜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今非昔比，拳法少壮，如今论及体能和敏捷度，祖乃猜的每一项都比九修复出的周史更胜一筹。
11: Welcome to Thail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a long time, but he's finally back. Joe Sher is making his comeback fight tonight here in Bangkok, Thailand.

0: 我们不看电视了啊。
1: 爸爸，医生说我有进步。我在电视上看到爸爸打拳，你去哪里打，我都能看到。等我好了，就去现场看你。爸爸，加油。
2: 爸爸希望能得到世界金腰带，把它送给你。爸爸在努力，自在也要努力。我们俩合作，永不言弃。
3: 我会的。

0: 有经验，有技术，但我希望你放弃以前的打法。我们仔细分析过熊二的比赛片段，现在的熊二就是7年前的你。论体能，论爆发力，你打不过他。要你打赢7年前的自己，根本不可能。
1: 从现在开始，加大体能训练。

你要是能守住，能站着才能赢。我们团队会尽快的帮你强化肌肉，让你能抵抗住对方的攻击。这刀子在台上只有一次打中对手的机会，除了拳有千斤重，打在他的脸上，像被车撞了一样。

0: 风叔叔，你们来了。
1: 想不想风叔叔？
0: 想。
1: 想不想看爸爸打比赛啊？
0: 想，但是我怎么求外婆，她都不肯带我去。
1: 不听那个老妖婆的话，她不带你去，叔叔带你去。哎，高达，小子带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2: 我扮成的保镖进了屋子，证件拿到手了，机场等。
3: 来，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爸爸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4: 哎，哇，你们这是干什么？要把他带去哪儿啊？拐骗儿童呢？你们，
5: 你们是谁啊？
0: 外婆，别生气，他们是爸爸的好朋友，是我想看爸爸打拳的。如果你想骂人，就骂我。
3: 不好意思，是误会，误会。
4: 误什么会啊？我告诉你们啊。我可以报警的啊！
0: 外婆，
4: 要不现在就报警啊！
0: 外婆，
4: 小张护士啊，
0: 外婆，不要报警！你们走吧，你们去看爸爸，我不去了。
5: 走吧，走吧，走吧，我们也走，好吧？
0: 我不去。你现在高兴了吗？啊？
6: 外婆说过没让你去吗？只是你要去啊，得有外婆带着。
0: 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了，谢谢你。嗯，
6: 下不为例。

日本東京ドーム体育館 IBF ミドル級王者決定戦へようこそ。

0: 够多的，
1: 这是你的，
0: 都是赢了。我请大家吃拉面。
2: 自在，去更衣室告诉爸爸你来了。
3: 不用了，让他安心准备。
2: 好。

0: 别碰！熊二的四拳快如闪电，全军打中要害，中士毫无还击能力，熊二连环三拳打中中士正面，中士倒地了。
1: 完了，吉大哥！完了，小子，这重拳不可能站起来了。
2: 中拳，中拳，中拳，中拳！妈妈以前说，爸爸是一个很厉害的拳击手，每次都赢。
3: Four.
2: 是真的吗？

0: 作为一个这么成功的畅销作家，是什么原因触发您写出自己的抗癌经历呢？
1: 说回创作来说，这一本书是我跟我爸爸之间的故事。是他用斗志告诉我，鼓励了我，让我奇迹的可以拥有第二次的生命，让我过我自己想过的人生。他给了我一辈子用不完的勇气还有信念，让我战胜了病魔。所以，在我心中，爸爸是永远的冠军。虽然爸爸不在了，看不到这本书，但是，在我俩的生命里，再也没有遗憾。我今天只想跟他说，爸爸，你赢了，我会好好的活着。

0: 踌躇满志的医科毕业生。
1: 这医院有100多年了，
2: 就是一个破旧的疗养院。这里的院长
1: 挺有劲，
2: 这里的医生，这里的病人，一个比一个奇葩。
3: 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2: 合同都签了，怎么走啊？
3: 你表现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顺利离开了呀。
2: 那是拿病人的生命在开玩笑。
0: 昔日同窗，境遇迥异。
4: 像这么优秀的人，我觉得一定要去顶级的医院，
5: 据说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医院。
4: 你知道我们跟的是谁？吴主任，那可是行业界的权威。
6: 你们张院长可是我非常尊敬的学长啊。
1: 离开之前多些付出，就不会留有遗憾。
7: 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这种情操啊？
0: 病人们的真情流露。
8: 就吊死在这个屋里。
9: 他对我说他会回来娶我。
10: 一等就等了几十年。
7: 我没有病，只不过是在家里头闷的。
0: 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2: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都那么真诚。
3: 离职手续我给你办好了。
2: 我不想走。
3: 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儿。
0: 桑榆街九号。

0: 哦，院长，这是我的贵宾考试成绩和我的医师资格证。
1: 不用，这些我都看过了。啊，刘护士，你把那个李医生的行李帮忙拿到他房间去啊。
2: 那个不用，我自己来吧。
1: 哎，千万别客气，坐下，坐下，别客气。哎，就是我刚收拾出那间啊。
3: 院长，这医院有100多年了，
1: 比咱俩的年龄加在一起都大。
3: 院长，刘先生血压突然升高。
1: 哦，不是，李医生，你先熟悉环境啊。

0: 喂，佩佩，我刚到，
1: 不用，你先不用过来。我知道了。稍晚点再给你打过去啊。
0: 我在打电话呢，私人电话。

0: 我哪有炮呢？这司机老这样，
1: 我回他一回，
0: 你不能混邪啊！这怎么这样啊？这人，
1: 等等，你去自己玩。
2: 李医生，穆姐，这是新来的医生。
3: 啊，李医生，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事。
3: 这么年轻啊！想想当初我刚从卫校毕业来这工作的时候，已经有十几年了吧？
2: 可是您现在马上就要调走了，以后啊也不用两地分居了。
3: 是啊，哎，你说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活来着？现在好了，可以团聚了，哎，也可以陪陪孩子喽。
5: 我问你呢，说话呀，人呢？人哪儿去了？把你们负责人给我叫出来。大活人在你们医院丢了，你们就得负责。
6: 对不起，
5: 我们住院的时候是交了钱的，啊，你们就有责任跟义务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知道不知道？
6: 是。
5: 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这要在外边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们赔得起吗？啊，赔得起吗？
7: 老郑怎么回事啊？他平时他也不怎么说话，他一有空就往外跑，那外边啊就好像有他魂似的。这下好了，人家儿子来闹来了。
8: 嗨，老郑不是脑血栓后遗症吗？你看他平时不太爱说话，可是他智商没问题。哎，那吵得凶的那个，不是他儿子。老郑没子女，那是他侄子，他把老郑送这儿来之后，就把老郑的宅子给占了。
9: 你们要是能把人找回来，我就跟你们姓。
5: 别废话了，你到底说了算不算啊？找那说了算了去。
10: 您先消消气。哎，回来了。
1: 这条腿。
11: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的失责。又让你们担心了，不是？那
5: 大半夜的瞎转悠什么呀？
11: 哎，以后我们大家都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好郑老先生，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今天这人要真是跑丢了，我们谁能担待得起？

0: 得批评，得严肃的批评。那个年轻的医生，他经过我们这儿连看都不看，理也不理，管也不管，我们都病成这样了。你看，你看，他这是严重的不负责任。你看我都认总的，我这腿，你看，中的，你看，
1: 我作证，啊，副局长啊说的句句属实。我这两天副局长肝火太旺，肚子都不犯。
2: 哎，
0: 你要是不在我跟谁掺和？
1: 嘿，我这为你说话，你等着。
3: 您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事儿我会严肃处理的。好在也没什么事儿。您好好休息。
0: 哎，院长，
3: 啊，
0: 我儿子，他竟撺掇着我出院。你刚才看见了，我是真有病啊。慢慢您跟他说说，我不能出院的。
3: 是是，您有病。
0: 这事儿我就放心了。哎，你给我也量量。
4: 院长，
0: 啊，
4: 院长，这个副局长还是只给他注射生理盐水吗？
3: 是是，他根本就没病。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毅，新来的李医生。别看李医生年轻啊，那可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哦。欢迎李医生。
1: 李医生，欢迎欢迎欢迎啊！
2: 喂，你好，调动工作需要做什么呀？
3: 是去人才交流中心吗？
2: 有合同，
4: 3年。
2: 那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0: 从目前来看，千字经的病情很不乐观。什么意思啊？先做个超级
1: CT 吧，全面看一下。到省立医院做吧，那里有设备。李医生，李医生，
2: 啊，
1: 你陪同病人去一趟。
2: 啊，
1: 那就辛苦你了。
2: 李医生。
3: 那边。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对呀，果然是你。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对呀，果然是你。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对呀，我陪朋友。
2: 那是谁？
1: 走走走，
0: 谁？那谁呀？
1: 朋友。哦，
2: 不是，你现在怎么样呀？在哪家医院？
1: 对
2: 啊，
1: 有几家医院还在选择。
2: 你看了吧？班长就是班长，你俩现在在情况？班长，
1: 班长，
2: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0: 是啊，静静的女孩。上大学那会儿，她还来给我们上公开课。
1: 李医生，有些报告可能一周后才能来取。
2: 啊。
3: 咱不知道有多久才能再见面呢。
1: 你呀，放心吧，我一有时间就回来看你。放下那个，拜拜。

0: 佩佩，你怎么来了？
1: 林医生，你辛苦了。不是，你是怎么？
2: 李医生，怕打扰您工作，我就把他带这儿等您了。您房门没关。
0: 我门没关，你也不能随便进我房间吧？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实在对不起。
1: 你怎么了？你不欢迎我来啊？

0: 到底怎么了？工作不顺心吗？我不想你来，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现在的处境。你看看这里哪像医院？就是一个破旧的疗养院。
1: 你当时就应该先过来看看再签合同的。
0: 都怪我自己。谁想到百年医院会是这样？这里的院长，这里的医生，这里的病人，一个比一个奇葩。
1: 合同都签了，怎么换呀？不让去我爸那当他的助理医师，可你又不愿意。
0: 我是想靠自己。
1: 喂，你好。哦，好的好的，你等我一下啊。
2: 您的外卖。
1: 嗯，好，谢谢啊。
3: 爸爸，爸爸。

0: 你怎么了？我本来想好好和你吃顿饭的，突然没胃口。不行，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我回去就跟我爸说，让你去给他做助理医师。
1: 合同都签了，怎么走啊？那你现在是合同试用期，你表现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顺利离开了呀。那怎么行？
0: 医生表现不好，那是拿病人的生命在开玩笑。总之，在医院这段时间，我不能有不好的表现，不然会对我以后有影响。那你就好好表现，然后你好好和院长说一下，看他能不能让你走。
1: 跟他说了也是白说。
0: 你不说怎么知道呢？你去试一下嘛。
1: 也只有这样了。
0: 嗯。
2: 现在开始呢，我们一起努力，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总想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有一番作为，现在却没能开口拒绝佩佩的帮助。看着同学都进了那么好的工作单位，而我却在这样的地方。

0: 同志，哎，看见院长了吗？
1: 哦，院长出差了，两三天才能回来。您找他有事儿？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2: 是你女朋友，我就没多想。
0: 没事，算了。
3: 李医生，我也想跟你谈谈。你这个人啊，不秉公办事儿。那天你看见那个人先骂我，又动手要打我，在院长面前，你不但不谴责他，还在怪我。这说明你没立场。
0: 这事儿你别跟我说，你跟院长说去。
3: 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0: 您要知道，我只是个医生，不是法官，也不是你的贴身护卫。您爱跟谁打架，你打谁，这事儿不归我管。
1: 你看，我就批评他两句，咱就那么态度。
0: 您别生气，他年轻。
1: 什么年轻？我见的年轻人多了，没一个像他这样的。
2: 李医生，今天你值班啊？哦，是啊。
3: 秦老师让我给你送杯咖啡，表示对你的感谢。
2: 不用这么麻烦，都是应该的。哎，
1: 你刚才叫他什么？啊，
2: 我是他的学生。
1: 哦，我还以为。
2: 他是我的老师，一直以来对我都特别好，所以。
3: 李医生，快去看看吧。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万一您出事了，您侄子那儿我可赔不起。能别给我添麻烦了吗？

0: 我得好好找院长谈谈，希望他能允许我走。现在我不希望发生任何不好的事儿，那可能会成为我离开的阻力。
1: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啊。

0: 你今天看护？病人病情这么严重，谁让你乱跑的？我就去了小卫生间。太老套了，你要不想干呀，就走。我千万不要给医院惹麻烦。
1: 对不起，对不起。王护士，这个病房病人什么情况？病房只有后宫没看见家里人。
2: 他是进老院送来的。 院长说，他有一个儿子发射了，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让我们啊都关照着他。

0: 我来吧。
1: 我来吧。
2: 谢谢啊。
1: 这箱子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哦，都是秦老师的一些书籍。
3: 就这时候要书还有什么用？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他让我拿来，我就拿来。
3: 秦教授为什么不去条件好一点的医院？
2: 不知道，听说回去有功。
4: 回去吧。

0: 老师，你要东西我都拿来了。
1: 悠然，谢谢。李医生，那天真是麻烦你了。
2: 哦，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感觉好些了吗？
1: 还好。悠然，那个箱子别动，就放在上面就行。
2: 过来，过来。
0: 好，谢谢。
1: 别踩到！别动！别动！出去！出去！
3: 护士，
4: 你这是，哎，站住！
5: 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呦，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你不想穿着白大褂，你就把它退了。
2: 谁允许你在这儿大声喧哗的？谁又允许你们在这儿下棋的？你就是个不合格的病人。
4: 我就下棋了。我就喧哗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是个医生，见死不救，那是医德问题。张院长已经回来了，我们去找他去，我非让他解雇你不可。
2: 真的吗？
4: 我还跟你开玩笑啊，现在就走。
6: 您继续说。
4: 说完了。
6: 我忙到现在连饭都没吃，您不介意我边吃边聊吧？
4: 哎，你吃，你吃。
6: 好好。
4: 哎，你倒是有个态度啊。
6: 嗯，哦，那小李医生做的是不对，我当院长呢也有责任，我们会加强医德医风的管理。我向您道歉。
4: 你道什么歉呢？我是想知道你对这件事情什么态度。
6: 您说，我听您的。
4: 显然，他做个医生不够格，不够格，开除。
6: 啊，副局长，这也太严厉了吧？
4: 他可不是第一次了，今天虽然是没有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明天。他就可能要人家的命。
6: 副局长，您是老领导，觉悟高，对待刚介入工作的年轻人得包容。小青年犯了错误，咱们得引导啊，怎么能动不动就开除？
4: 你是不想管是吧？我绝对不能纵容这种歪风邪气。你不管，我到卫生局去。我非要把事情搞大，把他的劣迹记在他的档案里。
6: 副局长，你怎么能这样呢？
4: 我这也是为医院好啊。
6: 你这样做是在毁一个年轻人，你知道吗？你还闹，我马上让你家属接你出院，你已经康复了。
4: 我，你不让我管好。我就不管你，等着吧，早晚他要给你捅娄子的。哎呀，我又有点头昏了，我得到病房休息去了。
6: 也得吓唬吓唬，来，坐坐坐，要不然他真敢上房揭瓦。哎，你也不对啊，以后要注意啊。
2: 院长，我有事儿跟您说。
6: 啊，我也有事要跟你说。

0: 是这样，我到局里开会，局里决定下个月给咱们医院上几台设备，这样一来可就方便多了。哎，李医生，你猜有些啥设备？
1: 我想离开这里。
0: 啊？
1: 我和医院的合同是三年，但是这里真的不适合我，所以想请您高抬贵手。
0: 李医生，这点小事儿就吓着你了？
1: 每个病人都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当医生的，不但能治病，还得想办法对付他们。从我
0: 到这的第一天起，我就想离开。我觉得我在这儿没有未来。这所医院是老旧了些，小了些。不过当医生的，在哪里治病救人，都是一样的。
1: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是我妈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带大的。从上学开始，我就很努力，很努力。所以我想去更大的医院，想有更好的发展。我是非常的希望你能留下来。
0: 现在医院正缺人手，既然这样，那就等你找到了好的工作单位，我同意和你解除工作合同。

拦住他！快送急救室！扶起来！准备镇定剂。

0: 注意观察。
1: 李医生，我帮您洗洗吧。
0: 不用了。
1: 小海是孤儿院送来的，因为经常犯病，就一直待在这儿，也不知道来多少年了。在他的心里，这个医院就是他的家。老赵，老赵，别转了，回去吧啊。

0: 医生，我正找你呢。走，你要出去啊？
1: 今天我休息，想去一趟图书馆。
0: 哎呀，不好意思，你能不能顺道去一趟省立医院，帮忙取一下秦教授的检验报告？
1: 可以啊。
0: 那太好了。你到那儿去找一下吴主任，请他给秦教授开些药。已经联系过了。
2: 张院长，
0: 哎，来了，辛苦你啊。
3: 又带朋友来看病了，吴主任下午的号已经挂满了。哎，要不我给你加个号？
1: 那个吴主任不在，
4: 吴主任在手术室呢。进来坐呀。你说你这李大学霸是不是？当年在学校那成绩，那是我们望尘莫及的。说像这么优秀的人，我觉得一定要去顶级的医院。
3: 哎，已经找到了。据说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医院。
4: 咦，你这样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上次见我们还瞒着我们，你说就算你告诉我们，我们还能嫉妒你吗？
3: 有什么可？
4: 对呀，你有什么好嫉妒的？
3: 对呀，
4: 你还以为是在学校那边。
3: 就是。
5: 你是张院长那里的医生，
6: 坐。
5: 张院长最近还好吧？我进来也是太忙，很长时间没在一起见面了。你们张院长可是我非常尊敬的学长啊。把药拿来。小花，把病人叫进来。
3: 哦。
5: 药都按时吃了吧？感觉怎么样？
7: 哎呦，吴主任灵丹妙药，感觉好多了。
5: 把新的检验报告给我。啊、
8: 哎，大夫，您好好说说我老头，他竟偷着喝酒。
5: 怎么还喝酒啊？不要命了？
7: 有吴大夫在，阎王爷他不收我。
5: 你这是跟我作对啊？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再喝酒，我就去你家，把你家的酒瓶子、酒罐子全给你砸了。
7: 好，好。

0: 医生，那么巧。那天不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秦老师怎么了，怎么会突然间发那么大的脾气？这两天他也不怎么爱说话。
1: 那个 CT
0: 结果我拿来了，怎么样了？真可怜，没结婚，也没有家人，就这样一直。

0: 比较严重。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尽量延缓他的生命。收起来吧。还有进合并房的病人状态不太好，你多留意一下。
1: 我知道了。
0: 那我走了。

0: 李医生，尽量多为病人做些事儿吧。啊，离开之前多些付出，就不会留有遗憾。哦。
1: 哎，老陆，怎么你又抽烟了？
2: 没抽。
1: 没抽，你拿着烟干什么？
2: 闻闻不行啊。
1: 来，吃葡萄吧。啊，
2: 不吃不吃。
1: 老冯啊，
2: 嗯，我有个事儿啊，你给我拿拿主意。
1: 什么事儿？
2: 我那儿子让我去国外和他们一起生活。
1: 嘿，这是好事啊。
2: 是好事啊，这一来呢，能见见我那大孙子。 二来呢，我营造国外的开开眼。但是啊，我去了那儿，语言又不通，这岁数呢，越来越老。哎，我该客死他乡。您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1: 依我说，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嗯，
3: 哎，你这不是废话吗？

医生这个职业在我心里就是和死神拔河的人，但今天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居然被吓住了，这将我多年来的自信完全摧毁了。

0: 我已经向监狱的领导递交了申请，监狱的领导批准让老人的儿子来送他最后一程。
1: 那太好了，我去通知殡仪馆的车中午过来。
0: 好，李姐，辛苦你去打盆水来，咱们给老人穿

0: 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活了几十年了都没见过。哎，真够潇洒的，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真让人佩服啊！
1: 来来来，杀一盘。
0: 我没心思，你自己玩吧。

0: 李医生，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我那天的表现，我自己都深感羞愧。
1: 你严重了，快带秦教授去休息吧。
0: 不，我没事。吃了你带给我的药好多了。我能耽误你点时间跟你聊聊吗？ 那边请。那箱子里的信是我写给我恋人。那时候啊，我就像你们俩这个年龄，怎么相爱？爱一个人是需要理由的。我的理由是。 喜欢听他给我读诗，唉，可是家里反对我，我们俩成分不好，下放到不同的地方。分开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会回来娶我，让我等他。可是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我找了他好几回，都没找。我就等，我想啊，他总有一天会要回来的。等他回来，我把我写给他的信，让他一封封的看。可是我等。 一等就等了几十年。

了几天，我把这信留着，悠然，你帮我好好的保存着，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嗨，人总是要死的。

0: 大家都非常高兴。
1: 所以我想我生在这里最好也就死在这里。

这是我葬礼的请柬，想请你参加。这个医院的人能高兴地迎接我的到来，我希望他们也能平静地送我走。可是具体的日期我还不能确定。

0: 真想为他做点什么。秦老师等了他这么多年，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见了呢？
1: 也许有其他的原因。
2: 我先回去了。

0: 这是黄志明所有的信息，知道只有这些了。能用吗？
1: 不知道，试试看吧。走。

0: 哎，你好，我叫李丽。
1: 林生今天休息。
2: 哎，姑娘，来啦！
0: 啊，你好，
3: 李医生一早就出去了。
0: 谢谢啊。

0: 来跑了一天。
1: 秦教授呢？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信息？
0: 没有。还有一张照片。
1: 你把照片拿过来，或许有其他的线索。
0: 可是秦老师视如珍宝，不过我还是尽力试一下吧。

0: 佩佩，你怎么来了？你每次都这么问我，不希望我来吗？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手机没带。
1: 李医生，你们俩先聊，我先走了。
0: 别误会，他是病人家属。你离职手续办了吗？你昨天才跟我说，我还没来及办呢。走，一块吃个饭去。
2: 不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麻烦尽快把手续给办。
3: 医生，
0: 院长，
3: 哎，我要去开会。你呢？多留意一下秦教授，他现在已经到了四级阶段，多处转移了。哎，真让人佩服。
1: 院长，
3: 哎。

0: 哎，你们这事儿，
1: 这是个对秦教授非常重要的人，我们再找他，想让他们见上一面。
0: 对，我们去了人事局和档案馆，都没有找到这个人。哎，
1: 这事儿，你们应该去找泰和病房的副局长啊。他以前是档案局的局长啊。你去找他吧，我得走了。
2: 这时候想去找我帮忙，我当病人都不合格。
3: 嘿，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2: 老先生，你又叛变了是吧？
3: 徐副的，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糖啊？
2: 我没说我不帮忙啊，不过我可是看着秦教授的面子啊。更衣。

0: 僵，死了。
1: 哎，回来了。
0: 啊，哎，我不玩了啊。
2: 在市的档案局里查不到，后来我就打电话到外地的档案局，我就托我的老战友去帮忙查，结果还是查不到。后来我一想，查找个人资料，
3: 哎呦，急死人了！你就直说结果吧。
2: 那个黄之林，他当年在去外地的路上出事故死了。死了好几十年了，怪不得他们找不到你。哎，
4: 问题是，我们怎么跟秦教授说这件事？
3: 当然要实话实说了，不然秦教授还以为自己等了一个负心人呢。
5: 不行，等待黄之林是秦教授一辈子的幸运，我们不能破坏他。
4: 小李说的对，
3: 那怎么着啊？人都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能瞒着他，骗他呀。
2: 善意的欺骗嘛，

0: 秦教授，我们呀在帮你找黄之林，那么多年了，资料有些难找，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1: 谢谢大家伙。秦教授，我已经发动了我们档案局的所有同事，在帮忙呢。你这个事儿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否则，那个黄之林。
2: 就可能已经站在你旁边了。谢谢，
1: 老副头，看你刚才那样，啊，说谎话连草稿都不打，你才不知道呢。我这个人这辈子就讨厌说谎，你说了谎就得想着怎么圆呢。 过两天，秦教授要是问起来我们事情的进展，你说，我们怎么说？恐怕没有多长时间了。哎，
2: 这个黄志林，可是把秦教授给坑了。
1: 你不能拿事情的结果衡量人家，这又不是你们做生意的事儿。这秦教授。 还真叫人佩服，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这种情操啊？
2: 又能怎么样呢？

0: 别在这转悠了，你也出不去。您就别为难我了，好不好？
1: 李医生，您看看他，得空就想出去，不让他出去就在这转悠，有时候啊凌晨都在这跑。
2: 我知道，先忙去吧。

0: 时候师父受不了了，就吊死在这个五福里。这几十年了，我都是绕着走，不敢靠近。他走了，我还活着吗？我不是个人，我不是个人。
1: 曾经在老郑身上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只是，从这次以后，老郑再也没想着往外跑。事实上，他也跑不动了。今天这事儿给我自己也惹了不小的麻烦。
2: 你们医院这是什么目的啊？啊，他们这是残害生命啊！这是。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是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就得负责任，把那罪魁祸首给我交出来。
3: 哎，你别嚷嚷，
2: 反正他们得赔偿。
4: 他非要出去，李毅也没办法，正好下着大
2: 雨。哎，就他，
5: 你是李毅？
6: 是我，
5: 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7: 给我吧，
4: 警察同志，我也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有必要会找您的。
2: 哎哎，我说，这事儿啊，不管你们医院解决，还是他家属解决，给我一说法。反正我已经起诉了，啊，你们瞧着办。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事儿啊，给我打电话。

0: 你听得见我们讲话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你什么情况啊？你倒是说话呀！你侄子都报警了，小李医生被警察带走了。
2: 没事没事没事，安心养病啊，安心养病。
3: 哎呦，院长，闹了，这怎么办，院长？
0: 这不管什么原因，这小李医生啊，不应该叫老郑出去。这一淋雨，你看这病，对吧？人家家属要是起诉，咱们不占理呀。
2: 家属跟我联系了，人家想私了。
0: 怎么私了？
2: 那边提出赔偿他们10万块钱。
0: 10万块？你笑什么？
2: 让病人安心休息吧，我去想办法。
4: 可把我吓了！你看他见过钱吗？啊，你们都别管了，钱能解决的事儿啊，那都不叫事儿。

0: 人家钱早就给了，怎么小李到现在还不放出来？
1: 公安局是你家开的，车速得有手续啊。
0: 倒也是。
2: 老傅啊，咱们这回可真得分别了，明天我就出院。
0: 出院？谁批准你的？
2: 哎，还是没拧得过我那儿子，我去国外找他们。
0: 这回你是彻底的要叛变了。
2: 叛什么变呢？我辛辛苦苦的大半辈子，我得让他们给我养老。
0: 哼。
2: 哎，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恶心死他们。
0: 老陆啊，你现在就走啊？
2: 哎，走了。
0: 你这一走，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2: 瞅你说的，我又不是去送死的。
0: 哎，小李回来了。
3: 哎，
0: 回来了。
4: 您这是？
0: 他要走了。出国看他儿子去了，
4: 保重。
2: 哎，老傅啊，你就别送了，我走了。

0: 我参加不了了，到那一天替我写束花吧。
1: 哎。

0: 老陆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拿钱帮我解决了这次麻烦，而我连一声谢谢也没来得及说。
1: 小李医生，其实我没有病，只不过是在家里头闷得慌，想到敬老院儿子不让，怕他没面子，后来我只好赖在咱们的医院里头疗养了。

0: 你这几天为什么不联系我？是不是不想我？没有，没有，为什么不联系我？你现在可以离开这儿了。
1: 啊？
0: 离职手续我给你办好了。
1: 现在还不能走。你说什么？我还有事儿要办。现在最急切的事情不就是离开这儿吗？原先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现在是真的有事儿。
0: 你有病吧，李毅？我们之前费了那么大的努力，就是为了离开这儿。你现在告诉我你又改主意了，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1: 对不起，贝贝。你告诉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你愿意留在这个破地方？
0: 这些事儿，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为了那个女孩？
1: 不是，你别乱想。总之，我不想走了。
0: 我告诉你，李毅。 这次机会稍纵即逝，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儿。

医生，秦教授的病情突然恶化。

0: 秦教授，我们已经找到黄志玲了，她正在赶来的路上，你千万得等着她。
1: 这是。

去了，把我写的信给他看，那是我一生要对他说的话。Yeah.

我不知道最后那一刻秦教授看见了什么，我只看到他走得比较安详。按照他的遗愿，我们大家一起送走了他。那天能来参加他葬礼都来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做义工啊。组长，我来报道了。
0: 你叫他什么？
1: 组长啊，梅姐是我们义工组的组长。怎么了？你不认识他了？
0: 也许我真的不认识他。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都那么真诚。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院长说过的一句话：离开之前多付出一些，这样就不会有遗憾了。

0: 总是忘记，这是26还是27？
1: 28。
2: 对家的深度依恋，
3: 唐吉怎么样？
0: 一如既往，岿然不动。
3: 我不适合一个人生活，
4: 精神上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害怕。
5: 我快疯了，包罗。他和我们如影随形，带同伴回家，带姑娘回家。
0: 我总说那孩子有问题，
2: 让父母压力倍增。
5: 你把尾灯弄坏了，怎么不告诉我？
3: 我
5: 是你。

0: 鸡飞狗跳。
1: 你就是我眼中钉，肉中刺。
2: 知而不怒，怒而不言，以德报怨。
1: 够了，
3: 他必须赶走包了，然后他才会重新成为我的宝贝
1: 儿。法院传票，混蛋！
0: 对簿公堂，亲情危机。
4: 民法第203条，配偶们签订婚约。
5: 我爱他们，喜欢和他们住在一起。
1: 你以后别再回来了。是的，发吧。抗拒，抗拒，抗拒的走了。
0: 无儿唐吉。

0: 羊水好像破了，我们得去医院。啊，真的？你这次能肯定？我想是的。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1: 谁高喘？好极了，好极了，我们马上准备。鸽子夫人，请弯下腰。啊哈，就这样。
2: 宝贝儿，我就在隔壁。宝贝儿，我就在隔壁。这边走，来吧，这边。瞧，鸽子先生，你的宝宝终于要来了。好像是这样。
0: 祝愿一切顺利，不要太担心。
2: 谢谢。
0: 准爸爸紧张吗？
2: 不，我该怎么做？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了，我连裤子都忘穿了，挺尴尬的，是吧？我到这儿才发现的。
3: 一个生命的诞生就好像是一场革命。
2: 是的，你来参与吗？
3: 蓬皮杜和西斯在首相官邸会晤，双方达成了海峡隧道的建设计划。今日，首相蓬皮杜和西斯先生讨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未来，双方针对这个问题达成了多项共识。
4: 再来，再来。
5: 啊！
0: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是个男孩，是个男孩。
6: 汤姐，汤姐，汤姐，汤姐。 汤姐，汤姐，你可真可爱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辈子跟我们在一起，好吗？嗯嗯

0: 东湖以西有一条主干道，一条主干道，请注意量词，我们在上周认真学过，好好用脑子记。
1: 我记得是一刀，
2: 有一条，
0: 嗯，
2: 有一条，
3: 有一条，
0: 是的，明，有一条。
2: 他说的好

0: 像不是。
1: 瞧，他学得很快。条可以用来说很多字，比如一条鱼，一条路。在主干道的两旁有许多座房屋。好吧，最后一个句子。
2: 听着，你先来说，好吗？别紧张，没事的，我来安排。嗯，再见，宝贝儿。
3: 帮个忙好吗？处理一下。
2: 唐吉，你这段时间能抽出空来吗？
1: 我要做家教赚外快，而且我的博士论文要抓紧了，这个星期还不能上交的话就会很麻烦。
2: 别给我添乱了，安托万有婚姻问题，希尔维病了，另一位老师也走了，这下我有大麻烦了。要是你能帮我过了这一关，我就请你去旅行，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我想去北京做些研究行吗？
2: 行，咱们说定了。
1: 太好了，
2: 你不会后悔的。
4: 你好，汤吉，艺术部长想听听你对东方语言学院需要进行改革的看法，请给我们打电话，别耍花招，再见。

0: 我来一口。嗯。好，他来了，就是他。
1: 我迟到了吗？
0: 没，我们也刚到。英格丽的汤姐，她就跟我亲兄弟似的啊。这位，
2: 她是伊泽木梅子。
0: 啊，伊泽木梅子，你要愿意叫她小宠物都行啊。她法语一窍不通。
2: 我在东京为她爸爸工作，我带她参观巴黎，她很喜欢巴黎。
1: 太好了。
3: はじめまして。
4: ね、日本語喋れるんですか？
3: 少しぐらいだったら。
0: 太棒了，快点开车吧。嗯，
1: 我们真要迟了。
0: 可不是吗？
1: 那你可得坐稳了。
0: 行了，快开吧。

0: 对不起，没事，没关系。我是卵の上に石が落ちたら卵にとっては災難だ。わし石の上に卵が落ちても卵にとっては災難だ。はい。お、ありがとう。私、あなたが欲しい。それはこの上なく光栄だよ。
1: 夕暮れ、アラハバードの飛行場を出ると。湿気のこもった生ぬるい風が。
2: 早上好，宝贝儿。
3: 早上好，妈妈。
2: 这是昨晚送来的。
1: 好的。
2: 你好啊，小姐。
1: 嘿，爸爸。哎，儿子。哎，小姐。这位是木梅子，幸会。
2: 誰？僕の両親だよ。他想知道你们是谁。这位是他的妈妈，我是他爸爸，就是这样。二人とも寝てるとき隣にいたの？嗯，どうして？他很奇怪，我们居然住在一起。玛格丽塔怎么样？我们正在冷静期。屈辱的だわ。他怎么了？
1: 他怕我们惹你们生气，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2: 我们早就习惯了。
1: 他想喝点果汁吗？部长要见你。他只是要我的意见。谢谢。他是日本人，只懂日语。<笑>

0: 你不爱我，我当然爱你。我们说过要考虑6个月，已经过去5个月了，你还没考虑好。我6个月后就要去北京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同居呢？你要是不拖拖拉拉的做决定的话，这样吧，我辞职，然后跟你一起搬去北京。
1: 好啊，你看起来也不那么高兴啊。抱歉，我这个人感情不太外露。你知道我的为人，我起誓，我很高兴你能和我一起去。
0: 真的，你真的高兴？我当然高兴。
2: 你好，斯特芬。你好，
3: 戈斯夫人。你的古董商是个金矿。啊，
2: 我早就说了嘛。艾琳在家吗？在。可是他心情不太好。出什么事了？艾琳，你怎么了？艾琳，跟我说说。
3: 我儿子马克，
2: 他出了意外。
3: 昨晚他跟我们说。
2: 说什么？
3: 他从酒店管理学校退学了。
2: 加入了一艘商船队，当了厨房杂工。星期天他就要走了。
3: 可他还那么小，
2: 才17岁。
3: 孩子有时候真残忍。你为他们牺牲了一辈子，可他们就这样报答你，我会很想他的。
2: 哦，这就是生活呀，孩子们总有一天都会离开妈妈的。
3: 可不应该这么小就离开？
2: 他
3: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还是会想你的。
2: 汤吉有一次。
4: 我是你们董事会最老的理事，能得到什么好处？没
5: 好处。我读到过有一种淡化海水的新方法，
4: 是用电极法。对你来说是挑战吧？我没把握，这就像逆向渗透，利润都流向薄膜制造商了。你家那个链家小子怎么样了？准备好飞国外了吗？
5: 别那么叫他，很可爱呀。6月要到国外去吗？是的。对吧？对。那我就可以叫他链家小子。随你吧。我总是忘记，他是26还是27？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就是记不得了。28。28？
4: 您的咖啡，嗯，看上去很好吃，放这儿吧。嗯，尿急了，你尝尝吧。嗯，你那是什么表情？他到现在还没离开父母，你觉得正常吗？
5: 当然正常。
4: 这么多年了，一年又一年，他还和你们住在一起。
5: 他在念书啊。 现如今，你要是没个文凭，就得去领。

0: 失业救济金了。
1: 不是这样的，如今经济兴旺发达，
0: 数百万人都找不到工作。
1: 他上的是最好的学校，他拥有日语学位，现在又拿了中文学位，要是连他都找不到工作，那就没人能找到工作。
0: 他会在六月上交博士论文，今年秋天就要到国外教书。
1: 先别把话说早了。
0: 你又未卜先知了？
1: 过月生的孩子总是不舍得离开家，干嘛不承认？很明显啊，不需要工程师学位也能明白的事儿。
0: 妈妈，可你儿子是个工程师啊。
1: 撇开这些不谈，
0: 都是老生常谈了，别再提了。
1: 你还打破了禁忌，让他把某种生物带回了家。
0: 现如今年轻人不都这样？我会看住他的，毕竟他到底还没离开家嘛。
1: 他这样就更不想走了，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0: 我们点菜吧。
1: 脸颊小子，
0: 来点菜吧。点不点？
1: 不。
2: 你提到了东方古代主体性的雏形概念，你是不是无意识地西化了东方人的思维，引入了现实的概念，是不是这样？嗯，
3: 这难道不是对一个主体的内在现实的一种参照吗？形而上学的自我认知，一个会行动、会思考、会笑的人。
2: 这个说得不错，汤姬，非常好。
4: 先生，
2: 抱歉，时间不早了，我们下次吧。
4: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种事不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哭了不晓得多少次。我是个怪物，可我再也受不了他了。
5: 格斯夫人，正如我所说的，你急于看到已经28岁的儿子独立成人，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焦虑。
4: 他一进房间，我的肚子就疼，他说你好，我就想揍他，这也正常吗？
5: 当然了，你的急躁滋生了被压抑的感情，你来这里是为了释放他。你不是怪物。
6: 30:15。
7: 好了吗？
8: 集中精神，好吗？
6: 嘿，再次发球得分，40:15。
8: 你觉得很好笑？
9: 不，这不好笑。好吧，拿出点本事来吧。
6: 看球。
8: 哎，好吧，好吧。
9: 见鬼！
8: 再来吧，
9: 相信风向变了。
10: 阿德利安，阿德利安，住手！离你哥哥远点，去别的地方玩去。
4: 别把他们管太紧了，这对他们有好处。你要放手。
11: 我们都该如此。
6: 别抱怨了，菲利普，你打得很好，就是打着玩嘛。
0: 你省省吧。
12: 射击。
6: 那好了，别射了。
4: 比的怎么样？
6: 6:3、6:2。
9: 别吹牛了，都是托你爸的福，你们才赢的。走了什么运？
6: 爸的运。
11: 你好像瘦了点，是不是？
0: 他一个人能吃4个人的饭。
8: 要不怎么这么聪明呢？
6: 我走了。
4: 别走，你可以留下晒晒太阳。
6: 抱歉，我得走了。我得去部长那里。
11: 星期六还要去。
0: 教学、奖学金、顾问费，赚的可真够多的了。你过得不错嘛？要是你能存点钱。
9: 你是部长的顾问？
0: 就像大学毕业后直接退休。
6: 回见吧，各位。
4: 跟我们一块吃晚饭吗？
6: 说不准。再见。
11: 看着吧，他走了以后你肯定会想他的。
0: 我盼这天已经盼很久了。
4: 可别这么说。
0: 开个玩笑嘛。
4: 幽默里总是隐藏着真相。
0: 你说的没错，他的宝贝说不得，一句也说不得。
8: 别取笑这个可怜的女人了。
6: 你好吗？
0: 说到魔鬼，他就现身。
4: 晚饭吃了吗？
6: 还没。
13: 那就去拿个盘子装吃的吧，吃的还很多呢。
14: 给我30分钟。看起来不像路易14的风格。
4: 你知道路易14他统治了54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门把手有不止一个风格。
14: 是，可是在我而言，路易16让我觉得它意味着凡尔赛宫。
4: 他们的根就在那儿吗？是哈杜伊曼萨特设计的。
14: 我希望的效果是，我希望

0: 的效果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该怎么说呢？就像静听里的那些一样。
1: 我会试着帮你查一查有没有。
0: 啊，你真是个小天使。

0: 过授权医学克隆，也就是胚胎操作，
1: 是说克隆
0: 可以治疗特定与生俱来的疾病。这是1997年英国克隆多利羊的方法。
2: 你好，妈妈。
1: 你好，宝贝儿。
0: 多利是一只通过现代工程创造出来的绵羊，也是世界。
3: 你偷拿了我最好的两瓶红酒吗？
2: 我不知道啊，也许是为了卢卡斯的晚会拿的，我没看标签。
3: 啊，你这是犯罪。
1: 在家吃饭吗？
0: 治疗性克隆的方法。
2: 嗯，我不太饿，我晚点再吃。
0: 在未来几个月将讨论的关于生物伦理法修订的法案草案中，
3: 你怎么了？
0: 首次提出了这一想法，但亚克希拉克表示反对。
2: 妈妈，爸爸，我们得谈谈。
0: 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呢？这两种方法揭示了
2: 我们之间总是坦诚相见的，对吧？
1: 一向如此。
0: 这场斗争的科学，
2: 那你们能保证跟我说真实的想法吗？6月我就要交博士论文了，只有3个月了，就在眼前了。我们低估了工作量，我们挖掘的越多，发现就越多，我没法及时完成了。我已经和我的博士导师讨论过了，他说我应该延迟拿学位，否则就是灾难。
3: 那你会因此丢了国外的工作吗？
1: 是啊，你国外的工作呢？
2: 他们说会为我保留那个职位。就像德勒姆先生说的，欲速则不达，延迟1年左右。我已经上轨道了，为什么还要冒险呢？所以这没什么可担心的。可说实话，爸爸妈妈，你们的意思呢？
3: 你要用18个月才能完成你的博士论文。这期间你要一直住在家里。
2: 除非你们受不了我。
1: 别这么说，这是什么话呢？我们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2: 我是开玩笑，妈妈。
1: 可这一点不好笑。
2: 抱歉。
3: 28年或30年有什么关系呢？普罗斯特在家足足住到35岁。如果你妈不介意的话。
1: 只要你爸同意。我没觉得有什么不行的。

0: 你好吗，亲爱的？
1: 伊丽丝，
0: 你没事吧？
1: 没什么大不了。抱歉，我一直走神了。
2: 来吧，姑娘们，先游六个来回，快点开始准备，快点！提腿，胳膊伸直，上了，把头放低，见鬼！加油啊，女士们，加油，坚持，上了！伊丽丝，伊丽丝，伊丽丝。
3: 真是太好笑了，
4: 一点不好笑。
3: 往事重演，我又说对了吧？他要缠着你们好多年。
4: 没多少年，一年。
3: 一年又一年。
4: 他总不能为了证明你是错的，就放弃他的博士学位。
3: 我想知道18个月后他想怎么办。一如既往，他会选择放弃中文，为自己找一个新领域，然后再跟你们一起住到2020年。
5: 晚上好，伊迪斯。晚上好，保罗。夫人您好。
4: 菲利普·吉尔达先生，
5: 上次我们已经见过了。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太蠢了，撞到了头。
5: 汤吉怎么样？
3: 一如既往岿然不动。
5: 抱歉，有人在等我，好好享受晚餐。
4: 他一点没变。
3: 别转移话题。
4: 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就会搬走的。
3: 你早就该给他买一套公寓了，那样就会好了。
4: 我可不想把儿子养成个纨绔子弟，这会把他变成一个吸血鬼的，我不希望是那样的结果。
3: 那他就会一辈子跟你们住在一起。
4: 妈妈，要是总为了汤姐的事吵架，那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
3: 嘘，那就为脸颊小子干杯吧。伊迪丝，我不想教训你，但你的宽容对他并没有帮助。

0: 好点了吗？
1: 我快疯了，保罗。
0: 出什么事了？
1: 我打听了麦塞尔·普罗塞特的事，他35岁了还没离开父母家。他要住到他们死吧，只要不死，他还得跟他们住。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再也受不了了，保罗。我不可能再忍受汤吉18个月，1年半，18个月可以怀孕2次了，我受不了了。
0: 你说什么？
1: 我知道我是个坏母亲，我受不了他了。我们已经忍了他28年了。
0: 你在开玩笑是吧？这样的话我说了多少次了？他之所以住在家里，是你想他住这儿。
1: 我知道全是我的错，我以前多么怕他离开啊，现在他要永远留在家里了。
0: 你现在意识到我们的境况了？
1: 已经糟糕成这样，不能再糟了。他和我们如影随形，就像一个永远住在酒店的客人，把他的衣服到处乱扔，好像标记着他的地盘，随时出现，带同伴回家，带姑娘回家，他甚至还和我们的朋友来往，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的态度，他的笑容，他聪明的脑瓜，他那甜蜜蜜的声音，还有他该死的博士学位，我再也受不了他了。
0: 你把他惯坏了。
1: 他必须搬走，包了，然后他才会重新成为我的宝贝儿，我的亲生骨肉，我的宝宝。他必须得离开，他要是不走，我就要生病了。
0: 抱歉。
1: 也许你妈说的对，给他买房子怎么样？
0: 除非我死了，要买他得自己掏钱买。
1: 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0: 不可能的。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总得想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们恶心恶心他。
1: 恶心他？
0: 他不是喜欢我们的家吗？要是他不再喜欢，他就会走了。
1: 这太可怕了。
2: 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3: 你在说什么？我辞了工作，我费了好大劲在北京找了份新职位，你却告诉我不走了，你太不像话了。
2: 我是要走的，只不过推迟几天再走。
3: 你留在这儿，我呢在那边等上你1年。
2: 你不需要等，你也可以留在这儿，我们可以搬到一块儿住，大约9月份吧。
3: 你说话算话。
2: 那当然。
3: 你这个坏蛋。
4: 请来一份牛排。
3: 可是我爱你。
5: 好的，

0: 我们这儿只有一块冰就够了，一块。
1: 谢谢。
2: 你好，爸爸。
0: 你好，大小伙子。
2: 妈妈，你看见我那件橙色的衬衫了吗？
1: 没有。啊哈。在垃圾桶里。

0: 哥茨夫人，你好吗？给，今天你要来点什么？
1: 贝类看起来不错。
0: 这个正当季。
1: 这是什么？哦，闻起来不错。
0: 很不错。

0: 我能借用一下你的车吗，爸爸？
1: 不行，今晚不行。我跟你妈晚饭后要出去。
0: 能借你的吗，妈妈？
2: 还在修车厂。
0: 还没好。
2: 是啊，没错。
0: 那就算了。晚安。
1: 晚安，大小伙子。
2: 瞧，也不难啊。

0: 用我的浴室吧，汤姬在洗澡。不，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不必客气。娜塔莉，
1: 嗯，
0: 我能叫你娜塔莉吗？
1: 当然可以。我太太非常喜欢你。嗯，
0: 真是感谢。她是不会轻易喜欢人的。 汤姬这一次的眼光很好啊！什么？别告诉我你对此一无所知。什么？别这样。汤姬没跟你明说吗？我带你去我的浴室。你们一家真恶心，都去看病吧。
2: 我最近参加了朋友的乔迁晚会，我认识他父母。 可爱的夫妻俩，我看到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为付房租、电费和手机费而自豪，为去洗衣店而兴奋，为自己烧东西吃而高兴。看到他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吃东西，我真可怜他。
1: 你说话，我像个富二代。好，我知道，我很幸运，这与物质条件无关，
2: 到底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2: 我们都曾经不计代价地想要离开父母，可我的父母智慧坦率又慷慨，他们总是给我自己的空间，我为何要放弃这种幸福呢？哦，我说的对吧？来了来了，嗯，啊，好痛啊！菲洛梅是怎么干活的？
1: 他把我的衣服都洗坏了。哦，真的。酸奶没有了吗？哦，是我的错，我忘记告诉菲洛梅买点了。
2: 没关系。你是喝高兴了还是怎么了？没有。我看我该走了。嗯，
0: 那你就走吧。别太早回家好吗？
1: 我爱你妈妈，我也爱你，我爱你爸爸，
0: 我也爱你。嗯，真的，真的，顺便说一句，汤姐，你得把办公室搬回卧室去，书房我自己要用。
1: 怎么了？
0: 我想学习雕塑。<笑>
1: 你们俩怎么了？
0: 没什么，走吧，走吧。
1: 雕塑真是太棒了！突然灵机一动，就是这样。<笑>沙盘直径5英寸，粗砂。
3: 钻孔还是刮擦？
1: 刮擦。
3: 好，给你。
1: 再来两个钛钻头，5号6号的。
3: 哦，在后面木材旁边，夫人。嗯，你好。
1: 打扰一下，
4: 什么事？
1: 你知道盐酸在哪儿吗？
4: 盐酸，往那儿走，在你左边第二排。
1: 谢谢，
4: 不客气。

0: 见鬼！
1: 怎么了？我是不是太吵了？
0: 不，没什么。
1: 哦，保险丝突然跳了。希望你的文档没丢失。
0: 也许丢了几页吧，没关系。你还好吗？
1: 在卧室办公，你嫌不嫌地方小？
0: 无欲之人，则会无求。

0: 见鬼！汤姐，你把尾灯弄坏了，怎么不告诉我？
1: 我？
0: 对，是你。
1: 我可没弄坏尾灯。
0: 别撒谎，我们教过你不要撒谎。
1: 不是我弄的。
0: 汤姐，昨天晚上借用过我的车，现在一只尾灯坏了，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1: 我敢保证不是我弄的。就算是我弄的，我也没注意到啊。抱歉，我赔你钱好了。
0: 这不是钱的事，是尊重他人财物的问题，这是道德问题。
1: 我们别为了一盏尾灯吵架吧。我会赔你钱的，以后两辆车我都不用了，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吵了，好吗？
0: 好吧。527法郎。他在看我们的笑话。
2: 他就不是正常人。
0: 这怪不着我。
2: 冷静点儿。
0: 他逆来顺受，这可阻止不了我们。我是不会放弃的，不会放弃。
2: 格茨夫人，你好吗？
0: 很好，谢谢。
2: 今天还要来这个吗？
0: 给我多来点儿。
2: 好的，夫人。

0: 唐锦。
1: 嗯。
0: 唐锦。
1: 嗯。
0: 嗯。我吵醒你了吗？
1: 嗯，没事。怎么了？
0: 我睡不着。
1: 嗯，又失眠啊？你有什么烦心事吗？
0: 只是睡不着，仅此而已。
1: 试着吃片安眠药。
0: 吃了不管用。
1: 想听睡前故事吗？
0: 谢谢了，可我已经长大了。
1: 我可以给你卷一根，淡点的。嗯，要看书吗？
0: 没心情。是我打扰你睡觉了吧？
1: 不，爸爸没事的。
0: 你要早起吗？
1: 六点。
0: 那我还是走吧。
1: 嗯。
0: 晚安。
1: 晚安吧。
0: 这里真的好臭啊。
1: 这难倒我了。

0: 我让菲洛梅去洗地毯和抹墙壁，但这味儿一直在。
1: 有阿司匹林吗？
0: 我找找。

0: 这药我吃了有点烧胃，还有别的吗？
1: 有。
2: 啊！见鬼！
0: 怎么了？
2: 没什么，别担心。啊，
3: 有谁想试试吗？
4: 来吧，加油！你应该试一试，举手啊！
5: 执道者得权，得权者行权，行权者神权，神权者圣人之道也，圣人者一了百当，直趋道岸，修道义，故先修道而后修德，以德全道也。
3: 真不错。
6: 好的，谢谢。周三是哪间教室？204。
7: 唐吉，这是你的任命书和去北京的机票。
3: 好极了，谢谢。
7: 我说过你是不会后悔的。
3: 你也不会后悔的。

0: 诺埃尔·萨宾很荣幸。你是唐吉的母亲？
1: 是的，
0: 我在多芬纳大学工作。
2: 早上好，妈妈。
1: 早上好。
2: 看来你们已经认识了。
1: 是的。
2: 诺埃尔，茶还是咖啡？
0: 都有。
1: 这一次我梦见我把唐吉从婴儿床里抱出来，抓着他的一只脚头冲下我，走下水泥楼梯，他的脑袋就磕在台阶上。我打开房门，外头起风了，狂风不停地呼啸，我觉得还有狼。我把他轮过头顶，远远地扔了出去。我关上门，走进卧室，看到汤姐活像只回旋镖一样又飞了回来。他像往常一样扑进我怀里，一如既往地笑着。
3: 梦的主要功能是缓解压力。我有一个病人，32岁，还住在家里。他远远没有你儿子那样聪明的脑子，每天晚上他都会梦到自己被磨碎、肢解、烧了。可他不是个怪物。
4: 玩得开心吗？这椅子我能坐吗？
1: 这椅子有主了，你从那边拿一把吧。我受够了帮人家的忙。
5: 你为什么不再游泳了？它能让你放松。
1: 那个疯女人和那个倒霉路易十四的门把手要把我弄疯了。
6: 好球！赢了，3-1。
7: 哎呀，这些球都坏了，有新的吗？换一个吧。
8: 换球。
6: 那好。你们真是自讨苦吃。哎，炮弹管够，对吧，爸爸？炮弹管够。
1: 告诉我实话，你是故意的吗？
3: 你疯了吗？
9: 出来了，有几处颈骨脱臼，这个颈托得戴3个星期。你的发球一定很有力呀，你差点把它给弄瘫了。
1: 谢谢，太谢谢了。
9: 你是专业选手吗？
3: 从前是的。

0: 啡。哦，玛格丽特，太好了！我以为你和汤吉已经结束了呢。
1: 结束？他这么说的？
0: 哦，不不不，他没明说，可他经常带女孩子回家，我以为……我真傻，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哦，玛格丽特，玛格丽特。运气好的话，他会恨我一辈子的。
2: 哎，为什么怒气冲冲的？
3: 别担心了，妈妈，这不是你的错。
0: 是我的错。
2: 嘿，妈妈，这是不可避免的。
3: 事实上，你帮了我一个忙。
0: 哦？
3: 我非常喜欢玛格丽特。但是他一直缠着我，要我和他同居，要我安定下来，要个孩子。
0: 不行吗？
3: 是我先追求他的，可我不想被缠住。我不知道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本来我都打算认命了。我想这大概就是生活吧，也许注定是这样的吧。
0: 当然，这就是生活。我应该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是在开玩笑。
3: 你真以为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幸福婚姻吗？不，多亏了你，我找回了尊严。
0: 哦
2: 哦
0: 哦哦！我再也受不了了。
4: 他就要出国了，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度个假，再做别的打算。
3: 谢谢你开车送我，爸爸。
4: 乐意至极，我的孩子。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八号回来，一周的时间。让我来拿吧。
4: 不用，这很轻的。
5: 8:15这班航班取消了。
6: 哎，取消了呀。
3: 不会的。
4: 等等，我去想办法。跟我来，快点，这边来。俱乐部会员可以吗？
7: 对不起，飞机满座了。
3: 没关系，爸爸。
4: 商务舱呢？
7: 头等舱还有个座位。
3: 等等，爸爸。
4: 多少钱？
7: 单程还是往返？
4: 单程。
7: 连税一共34612法郎。
3: 我会有办法的，我们先回家吧。
4: 要那个一等座位。
0: 我很担心出什么事了。
4: 听我说，他的航班取消了，我破费了一大笔，经历了一次罢工和2个小时的等待。为了确保他离开，我跟他一起候机。他走了，这才是最好的事。
0: 哦，一周的幸福假期。What a day for a daydream. 天哪，天哪！ What a day for a daydreaming boy. And I

0: 他穿着短裤。
1: 都是你瞎编的。
0: 你为什么要否认？穿着短裤出现感觉真好。他骑着自行车，穿着短裤，这是事实。
1: 根本没有自行车，
2: 是不是真的？
0: 你就承认吧，都是这样。
3: 我觉得你说的是真的。
0: 没错，失陪一下。
2: 保罗说的也不能全都相信，我们还是问问帕特里克吧。
4: 他说，我今年不能交博士论文了。亲爱的爸爸妈妈，说实话，你们作何感想？
0: 别喝了好吗？
4: 好酒无害。哦，金龟来的稀有天才吗？
5: 他去那儿干嘛？
4: 我也不清楚，谁也摸不透他。我想是为了给他那该死的论文找什么什么资料。
0: 别犯傻了。
4: 我没有，他的论文懂的人全世界屈指可数。我说听这个什么什么的理念的兴起，是谁会感兴趣？
0: 东方古代的主体性，
4: 谁会在乎这些乱七八糟的？
0: 他喝多了，脑子不太清醒。
4: 我这叫酒后吐真言，酒后吐真言。
6: 5月15日午夜，对事件的两位主角发出最后通牒。紫禁城进展缓慢的原因有许多，涉及到的种种问题也逐渐陷入瓶颈之中。昨晚在塞纳河和马鞍河的一家邮局发生一次劫持事件，在警方的努力之下，最终劫持以失败告终。现在警方正在针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
4: 我的肚子又疼了，
6: 清楚其钻洞。
4: 一会儿好，一会儿又疼。
0: 去看看专家吧，好吗？
4: 他说是我儿子，让我消化不良。
6: 一架飞往法国的航班起飞后，数分钟内坠毁。350名乘客中有2名法国人，黑匣子至今仍未找到。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
4: 我的天！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0: 你说什么？
4: 你心里也有数是不是？是不是？
0: 我没有。
4: 你有？你在撒谎！我的宝贝儿，我的小心肝儿！
0: 镇定好吗？镇定。
6: 现在再来看看其他消息，严重超载的超载。途中遭遇暴风，
4: 接电话。
6: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这次海难。
0: 你好。
7: 那个恋家小子今天是不是要回家？
0: 是我妈。
4: 我的小心肝，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永远，你快去想办法。
0: 别冲我吼。
6: 货仓货物很少，
4: 现在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你儿子死了，你所说的。
6: 船的三等乘客有655名，
8: 怎么了？
6: 多余的乘客只能去上层。
8: 出什么事了？妈妈，
4: 我的宝贝，我的小妈妈，我的小宝贝儿，
8: 我也很高兴。
4: 回家了。
0: 他太激动了。
4: 这太美了，瞧。哦，等等，看这个。哦，你真太贴心了，宝贝儿。
8: 这没什么，妈妈。
4: 不不，别喝，那些酸奶过期了。
8: 嗯，没事儿。嗯，保质期过了1个月，味道还不错。
0: 哦，这是谁？
8: 高亮，是个英雄。古代的时候，都城的周围筑起了城墙。有一天，所有的泉水都干涸了。泉水是龙王夫妇曾经居住之地。为了报复，他们把所有的泉水都抽干了。士兵们都惧怕龙王，不甘与之斗争。只有高亮主动请缨。有人告诉他如何战胜伪装成一对老夫妇的龙王夫妇。他得用长矛刺穿车上的2桶水，这一次可就会彻底把龙王激怒。然后他必须得骑马快速飞奔都城，可他在百步之内绝对绝对不能回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们听烦了吧？
4: 不，很好听。
8: 他骑上最好的马，拿上长矛去寻找龙王夫妇，找到他们后

0: 太医命令行事，猛地刺穿了木桶。他的身后滔天的洪水在咆哮，他心惊胆战，数着步数疾驰而去。匆忙之中，他把99步错数成了100步，提前一步回了头，这一回头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波涛汹涌的洪水淹没了他，但全员都活了，城也有了水，他救了所有人。他有点像你爸爸。
1: 真是个美丽的故事。
0: 我去休息了，弄得一团糟，你不介意吧？是吧？
1: 是的，不介意。
0: 我爱你，妈妈。
1: 我也爱你。
0: 我爱你，爸爸。
2: 我也爱你。
0: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0: 你父母可真够酷的。
1: 他说你们很酷。我们能参加吗？
2: 是汤进来了。毫无疑问，他又回来了。
3: 哎，我已经考虑过了，我们已经受够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替他找个单独住的地方。
2: 我以为你
3: 只有傻瓜才一根筋。
2: 要是他不肯呢？
3: 我打赌他不会的。房子你唾手可得。再也不用24小时看见父母在眼前了。你说句话呀！
2: 菲洛梅会去帮你打扫和熨衣服，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可以来，每天来都行。这里还是你的家。你还记得许久以前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一日为母。终身为母，记得吗？
4: 我明白。
3: 这并不是说我们给了你一个恩惠，我们是希望你快乐。
4: 我知道，爸爸。我知道，一个孩子长大后总住家里，人们会闲言碎语。
2: 不是这样的，我们最不在乎的就是那些。
4: 我自私地忽略了你们生活中的重要需求。也许你们渴望有隐私。
2: 完全不是。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
3: 哦，这完全离题了。
4: 我接受，
3: 请允许我开怀大笑。
5: 笑吧笑吧，
3: 这事儿定了。敬恋家小子。
2: 我们忍受了几个月的痛苦，其实只要开诚布公的谈。
5: 我持观望态度。
3: 他已经在看广告找房子了。
2: 是的，在找房子了。
5: 但这只是第一步。
2: 哦，是我的电话响了吗？你好，是的，
6: 我找到住处了，怎么样，妈妈？
3: 在哪儿？
2: 他找到了一个住处，
3: 真是太棒了，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知道我提出帮他装修时，他怎么说吗？不，妈妈，我现在独立了，我自己会解决的。令人激动，不是吗？左边，不，抱歉，右边。
3: 到底左边还是右边？
2: 右边，右边，右边。他说是71号，在桥西大道。哦，鸭子。
3: 也许他要烧鸭子。
2: 好了，在广场边上。
3: 鸭子的味道

0: 还是不错的。你知道，购物中心是往这边吗？他提到了中国河。你觉得是这儿？绕过那栋高楼。终于到了。哦，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来了。你好，妈妈，进来。
1: 进来，爸爸。这里是不是很好找？
2: 那当然，
1: 很好找。我喜欢这个地方，多好的改变！
3: 是，给把这个放冰箱里冷却一下。哦，
1: 带我们参观一下吧。当然。这是卧室，看起来怎么样？啊，
2: 挺大的，
1: 这面积够大了。我的书桌，一个大书柜，非常方便。这个叫做桥，可以放一张床在里面。 很好的开放空间，你们觉得这窗帘怎么样？房东做的。这边走。小厨房，简单又实用，我把它放冰箱了。二星级冰箱，一个超大衣柜，最后是浴室和卫生间。
2: 真是太棒了！太棒了！
1: 餐桌有毛病，我退回去了，实在是没法用。知道了，你什么时候买张新的？一个月内吧，他们断货了。一个月过去了很快的。你的啤酒喝完了？<笑>啊，抱歉，我不是个好主人。<笑>那我们就先开瓶香槟吧。
2: 当然可以，我真傻。
1: 香槟。
2: 哦，见鬼！怎么了？瓶子破了。没关系，
1: 我们不在这里喝了。也不吃了。是不是有一个冻结控制键？回头
2: 再弄，来吃吧，否则凉了。
1: 还需要一些纸巾吗？有烤面包干吗？抱歉，没有。那祝你们好胃口。
2: 莫太烫了，我该怎么说呢？太可怕了，真可怕。可他看起来很高兴。那倒是。你不同意吗？我同意。可他的坏品味是从谁那里学来的？谁在乎？
4: 汤记，汤记，汤记，汤记，他走了。汤记，汤记，汤记，他走了。我们自由了。汤记，你好，
2: 爸爸，是我。怎么了，儿子？多谢你们。
4: 你还好吧？很好。
2: 感觉舒服吗？
4: 很舒服。
2: 一切都好吗？
4: 很好。
2: 晚安。 睡个好觉，我能
4: 跟妈说两句吗？
2: 稍等一下，谢谢晚餐。
4: 大大的拥抱。
2: 他想说晚安。
5: 你好，儿子。
4: 你好，妈妈。
5: 你
2: 好，宝贝儿。
4: 那晚安了。
2: 你真可爱。
5: 你们安全到家了。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2: 爱你，宝贝儿。

0: 现在请看晚间播报。
1: 喂，
2: 爸爸，还是我。
1: 汤姐怎么了？
3: 什么事？
0: 我睡不着。
1: 可能是头一晚认床，你抽一支或者读读书什么的。
2: 我抽了也读了，可没用。
0: 那就看看电视吧。
2: 电视坏了。
0: 出去走走。
1: 你在家时睡不着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就行了。
0: 可在家我睡得很好。
1: 现在你就在你自己的家，你28了。
0: 快睡吧。
2: 我爱你，爸爸。
1: 我也一样。
0: 爸，我能跟妈说句话吗？
1: 她已经睡了。

0: 我说的做太晚了，晚安。什么事？
1: 我无法呼吸。
0: 把窗子打开。
2: 天气比较晴朗，温度适宜，他们启程前往目的地。
3: 他们经过一段山路之后，来到了平原。

0: 焦虑症发作了。
1: 是的，强直性痉挛，你的电话关机了吗？我打不通。
0: 好吧，怪我。
2: 我早说了，我们本可以先让他缓一缓的。
0: 好吧，他在哪儿？
1: 在医院。
0: 我马上过去。
2: 保持联系好吗？
3: 嘿，妈妈，我很好，没那么糟糕。
2: 你有点喘不过气来。
3: 哦，
2: 当心。
3: 啊，对不起。
2: 车离这不远。
3: 非常感谢。
2: 我来拿我的钥匙。
3: 人得小心身体啊。
2: 你肯定没事吗？
3: 别担心，妈妈。这次抱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现在好了，我熬过来了。
2: 你工作的太努力了，你精疲力尽了，你太虚弱了。
3: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告诉爸爸，我很抱歉。
2: 没事的，亲爱的。听着，好好休息吧，嗯，别忘了吃药。
3: 谢谢妈妈。
2: 哎，那好，我走了。
3: 谢谢。
2: 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好吗？
3: 我保证。
2: 不，汤姐，我是说除了那件事，我说真的。
4: 妈妈。
2: 我说不行。
4: 妈妈。
2: 不不不不不，不行，你爸爸会生气的。
4: 我不适合一个人生活。
3: 我不会做饭、打扫卫生，不会算账。这里又太小。精神上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害怕。我想念你俩。让我回家吧，否则我的博士学位要泡汤了。所有事都要泡汤。我会死的，妈妈。妈妈，
2: 我在呢，亲爱的，别挂。他说他会死的。
0: 让我跟他说。该死，你别在这胡扯了。
3: 我好多了。啊，这已经成为例行公事了。交通还顺畅吧？
2: 不顺。
3: 我们这是去哪儿？
2: 去你那儿。

0: 我们该怎么对你爸爸说呢？我可什么也没说。最好别说。他的那些家具，我想得去把他们退掉，必须得抓紧时间。他买了不到一星期，72小时内无磨损，也许还可以全价退吧。那他怎么样？缓过来了吗？脚菜好吗？我们赶时间。他住的离你又不远。
1: 如果他在巴黎第13区都活不下去，那他在国外也活不下去。我刚意识到13区，他的生日在13天之后，很有趣，是吧？鲍洛和我都很幼稚，所以他也是。可能这就是原因吧。他想念夏令营吗？是因为他从沙发上摔下来过吗？或者3岁时在海滩上迷过路？我们哪里做错了？ 也许我们太急于求成了。
2: 我们下次约在什么时候？

0: 各自赴任。今天下午行吗？爸爸，我需要你的车钥匙，我要去超市。你好，你好，打扰了，谢谢。这是一代人的问题。一代人的问题？我的心理医生是这么说的。好的，你的血压刚刚达到了123。
1: 杰奎琳，你能进来一下吗？这就像一本军队规则手册。
2: 你对军队了解多少？
1: 你让我免除了军役，你说过那是浪费时间。
2: 再加上一条，不准跟我父母顶嘴。

0: 这儿有份工作适合你，你要保证给我拿下。芝加哥和纽约周五搞定。抱歉，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1: 明天行吗？
0: 明天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努力，变得像汤吉一样聪明。<笑>
1: 你确定不要我帮忙？
2: 不，我快弄好了。
1: 我可以替你吸尘。
2: 不用了，谢谢。浴室呢？弄好了，但是我需要一些洗涤剂。
1: 你的衣服呢？
2: 谢谢费洛美，我刚刚全叠好了。

0: 什么事？
1: 你们为什么不再办派对了？很有趣啊。
0: 因为我们的儿子是个讨厌鬼，赖着不走。离开餐桌前应该怎么做？
1: 收拾一下餐具，可以吗？
2: 好的，谢谢。
1: 可以吗？
0: 可以。
1: 今晚我可以出去吗，爸爸？
0: 不行。是，你可以出去。
1: 谢谢爸爸。
3: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步子跑动起来。
3: 我知道，我在重整旗鼓。谁把门打开了？
5: 我总说那孩子有问题，可是没人听我的。他28了，可跟我家孩子行为差不多，他们还假装一切正常。哦，见鬼，他们在干嘛？过来，你们这些讨厌的小鬼，讨厌的家伙，你们等着。
3: 苏菲，
5: 都给我等着。
3: 什么事？你疯了吗？
5: 我可不想我们的孩子像汤吉。你这个小混蛋，你真讨厌，别让我抓到你。
6: 苏菲，
1: 你好，妈妈。
7: 你好，宝贝儿。
1: 你好，爸爸。给我那份电话费。我走了。
7: 祝你愉快。
1: 我爱你，妈妈。
0: 我跟你说了，别再来这套了。
1: 抱歉，习惯了。
0: 戒掉。
1: 好吧，我已经戒了。再见。
7: 见鬼！
1: 快乐的人没有烦恼。首先，我会问自己：我们能把幸福想象成纯粹的积极或消极体验的缺失吗？其次，我会想：问题在哪儿？然后制定一个计划。快写完，我会批改你的作文。

0: 不要告诉你父亲。
1: 哎，伊迪丝，当即晚上好。你好吗？
0: 很好，谢谢。
1: 保罗没跟你们一块儿？
0: 没有，他在迪拜参加会议。
1: 替我带个好，祝晚上愉快。
0: 你也是。
2: 妈妈，别那么紧张。
3: 他是对的，伊迪丝，你是个成年人了。
2: 他从没说过我们不能一起吃饭。
0: 他只是忘了说了。
4: 他是会打，可打得不好。
2: 他能给我搞一张高尔夫球场通行证吗？这样我就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打球了。
5: 打扰一下。
2: 什么事？
5: 请问卢浮宫在哪儿？
2: 卢浮宫就在离这不远处，我们正巧也要去呢。你们是中国人吗？
5: 你会说汉语啊？你说的真好。
2: 我想是吧，我会说一点。
5: 爸妈，我们跟着他走吧。
2: 我们走吧，这边来。
4: 汤姐，是那边。
2: 哦，你说的对，是那边。啊，这边来。

0: 你能解释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0: 那就说吧。
1: 这是我学生爸爸给的。
0: 都是他爸爸给你的？
1: 是的，他很有钱
0: 又很慷慨。
2: 你喜欢游泳吗？
1: 得看游泳池怎么样。
0: 算了吧，你挣多少钱？
1: 我挣多少钱？
0: 对，挣多少？
1: 15000法郎。
0: 我没听清。
1: 15000。
0: 每月10个小时家教，挣15000？
1: 有时多，有时少。我说的是工作时间。
0: 你有补助金，有课程，还有满脸粉刺的学生，你一个月能挣25000法郎？
1: 差不多吧。
0: 你以后别再回来了。还有，100步以内不要回头。

0: 你弄伤我了！
1: 肌肉放松，不然药水进不去。
0: 法院传票混蛋，知道他的律师是谁了吗？布鲁诺。
2: 布鲁诺，是布鲁诺罗摩娃吗？
0: 除了他还有谁？
3: 哎呀，
0: 我们带他像儿子一样，我们留他过夜，带他度假，照顾他。见鬼！啊！躺好，躺好，你把针弄断了。给接回来打电话。 我今天就要见我的律师。这个28岁的混蛋在赚大钱的时候起诉我们，你必须弄倒他，嘲笑他，让他看起来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痴，让他照镜子的时候自惭形秽。我会处理的，鲍罗，会处理的。试着冷静下来。我冷静不了，你得理解，我还没有全部告诉你呢。
4: 施者保持冷静。你好，妈妈。你好，伊迪丝。我们不会跟你说话的，人渣。保罗，别这样。请理解我当事人的失落感、被欺骗感和悲伤感。 他们的儿子，他们的亲骨肉，他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呕心沥血养大的孩子。
5: 请理解我当事人的痛苦、悲伤和绝望，以及心灵上的伤害。

0: 他最爱和最珍惜的父母要狠心把他扫地出门。
1: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成长，我们有爱心、宽容、心胸开阔，把他培养成人，他却恩将仇报，而且没有同情心，人渣混蛋。
2: 我不理解他们的仇恨，我对他们

0: 孩子，抚养他们，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安慰他们。
1: 他一个月能挣25000法郎。
0: 在这一点上需要提醒的是，家教挣的零用钱不算收入，这一切都是相对的。拿最低工资的人可以反对，但你的所得税申报单清楚地显示第203条确实适用于我的当事人。

0: 你会输官司的。
1: 你开玩笑？
0: 民法第203条你输定了。
2: 我一直想跟你说这个，自1992年以来，法国发生了8000起类似的案件，更不用说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法庭上还怎么会胜诉？
1: 不，
2: 是的，
0: 你得支持他，而不是让他住在家里。
1: 我的天哪，
0: 这是什么？
2: 他的律师刚给我写了一份精神科报告。
1: 我们也可以找自己的专家，他这是一个骗局。
2: 这需要几个月时间，在那之前你们只能和他在一起。
0: 我不该这么说，但如果你需要，我知道有人可以把你家小子教训一顿，让他吃点苦头。
1: 谢谢法官大人，可我觉得暂时不需要找人了。
3: 对不起。
1: 你闭嘴，
3: 永远不要把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1: 我说了让你闭嘴，你想啃老是吗？我们就让你啃。你这个混蛋！现在高兴了？
4: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 很好，小畜生，你就是我眼中钉，肉中刺。清理干净，混蛋！
4: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 别再跟我说这些废话了。
4: 知而不怒，怒而不言。
1: 快走开！
5: 保罗，行了，
1: 快去睡吧。我们会制服他。
5: 好的。一张婴儿床，一定是弄错了。
6: 这是各自家吧？
5: 是的。
6: 那请在这儿签字。
5: 你确定？
1: 是的，发吧。
5: 好了。

0: 只能看迪士尼频道，八点半要上床睡觉。
1: 包在我身上，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光啊。嗯，
0: 我在这儿等。振作起来，伊迪斯，别让那个混蛋把你打倒，我求你，为了我们。
2: 你说的对。你好，
3: 第一堂课安排好了吗？那好吧。
2: 你好。
4: 啊，你好。
2: 还记得我吗？我是汤奇的母亲。
4: 我记得。你好吗？
2: 很好，我很好。
5: 由于悲伤与喜悦，快乐与愤怒，欲望与金钱，心灵不可避免的会失去这种能力。那么

0: 抱歉打扰了我的宝贝儿，我给你带了点心。
1: 谢谢妈妈，这是我母亲伊迪斯歌词。
2: 她妈妈真美，
1: 你留下来吗？
0: 啊，不，你爸在等着呢，下次吧，所以我得走了。好好努力吧，宝贝儿。
1: 再见，妈妈。
0: 别太晚回家。再见。
3: 再见。
1: 没有了悲伤、喜悦、快乐、愤怒、欲望和金钱，头脑就会恢复平衡。
4: 他是不是出丑了？
0: 我觉得是的。
4: 啊，我就知道啊，他肯定看起来像个白痴。
0: 出丑的不止他一个。
4: 嘿嘿嘿，哎。

0: 道是什么？无可言表。
1: 有什么问题，妈妈？
2: 他说的是道还是塔罗？
1: 道，德奥道。
0: 道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也听不到。
2: 那他就没什么用。
1: 你得加油补补课。
2: 你这个涂鸦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在很多表达中都能找到的符号，如糖、水果、甜味。谁能把笔记借给我妈妈，让她复习一下？
3: 她可以。
4: 不行。嗯，
5: 我可以，我可以借给你。
2: 你人真是太好了。
6: It is. 看我买了什么。It is.

0: 你在骗我们吧？
1: 知道吗？她是位伟大的女人。
0: 我早就说了。
2: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厌倦了一切。对不起。
0: 该死的母牛，
2: 你是在说我吗？
1: 你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唐姐，你确定不搬走吗？
1: 为什么这么问啊？
0: 你看不出来我们恨你吗？
1: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爱你们俩，你们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老来子70岁了，还会搬衣戏彩。
0: 我们并不想你粉墨登场，我们要你现在就离开这儿。
2: 唐杰，我爱上了你的一个学生，这太卑劣了。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以德报怨，何以？
0: 够了，停战吧。

是的，没错。乐意之之，稍等，我记下来，01。

0: 喂，他走了？你是说他走了？真走了？我马上就来。
1: 我们不会还你20000法郎的，报警吧！
2: 是你给我们钱，让我们揍你儿子。
0: 伙计们，我这会儿没心情，把钱还给我，快点儿！
3: 我好害怕哟。嗯。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回头说。他呢？
0: 我听到脚步声，门开了又关，我跑过去就发现了这个。
1: 每一个开始都有一个结束，你们的善良将永远留在我心中，永远爱你们的儿子汤吉。来吧，亲爱的。

0: 紫丁香和玫瑰的香味儿，让我们偷嘴啊。物理治疗会持续很长时间，也需要十或十一个月，最多一年。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听说过民法第205条吗？跟第203条差不多。哼哼，是针对养老的。
1: 图形标志，里面藏着线索，但是这个线索是给选手的，我们当然是看不到的。
2: 我选一。
1: 轮到青年队，从丽莎开始。1530年左右，盖弗罗伊托里打印机从西班牙人那里借用了这个图形符号。
3: 我们去吃晚饭好吗？
4: 好的。
2: 我选四。
0: 我不明白脸颊小子为什么要赖在这里，我不想冒犯你，但住在这儿也太无聊了。
1: 现在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5: 早上好，戈斯夫人。
4: 早上好，菲洛梅。

0: 谢谢。他对中国很有热情，一个好客之国。抱歉打断你们的窃窃私语，你能抱我去洗手间吗？我快忍不住了，马上要尿出来了。
1: 爸爸，哦，奶奶。

0: 你们能好吗？啊！唱歌曲，展现歌坛，风云变幻。每天12点30分，每天请收听。啊，这里好大呀！
1: 好多中国人，你不算年纪最大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回来了，伊迪丝，我的母亲。
2: 你好，
1: 包洛，我父亲。
2: 你好，
1: 还有我的奶奶奥黛尔。你好，
2: 欢迎欢迎，
1: 梅林。
2: 我的妻子，你们好。我的岳父邓先生，岳母朱女士，还有我岳父的岳父母，他们二老，
1: 很荣幸，
2: 很荣幸。他们说很高兴认识。
1: 谢谢谢谢。
2: 我可以亲你吗？
3: 可以。嗯，
2: 我就知道我肯定会有个可爱的孙子。
1: 非常高兴接待唐吉家人光临寒舍，我们全家感到很荣幸啊。
4: 他说他很荣幸欢迎汤吉一家，你们的出现让他们家房屋生辉，
5: 蓬荜生辉。你们都住在一起？
4: 那当然。
5: 真好啊，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不像某些人。
4: 好吃。
1: 准备，茄子，太棒了！哦，这里真是太好了。来，我给你们站站好。好，好。很累吗？有点儿。看那边。
6: 那个就是皇帝的宝座，他就在这儿接见朝臣。我累了，想休息一下。嗯，
1: 梅林累了，他需要休息。
6: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是10号，可现在好像还没动静。医生说不用担心，这说明他喜欢待在妈妈肚子里。
1: 哈哈哈哈，
6: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是你的亲生骨肉。<笑>

0: 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十次是成功的。
1: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0: 谁送出去的情报？
2: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去掉大人。
2: 怎么会是空城？
3: 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 日寇的疯狂报复，
4: 鬼子怎么来了？
5: 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2: 我爱着我。
1: 人与禽兽的较量，
6: 他们的生死就看
7: 再不救人就晚了。
8: 这是全岛，
9: 我们一定要把封都送出去，
10: 只能打掉鬼子的车站。
1: 铮铮铁骨，
2: 只要火车站那帮鬼子干掉，这一批干部子就会有人当抗日新鲜去
1: 铸忠魂。

0: 我们大日本的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10次是成功的。弓能麻鹿就像幽灵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放心，这趟物资一定能安全的运出去。
1: 如果能安全运输到达的话，你就可以见到冈村英俊将军了。

0: 贝斯，你冷吗？啊，不冷，热，热的。说，谁送出去的情报？
1: 报告太监，小的打保票，在我们警务所这儿，绝对没有人走漏半点消息。
0: 会不会是八路碰巧了？
1: 碰巧了。

0: 报告长坤所长，列车开动后工人们才允许回家。
1: 这个时候其实有人想送情报给八路，
2: 八路也来不及啊。
3: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
0: 这是长坤所长自己说的。你说八路在粪水岭扒了铁轨，列车才炸。

抢了，抢！你，对，你，对，你，你们传递出了情报。如果我说出是谁，他们要成为我刀下的亡魂。

0: 不对劲儿。
1: 娘咋了？

0: 用催嗓去吊大鱼，把线放长一点。钟总，就怕这线放了太长，最后崩断了，不会断。哎，听说是崔所把球人家才放了大家的。
1: 是鬼子让他放的。鬼子？鬼子为什么放了大家？放线。娘。
2: 天意，哎呀，我什么时候了？怎么这么热呀？
3: 娘，这也该热了。
2: 哎呀，
0: 你那俩哥哥呀，也没个信儿。
2: 他们在队伍上好着呢，您放心吧。天不早了，您快歇着吧，啊。

0: 情况弄清楚再说，别上了鬼子当。
1: 我来不及了吧？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咋这么沉呢？我知道，谁知道小鬼子帮你装了些什么？
1: 这个你想回去看看。
0: 哎，先把人扶吧。

0: 长谷君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敢在这次押运当中动手，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宗主，此话怎讲？
1: 我就是要用这趟列车去钓鱼，顺藤摸瓜。
0: 顺藤摸瓜，
1: 这是中国人经常说的。正是。
2: 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取得真正的胜利，那就要学一点中国的文化。嗨！你天天这么敲，连毛病没查着，把皇家车给敲坏了。
3: 曾警官，瞧您说的，我不是也是职责所在吗？
4: 幸存者知道我们吗？我现在还不确定。有什么新发现吗？货车的减震弹簧都是松的。你听，车厢应该都是空的。
2: 防空车。
4: 那边的仓库，咱们的人靠近不了，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3: 应该是运出去的军火。 警官，天太热了，去您那儿讨口水喝吧。谢谢您啊。

0: 哟，二位忙着呢哈。
1: 你拿什么呀？啊，
0: 给皇军送点瓜子儿。哎，给根烟呗。
1: 你说你天天除了蹭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2: 没法跟明海比呀，我这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呐。
3: 行了，金警官，大家都不容易。

0: 哎呦，你看看，还是孙师傅长。
1: 行了，赶紧走吧。
2: 走了，走了。
1: 林警官，谢谢啊。
3: 中佐阁下，前线需要的物资已安全抵达我们南关车站，我已派人转移到三号仓库。胡桑，
2: 太君。

0: 你抽烟？
1: 我哪舍得抽啊？
0: 你不抽烟？
1: 慢些，慢些，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呢。

0: 只要你忠心，每天给你一包烟。
1: 谢谢你，谢谢你。

那我回家吃饭。

0: 老板娘，
1: 又来，还拿盒唾沫蘸呢，谁买啊？
0: 哎，菜不了便宜点儿呗，
1: 便宜没好货。
0: 新来的货好。

0: 空城？怎么会是空城？
1: 肯定是怕了，

0: 怎么样？
1: 那个火车上有咱的人，
2: 我赶紧长谷川也上车了。
1: 车上如果没物资，长谷川干嘛冒险上车呢？
0: 车上肯定没物资，坏了！我老爸不动手，佐藤跟长谷川肯定怀疑车站上有咱们的人。
1: 那咋办？
0: 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 我们现在做点什么？
0: 四海
2: 啊，
3: 赶快通知老爸，我们的人在车上，这是圈套。
2: 好。
0: 哎，路上当心，小心翼吧。
1: 放机灵点啊。

0: もしもし。
1: はい。はい。
2: この課長。中佐英明，中佐料事如神。
3: 八路没有劫车，说明车站有共党八路传递出去了情报。
2: 还要放长线吗？

0: 车上居然没有物资。我们也没有劫车，
1: 还压着我们的人。
2: 也许

0: 我们现在要对车站的同志动手，尽快通知车站的同志，暂时不要行动。是。
1: 娘，这天也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2: 方宪还没回来呢。哎呦，今天这天儿怎么这么反常？
1: 不等了，睡觉去，走。

听说那鬼子，娘，方宪说了，不让咱再提鬼子的事儿，怕惹祸。不对劲儿。

这他妈小鬼子，让我用这东西去陷害明海，这他妈不是害人呢吗？可我要是不做，小鬼子一定不会放过我。

0: 真不是我的！你认识八路？八路，我怎么会认识八路呢？我是在给皇军效力的。那共产党是谁？站！太君，一定是有人陷害我。这样，你给我来点时间。站！谁是共党八路？我怎么知道谁是共党八路呢？再说了，我是在给皇军效力的。那共产党八路怎么会找我呢？
1: 打！
0: 太君，你不能这样！太君，我真不认识八路。太君，你不能这样！我不认识八路。太君。

0: 翠桑，你做得很好，但我更想知道还有谁是共党八路。
1: 太君，我真不知道谁是共党，我真不清楚。

0: 了。
1: 馅儿，馅儿，馅
2: 儿，娘，
1: 馅儿，出啥事儿了？
2: 娘，
1: 馅儿，
2: 您别问了。您和燕子出去躲一躲。
1: 燕子出去办事还没回来呢。
2: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先送您走。

0: 孙桑，当着老人家的面就不要不愉快了吧。
1: 馅儿，咱行得正，站得直。
2: 娘，你照顾好自己。
1: 馅儿，馅儿。

0: 方向抓走了，这车站到处抓人。
1: 娘早知道了，您是找错了。
0: 娘，我去把方向找回来，你等着我啊。
1: 燕儿，不行了，不行了，他跟日本人说不清理呀。

0: 中佐，这次崔桑协助我们抓了共党地下情报人员，他的功劳大大的。
1: 崔桑，太君，
2: 我们不会亏待您的。
1: 谢谢太君。
0: 既然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就要把他们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
1: 崔桑，你们有一句话叫"先礼后兵"，是吗？
2: 是，有这句话。
0: 很好，先礼后兵。

0: 继续。
1: 孙生，你过来。

先进命来，跟咱们走得近。

0: 我会回家的，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1: 好，
0: 当心啊。

0: 钟总，这些中国人真顽固。
1: 华北战场司令部来电，发现八路军派了一支部队往南关方向挺进，他们一定是来了营救这些人的。
0: 那这些人就真的是八路？
2: 抓紧时间审讯，要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0: 嗨。

因为你们送出去了一个情报，我们丢掉了华北战区的军用物资。长村宁次将军很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是很难保证你们的幸福。

还是名场名事理啊。

0: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骂我。
2: 我承认，我是共产党，可他们不是。你把他们放了吧，他们根本不知道情报是怎么送出去的。
3: 是吗？那就简单了，他们的生死就看你。

在后山坡设立了秘密据点，车站又增加了兵力，如果我们从后面进去。

我说老少爷们们，把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吧啊！这年头谁都想有条活路啊，只要说出来，皇军就给咱活命呢。知道啥就说啥吧啊！别再扛了，再不说都得死啊！别扛了，扛不住啊！

0: 缩回去了。难道他们猜到了我们的计划？
1: 可是团长，再不救人就晚了。

0: 让我们等在车站里的布防图。
1: 鬼子在里面，肯定布置得很严。
2: 调虎离山，这是要救这些地下的。难道南关车站还有八路的人？还有谁？
3: 太君，知道的我全都说了。
2: 崔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3: 哎呦，太君是真的没有了，太君。
2: 那你呢？
3: 哎呦，太君，这个玩笑开不得呀，太君。

0: 大家把知道的情况说一下，尽快把布防图送给老万，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把他送出去。
1: 对，只要火车站那帮鬼子干掉，这一批抗日

0: 娘，你咋还不睡呢？燕子，方倩说咱们这个家不用守了，他的意思是让咱娘俩走。我想吧，你先出去躲躲，我在家里守着。
1: 我们一起等方倩回来。
0: 傻闺女。

0: 东边东南角有一个炮楼，炮楼底下两个哨，一个明的，一个暗的。
1: 火方后面也有个哨。
2: 西北角有一个仓库，
3: 里面是什么？
2: 应该是军火。

0: 中佐阁下，我们运送物资的火车又被炸了，属下失职。
1: 车站里除了抓的这18个人之外，还有给八路送情报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背后的人挖出来，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取得胜利。

到底说啥了？我们一定要把不放土送出去，是人打掉鬼子的车站，鬼子的物资就送不出去，我们今晚就行动。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那么顽固啊，还想逃狱？你说你不想活，我他妈就没弄死啊！退下。
1: 清楚啊！
2: 正则阁下，这些中国人的代价话，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枪毙了。

太君，我哪像八路啊？您看我这从头到脚，连八路的影子都没有啊！太君。

0: 他们挣扎在城市的边缘。
1: 杨树根任我们第六工程队队长。
2: 老板看得起我们呢，我们就得好好干。
3: 山里人厚道老实，
4: 我的钱你挣不完。
2: 大家啊，只要把力气使足了，老板给钱啊就会给得痛痛快快的。
0: 那是血与泪的漂泊和心酸。
5: 干了这么久了，为啥每人每月只能拿到100块钱？
2: 2万，
6: 大概还得需要20多万。
7: 能不能把我们工钱结了，我们好给小孙子看病啊。
4: 工资年底一块结。
7: 小孙子他才17岁啊。
0: 当合法权益受到肆意的侵害，他们选择铤而走险。
8: 我吓坏了，我
9: 抢劫了，他抢劫，
4: 谁抢劫了？
2: 我大哥不可能抢劫啊，你们可能抓错人了。
10: 抢劫那可是重罪，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合同冲突。
2: 啥叫合同啊？我们是口头讲好的，
4: 工资每月400块钱。
11: 下次记着一定要签合同啊。
0: 秋林主演。
7: 王老板已经犯法了，我不能再犯法，放下！
4: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7: 我要和你说道理。
12: 我不知道什么叫合同，每天只能眼随猪白走，每天还要干10多个小时的活。
13: 到保险柜给他们打钱。
0: 不许抢劫。

0: 姓名？
1: 杨素根。
0: 年龄？
1: 35。
0: 报什么案呀？什么丢了？
1: 我老婆。
0: 什么？老婆跟别人跑了？你不是说被盗吗？
1: 我老婆丢的还不算被盗案？
0: 老婆跑了，你们这感情纠纷啊，这也不归我们管。他又结婚了，这是重婚罪。你再来找我报案吧。

哥，我们梅家对不住你啊！你吃点东西吧，饿了一天了，不吃东西啊，那身子扛不住啊！啊！

0: 我妹子呀，来都是让我娘从小给惯的。这事儿啊，不怪你。你要是信得过哥，你就跟哥一块儿去城里边打工去。
1: 城里？
0: 啊！我才到城里5个月，我就给家里寄了700多块钱嘛，我身上还4000块呢。
1: 这城里啥人都不认识，咋去？
0: 认识我呀！我就跟你说啊。
2: 城里的日子，美得很。你看，这就是肯德基。
3: 肯德基是公鸡还是母鸡啊？
2: 肯德基是用嘴啃的鸡，不熟，有点夹生。 吃不？
3: 夹生了那咋吃？不吃。
2: 人家城里人都爱吃啊，这个没见过世面的。

0: 这鱼臭了，
1: 老板给的，哦，盐放多了，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哎，等一下，哎，看看看看，这就是我的家。你看那锅，你看那镜子、柜子，那个双卡录音机，这都是我城里朋友送的，虽然旧了点，但是能用啊。以后啊，你就跟我住在一起了。地方虽然小了一点，但是不贵，50块钱一个月。
0: 50块钱。
2: 太贵了，完了，
1: 怎么了？
2: 钱不在了。
1: 不在就不在了嘛，也就60多块钱。我们老板那个人啊，特别好，特别仗义。我让他给你找个活，一个月怎么样也能挣个300-500块钱了。
2: 兄弟。我妹子对不住你，但是我要对得住你。你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啊！
3: 吴老板，我这回给你带回来一个帮手，我妹夫，老实能干。吴老板，你是大老板，不在乎手里边漏几个小钱给我们的啊？
4: 你他妈有两回了，前两天到货，连个鬼影都看不见，我一箱鱼全臭了，损失报600多块钱。
3: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老板。要不是我妹子让人给拐走了，我就不会着急的赶回去了。
4: 是我对不起你，让你看我鱼档，把妹夫都看丢了。
3: 那个，我今天晚上就回鱼档了，回来看鱼档。我那半个月工钱我不要了，行不行？
5: 烟包，抽一支吧。
4: 就他们你们两个这熊样，还出来打工啊？长脑子了吧？马上给我滚蛋！再我看见你们打折你们狗腿。
0: 哥，
1: 吃饭。
6: 叔叔，我早就不想在这干了，城里那么大，就他一个老板还找不到活了，真是。明天咱们俩就去找活去，最好能当上保安，当保安好，没人欺负咱。

0: 你这不睡觉，你折腾啥呢？在这，
1: 哥，你说梅花现在在干啥呢？
0: 睡觉。
1: 他会在城里吗？

0: 3000。
1: 师傅，你们这还要不要人了？
2: 不要人了，人满了。不愁不愁，走吧走吧，不要了，赶紧走。

0: 行，吃饭。这是最后一碗面了。
1: 你那还多少钱啊？
0: 大哥，就算再也找不到美文，我也不会怪你们家的。要不再叫家里寄点路费，我们回去吧。
1: 回去穷，你干不出名堂来，回去那不笑话死你呢。4块钱还能买3斤面条，咱们俩一天一斤，3天够了。兄弟，你放心，天无绝路之人，不对，天无绝人之路，啊。那个，你下午再去东大桥，你去转转，碰碰运气，看能找到啥活不？啊。
2: 市长，
1: 来，记住，天无绝人之路，啊。
3: 行，再过3两天你过来看看，我会帮你找到活的。
1: 大姐，我前前后后都跑了4趟，交了120块钱了。你让我去面试那单位啊，都说我不合格。这啥叫合格啊？
3: 这我哪知道啊，这是厂里的事儿啊。你放心哈，这回有几个岗位就特别适合你这种人，最低工资400，最高工资800。
4: 800呢？
3: 是啊，你想你一个月挣800，你这120块钱还多呀？
4: 不多，不多。
3: 这次啊，准行，
4: 准行，那真的准行啊，
3: 准行，你回家等信儿去吧。
4: 准行。
1: 把鱼给洗上了，
5: 鱼臭了呀，
1: 臭了也得留着呀，以后再吃吧。
6: 我说你那50块钱的房租费啥时候给我呀？
1: 大爷，不就50块钱吗？3天，给我3天时间啊！3天以后找到工作了，一个月工资最低400，最高800。
5: 800这么多啊？
1: 对，人家说了，这次准行。
6: 又说准行，哪回你都说准行，没见过一回行的。
1: 这次真的行。那个叔哥，把鱼都做了，咱庆祝一下。大爷，一块跟着吃吧。
6: 就这臭鱼，留着你们吃吧。
1: 哼，他不吃，咱们吃。年年有余嘛。哎，要是有点酒，那更好了啊。
3: 你来晚了，城里有个烧锅炉的活刚让人拿走，现在还有一个饲料厂的活给你吧。
1: 又在郊外是不是？又要面试是不是？我不去。
3: 招工哪有不面试的呀？再又说了，你又没有电话，有好的工作我又没法跟你联系，怪谁呀？
1: 你给我介绍的活，那哪次成了呀？我不要你中介了，你把我的钱退给我，120块钱，120块钱你退给我。
3: 我告诉你，我给你介绍活你不去，就算你违约，我1分钱也不给你退。
1: 你不退，我就不走了。
3: 你想讹我是不是？你不看看姑奶奶是谁？你要想多活几年，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1: 我不滚。
7: 干什么？

0: 哎呀，你们把人撞倒了！师傅，师傅，你没事吧？
1: 得，我明白了，500够不够？这就不少了，你还想要多少啊？
2: 你为啥要给我钱啊？
1: 得了，别装了，我还有急事呢，碰瓷儿的多了。
2: 啥叫碰瓷啊？
1: 你真不明白？我的车把你的人撞了，我应该赔偿你的。
2: 哦，车碰一下就要赔钱，那叫啥话呀？
3: 咱家给你钱还不要啥吗？
4: 人真够啥的，你给钱不要？你是来找工的？啊。跟你一道几个人啊？
3: 2个人。
1: 明天你到家丰建筑工程公司找我，这个是我的名片。
3: 哥说的对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5: 你撒手！我给你钱呢！大兄弟，你撒手，我就给你钱！大兄弟，就我这大老板，我就这命就值100多块钱啊！你撒手，我肯定给你钱。
6: 那你不是骗我？
5: 我给你，我给你，撒手！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大兄弟，你自己拿，需要多少？ 抢劫了！抢劫了！就是他，他抢劫，那钱包是我的。
6: 抢劫！谁抢劫了？谁抢劫了？

0: 想想啊，
1: 有个民工找你。哦，可以，好的，好。你去南郊碧溪化缘工地吧，他在那等你。
2: 哦，谢谢谢谢。
3: 快快快快，咱们工期都已经拖后了，快点快点快点。王菲菲，快点，快点快点快。
4: 好，师傅，认识这个人吗？
3: 这个，要不就是。
5: 哎，这儿呢，赶快啊，好，赶快下去忙吧，啊。

0: 袁小姐，来了。哎，
1: 跟我走吧。行，明天就到工地给小八子他们打打下手，啊，工资每月400块钱，行不行？哎，哈，哎，你不是说还有一个人吗？人呢？
2: 哦，他回老家了。哥，别哭了，别哭了，哥。
0: 你说你哭什么呀？啊，
2: 这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0: 魏民一是家黑中介，相关赃款追回了一部分，一共是70-70块钱，跟我哥这不算抢劫。
2: 抢劫？他那要算抢劫，监狱早就满了。抢劫那可是重罪。你这个，最多也就算是一个合同冲突，拘几天就没事了。不过有一样你们两个听好了啊，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委屈，都要按法律手段。 知道吧？不能动不动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100多块钱蹲10-20年，值吗？
0: 不值，
2: 值吗？哎，不值。在这签个字，走吧。
3: 我回来，咋？现在又回去？我不是跟你说过袁小姐她帮我们？什么袁小姐、方小姐？ 城里人有几个真心对咱山里人好的？就知道欺负咱、骗咱、烧人。你不是说过？我说过，我是说过。可是，那山里头过的日子再穷再苦，那也过得安生。我不是叫没来吗？这城里啊，就当我没来过。咱走。
4: 我不走。
3: 咋？我都回去了，你不回啊？你这城里头你还认识个谁？我要走梅花，梅花能带来城里，我也能带来城里。考试
4: 还是个禽种。那行，你回去以后啊，哥不笑话你。哥不要。
3: 拿着，本来想多给你点的，哥这不要回去了吧？穷家富路的我就多占点了，我走了。
4: 周七，我再给你4天的时间，我不再说了。
5: 这个事儿你得盯着点啊！哎，王总，哎，工人涨工资的事，如果下个月再不涨的话，他们就撂挑子了。
4: 求，撂一个我看看。行，我前两天给你的那工人，不在这干活吗？呵呵，嗨，天生一干活的料啊！
6: 找我，
4: 哎。
6: 明天你就回去啊，把人给我带。明天，
4: 杨师傅，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哦，我要等干满一个月，有400块钱工资，我才能可能回家呀。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你是为我招工，我能不让你带上工资，带上路费？
6: 山里人厚道老实，根本不像你。
4: 我怎么了？我对你还不够厚道？公寓、车、新马泰，我什么时候含糊过？对不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我还在铁路边上捡煤渣呢。哼。
6: 去工地了啊？那咱们就这么定啊，带上400块钱工资，500块钱路费，20天啊，给我带回20个民工回来，
3: 100块钱就够了，不用500块钱。
6: 哎呀，别啰嗦了，给你多少带多少。
3: 哎，行，
6: 啊，
3: 行，
6: 忙去吧。

现在呀，咱们村啊有30个人要出去打工，可树根呢，只能带走18个。

树根也很为难呐，他找我这个村长商量，我看呀，条件和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先紧着家庭最困难、日子过不下去的人家先去，同意不同意啊？同意。好，那我再强调一句，跟着树根去闯荡啊，一切行动和指挥都得听树根安排，谁要是偷奸耍滑啊，树根可以随时。

0: 这样吧，好，我点到了就跟我走啊。
1: 中山，
2: 哎，有我，哎，
3: 钱东，哎，
1: 高盛海，哎，
4: 有我，
5: 李长庚，陈鼎盛，哎，王子川，王建华，哎，李国富，
6: 好啊，兄弟们好啊，
7: 四三年体育中心嘛。
8: 王家琼啊，小孙子从小就没父母亲，你把他带出去嘛。
9: 根叔，
0: 四奶奶，你放心，小孙子就跟我们进城打工吧，有我一口饭吃的，就有小孙子吃的。
9: 小子，
0: 哎，我再说几句啊，大家进城打工是为了啥呀？为了挣钱，这钱是谁给的呀？老板给的，大家啊，只要把力气使足了，活给干好了，老板给钱啊。就会给他痛痛快快的，是不是这个理啊？
10: 放心吧，我们有的是力气。
0: 大声点，是不是这个理啊？
11: 这三句话行啊，
12: 给多少杂货呢？
13: 三个四，
14: 我跟你说，
15: 一个四个来
16: 了，这得有肉吃。
17: 这我就
18: 起来了，
19: 富起来了，富
14: 起来了。
0: 那哥，
17: 啥？现在我得管你叫哥了。
0: 哥。老板叫我挑了20个人呢，我只挑了19个，那个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
17: 那就走，
18: 走。走啊，
5: 辛苦了啊，弟兄们辛苦了。
12: 辛苦辛苦，
5: 给大家抽烟。哎，洋洋，那个待会儿带大家伙儿好好的搓一顿，晚上让大家伙儿洗个热水澡。
4: 谢谢老板，
7: 大家都吃吧，都敞开了吃，
9: 随便吃啊，吃吧，吃。
0: 大家多吃点，吃饱喝足了，好给王老板和袁小姐卖命，吃吧。嗯，袁小姐啊，
19: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啊，实在饿了心。我保证啊，坤哥老少爷们儿一定都会玩命的干活。
7: 吃吧，使劲吃，饭菜我管够。嗯，服务员，上菜。杨师傅，你怎么不吃了呀？
0: 啊，饱了。
7: 不会是刚来就想老婆了吧？
0: 啊，不会。
7: 杨师傅，你这个人可真厚道，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啊。
0: 哎，好。
7: 哎，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安静一下，我现在宣布一个任命，杨树根杨师傅任我们嘉丰建筑工程公司第6工程队队长。哇，
3: 好，好。
7: 以后啊，你们就得听杨队长的指挥，这是王总决定的。你的工资比大家多100块钱。
3: 我好。好
8: 哎，树根，这啥玩意儿？真香啊！
16: 陈总，这可真是肉啊！
2: 这整天吃肉喝酒的，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16: 都是咋的？咱老板可真不错，还请咱们洗热水澡。城里人可真会享受哎，
11: 这比咱们山里头洗的大木桶那可舒服多
13: 了。热闹去吧，热闹去吧，真的，我帮你吧。
1: 肖叔，不用，先
16: 生。肖山，今儿你可更能吃了。
13: 咱喝多少酒？还说我能吃？
0: 大家静下，大家静下啊！明天一早啊，咱们就要上工地去学手艺了啊！一个星期以后啊，就要上脚手架干活。大家一定不要马虎了啊！
20: 不会的，放心吧。
0: 别看今天啊，老板请我们吃肉喝酒的，但是一旦大家干不好啊，马上卷铺盖滚人。我再跟大家多说几句吧。啊，老板看得起我们呢，我们就得好好干。每个人每个月呢400块钱，啊，自己呢在工地上生火做饭，这买菜烧饭的活嘛，啊，就由高春海干了啊。他年龄大了，大家不要跟他比啊。
21: 叔叔。你的钱我领了，我能刨地，我就能上工地，
0: 就这么定了。啊，大家赶快收拾行李，明天一早还要上工地呢。啊，
16: 谢谢。

0: 注意安全啊！
1: 王老板，
0: 哎，四哥，我就说呀，你们山里老是砍干，不像我们这儿的人，活干的不怎么样，天天追着我屁股要钱。
1: 王老板，你给的已经不少了。
0: 好好干，锅里有碗里就有啊！我的钱你挣不完。
1: 啊，
0: 去忙去吧。
1: 哎，好。
0: 哎。
2: 哎，这树根领钱该回来了吧？这个哪有那么快啊？21根的工钱，一根400块，树根500块，
3: 把钱500块的，
2: 那还对，乖乖，那一张一张数，得多啥时候呢？哎，他身上带了那么多钱，我们应该多派2个人陪着他去，这万一路上掉了啥的怎么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上次树根跟我进城的时候啊，身上装60块钱，丢了。
1: 哟，
4: 那咱们多派几个人把他接回来。
2: 我回来了。
4: 哎，树根，回来了。哎，树根，我回来了。哎，树根，我回来了。干了这么久了，为啥每人每月只能拿到100块钱啊？
5: 这100块钱啊。 是我们的生活费，我们的工资啊是400元，其余的年终统一结算嘛。
6: 树根，这是为啥呀？
5: 大家放心，王老板是大老板，他说过，他的钱我们一辈子都挣不完，他不会赖这点小钱的。
6: 那既然是小钱，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呢？
5: 钱多，王老板对大家讲情义，我们也不能认钱不认人啊。当初我来到城里。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没来又走了，是王老板收留了我。再困难，做人也要讲情分，讲信义啊。这个月呢，一共有2200元，油盐米煤柴，每人每天按2块钱花销，以及每人每月10块钱的零花钱，账上呢只剩下550块钱了。
2: 这550块钱呢，谁家困难就给谁家先寄去，其余的人嘛就年底统一结算。我家的情况大家都了解，大凤在广东不学好，我想早点筹齐了钱把它找回来。我们家老大在县城读高中，今年的学费还是借的。
7: 孩子每天熬夜读书，每顿饭就啃1个馒头就咸菜，这都用的好几次了。这钱我是要寄回去一些的。
8: 我得寄钱给我奶奶买药。
7: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小顺子100，张富贵和老高每人200块钱，其余人等下次再说吧。
9: 不行，
7: 我要是再不寄点钱回去，饥荒越来越大，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9: 这谁家没个饥荒啊？我们家就天天吃肉喝酒了。树根他们家呢？
10: 老婆跑了，家里就剩下一个老娘带着1个娃，
11: 树根就算不错了。队长当着，每个月还多拿100块钱呢。
12: 他多拿100块钱了吗？现在账都混在一起了。树根他没有，他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13: 哥，别说了，反正我不管，我要先拿一份。
14: 凭什么你先分份？我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哥要这样，我家要分份。
15: 我家是什么情况？你们都要一份。我家干钱，高利贷，还是你先？你才是高利贷。你们都要。
16: 这钱我不要了，就当我没生大风这个闺女。

0: 大家都有困难，就轮着分吧。钱多说的也是实情，这次呢，钱多100块。老高，张富贵，小顺子呢，每人150。这四个人呢，下次呢就不参加分钱了。其余的人嘛，下个月再说吧。
1: 睡觉，睡觉，睡觉。
2: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0: 这世上啊，见楼的人不住楼，住楼的人不见楼。
1: 是啊，就跟咱山里头养猪的人吃不上猪肉，吃猪肉的不养猪一个球道。
0: 哥，你说梅花，他现在吃上肉，住上楼了吧？
1: 兄弟，你别再想了啊！
0: 快过年了，
2: 树干，年底要能拿2000多块钱，明年我就不来了，我要去广东找丹凤。
0: 行，到时候再找一个吧。
1: 2000多块钱，哼！我他娘的买一双60块钱的皮鞋回去，过年啊，那才是威风了。
3: 啊，山里都是石子路，你也不怕硌着你？
4: 我呢就想给我家儿子买一把牙刷，一管牙膏。这城里的牙膏多香啊，不像山里的牙膏，像石灰粉一样，那刷的撑牙都。
5: 我呀，我给我奶奶带一只烧鸡，上次杨瑶也请我们吃的烧鸡，可香了。
6: 你说你花那冤枉钱干嘛啊？咱村里面那么多鸡，逮一只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1: 大家伙别老想着自个儿那点事儿了啊。咱们能来这儿，那是托了树根的福，吃水不忘挖井人嘛。啊，树根，
0: 我早就说过了，我多拿的那100块钱我不要了，大家平分嘛。
1: 哎，能咋的？能咋的？
4: 这村干部还领工资呢，是吧？树根本身就是我们领导，那就应该多领点嘛。
7: 对，
8: 是啊。树根按理说应该从我们的工钱里抽头的，这钱啊他也别要了，他那100块钱我们大伙也别分了。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说话算数。
9: 杨头。
10: 哎，老张尝菜，
9: 你们有衣服要洗吗？
0: 有啊，咋了？
9: 啊，有一个老乡的媳妇挺不容易的，想揽点活干，洗一桶才2块钱，
0: 太贵了，自己顺手就洗了。
9: 杨头，你仔细算一下，2块钱一桶能洗多少衣服？再说了，屋里头有个女人走一走，也可以提提自己嘛。你想一想。
0: 行，
9: 那我拿进来。
0: 哎。梅花，
1: 妹子，
0: 哎，树根去吧。
1: 梅花，
0: 你别走啊！
11: 你到这儿干啥？
0: 我来找你啊。
11: 找我干啥？你看俺笑话，看出丑吗？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梅花。
11: 根子，你是个好人，可在这城里，好人待不下去。你回吧，
0: 梅花。梅花，那个男的对你好啊。
11: 他对我没你好。可是根子，

0: 我说这话，你可别恨我。跟你在一块儿，除了吃饭睡觉，还是睡觉吃饭。可喜子，他更像个男人，他让俺心里有个料。跟他在一块儿，我不后悔。
1: 梅花，梅花，你快回来吧。
2: 我们的衣服给你洗啊，我不烦你。哎，给我撑住，撑住，撑住，撑住！
3: 好啊，来，来，来，来，拿好啊，拿好，拿好，来，来，来，来，
2: 咱这也得吃点东西。
3: 哎呦，这冷啊，真冷！
2: 吃上那身子会垮了的。
3: 不蒙你也冷吧？
2: 嗯。哎呦。 朱子，你离咱这不远，附近几个工地衣服啊，都是他洗，一个月也能挣个一二百块钱吧，不少了。女人嘛，那男的现在不干货郎了，自个儿摆了一个收街摊，也算是个手艺人。家里收拾还可以。
4: 毕竟是两个人过嘛，还真有个家样。兄弟，我狠狠地骂他们了。你可真没别。
5: 哥，别说了。等我心里头这个劲儿够了，我自己就好了。把那上门弄弄。
6: 行，这是过年了，哥，
5: 孙子干的，过年了啊。
7: 哎呀，这山里可是送灶王爷买年货的日子了啊！
8: 是不是该找王老板拆迁了？再过几天就买着车票了。好，
7: 我
8: 这就找王老板。哎，哎呀！
7: 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六点半，
0: 那谢谢袁总经理助理啊。
1: 你不要这么叫我，太难听了。你以后就叫我袁小姐或小袁就行了。
0: 哎，谢谢袁小姐。
1: 那我先走了啊。哎。
3: 姑娘，王老板在吗？
4: 没来。
3: 要不给他打个电话，我有要紧的事找他。
4: 没用，王总昨晚很累，洗了桑拿后就睡在洗浴中心，打他也不接的，你就等着吧。

0: 我来了，
1: 来了。哎，小梁，怎么不给杨队长倒水呢？啊，
2: 不用不用。啊，
0: 来里边。
3: 我们的事我知道，碧溪花园工程啊非常紧，如果我们跟土建不能同时完工的话，我们就算违约了，到时候一分钱也拿不到。我说你们今年就别回家过年了吧。
2: 王老板。
0: 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在这乡下不回家过年，说不过去啊！哎呀，
1: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你们全回家过年了，那我这工程怎么办？其他道路施工、管网铺设的钱，我一分钱拿不到，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2: 我们会去过年，赶快点回来。
1: 哎，不行，
0: 王老板，那这半年的工钱，
1: 你在我这儿干，我还能欠你工钱呢。
0: 可家里等的钱过年呢，
1: 我现在把钱给你，明天你们全跑了，我找谁去？
0: 他们哪会跑啊？
1: 我哪知道会不会啊？
0: 我保证。
1: 你保什么屁呀！
0: 兄弟，咱们哥俩有缘分，我见你第一面我就信任你，我认为你可靠老实。你说大哥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1: 没有，
0: 就是，我现在实在没办法了，工程这么多，人员这么少，我只能委屈你了，
1: 就算帮老哥一个忙。

0: 你回去给那些兄弟好好说说，今年就别回家过年了。我给你们每人发200块钱，放假3天。你不能说我不讲仁义吧？你们那点小钱呢，屁大点事儿。你先回去，我明天就让黄彪给你们发奖金。
1: 老板，让我回去了。
0: 好吧。
1: 我现在啊，不是替王老板说话，王老板啊，他现在有难处。我们就不该落井下石。如果今年啊，我们全部回家过年，那工地上的活谁干？王老板啊，就算违约，工程款啊，一分都拿不到。王老板要是没了钱，我们的钱跟谁去要呢？做人嘛，就要讲个良心，讲个情义。何况啊，王老板今天跟我们说。 今年过年啊，放假3天，工资照发，而且啊，还发给大家每人200块钱奖金呢。
2: 真的？哟，200块呢？哟，呵，那王总既然这么讲情义，哼，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说的？
1: 这不回去啊也成。你说咱在工地上辛辛苦苦的，也挣不了个啥钱，这年一过啊，就剩不下啥了，划不来。
2: 就是就是。
3: 你看，咱回去路上要花钱吧，买年货要花钱吧，走亲访友要花钱吧，这不回去啊，那都省下来了啊。再说了，还有200块钱奖金啊。
4: 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在外头过年呢。
5: 也不知道我家大凤今年能不能回家过年。都2年了。
3: 哎呀，你又提这个干球啊？大过年的就不能想点高兴的事儿？
5: 哎呀，你又哭个球啊！
6: 我奶奶，好了，明天领到奖金后，给家里汇钱打电话。
7: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8: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有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别急啊，都有啊！快快快快快快，别急啊！
12: 哭哭哭，就知道哭！你个败家娘们儿，他电话里哭是要生痱子，你知不知道？
13: 哎，一分就到了，下一个。
14: 我是程海啊，我找大凤他娘。你快早点，快点，我又回到家了。
15: 今年春节回不去了，我跟你说，哎，我们发了200块钱奖金呢。
16: 一分都到了，下一个，下一个。哎，听见了是我呀，今年回不去了，那个明年我回去，我还发奖金了呢。
17: 还告诉你啊。
18: 没话说多了啊！我跟叔哥大家都听好的啊！哎，啊，村长，我是孙根啊！啊，今年过年不回去了，啊，向我那个老娘和女儿问一下，好啊，啊，哦，作为这个共同队的队长，我向你汇报一下。
19: 哎呀，好好好，那你就说家里的事儿啊，你放100%个心吧，啊，没问题的。

0: 家里也是啊，每年过年三十都吃饺子。
1: 我先代表大伙敬树根一杯，啊，咱们能到这儿来，那是树根带我们来的，对吧？他是咱们的致富带头人，是咱们的顶梁柱，啊，树根，辛苦了啊！
2: 对，
3: 辛苦辛苦辛苦！
2: 哎，对，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树根是劳苦功劳，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说这些干啥呀？
4: 我杨树根啊，来为大家处理，我杨树根高兴啊！来，大家干一杯！
5: 干！

0: 身体不舒服啊？
1: 困。
0: 啊，困，困就睡会儿吧，晚点再来工地上来。

0: 顺子，顺子，不好了，超人病了，小顺子死了。顺子，顺子，顺子，小顺子，顺子，顺子，全都全都归还了，什么全都没了，这不还有气儿的吗？哎，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哦，没事儿，没事儿，小顺子肯定是累的，感冒，没事儿的。啊，周山，到伙房去拿20块钱，给小顺子买药。
1: 好，
0: 田多，哎，送他回去。
2: 好嘞，
0: 其他人接着干活。
3: 来来来。
4: 富根啊，我看他这个病啊，不像是感冒。

0: 小顺子，你咋出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我去工地，我已经好了。嗨，
0: 小顺子，你快回去吧，多歇两天，没人怪你。
1: 我去工地。
0: 小顺子，你不上工地，工钱一分也不会少你的，你快回去吧。
1: 不干活，白拿钱，那是占人家便宜，我不干，我要自己干活赚钱。
0: 小顺子，你给我滚回去，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人，说什么你呀我呀的啊！
2: 你要是病着个三长两短来，我怎么想你奶奶交代呀？我不管，我就去。
0: 小顺子，树根，还是我替他上工地吧，让他在家烧饭，别让他上工地了。
3: 嗯，那也行。这样吧，等小顺子病好了，再把您老给换回来，您说行吗？
4: 见了吧，小兄弟，这可是真的，一个打工仔中了500万，一个女大学生非要嫁给他呢。小兄弟，过来试试来吧，来吧，叫两住，过来来，来吧，来吧，来。
5: 一个月就100块钱，刨去花销还剩点啥？
6: 娘的，不会今年又拿不着钱吧？
7: 树根是我妹夫，我信他。
4: 你妹子都不信他，你信他？
7: 你他娘的闭嘴！他们以前不离，他就是我妹夫，就算他们离了，他也是我兄弟。咋样？
4: 不咋样，反正我们这些人都是跟着树根出来的，一个月400块钱也是他许的。要是今年再……

0: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好好干，就给我留下来；如果不想跟我干，就马上回去，我给路费。如果今年我再不把你们工钱给结了，你们就回到家拆我的房子、签我的牲口，我说话算数。
1: 王老板，
2: 哎，我能找你呢，走，跟我一块儿洗桑拿，我给你安排一个。
1: 安排一个啥呀？
2: 我你挑一个呀。王老板，不管你安排啥都谢了。年底啊，乡亲们一定要回家过年，工钱啊不能再往下拖了。
1: 看你急什么呀？啊，不就这点事儿吗？今年我全让你回家啊，工资一分钱不少，奖金我还照发。啊，
2: 当真？
1: 当真，去忙去。啊，嘿，乡亲。
3: 快点吧，活停不下呀！啊，刚才啊，我又问了王老板了。
2: 王老板啊，说行，今年啊，全部回家过年，工钱啊一分不少，还发奖金呢。
3: 哎，树根儿，人家王老板都表示了，你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呀？
2: 行，割肉买酒。
4: 再买20块钱呢。

0: 小顺子，给我一个。哎，小顺子，你他妈的这么懒啊？就放了这么点菜啊？
1: 小顺子，大伙累得尿都撒不出来了，青菜萝卜的总得管大家够吃吧？
2: 钱没了。
0: 小顺子，我早就告诉你，买菜的时候不要多带钱，你怎么听不进去啊？
2: 买菜的钱，我买彩票花光了。
0: 彩票。

0: 叫你买彩票的啊？
1: 你这个败家子，你拿买菜的钱买彩票，你有什么资格买彩票？
2: 叔哥，叔哥，小顺子他这个孩子嘛，要不咱们这样，这个月往家寄的钱咱就不寄了，大家伙再把零花钱都拿出来，咱再紧紧呗
1: 啊！哎，他娘的怎么紧啊？家里还以为赚了多少钱呢，到现在饭都混得吃不上。
2: 钱多，你别指着板凳骂桌子啊！你摔谁呢？
1: 谁让我吃不着饭我就摔谁！
2: 我这娘也不吃了。钱多，你成天照个镜子说凉话啊！
1: 我照镜子关你什么事儿？
2: 你是让高利贷拿着了，还是脑子有病啊？要不是树哥，树哥带你出来。你还在村子里头偷鸡摸狗，有什么好钱
1: 的？你们家才偷呢！你妹子还偷人！
2: 我操！儿
3: 子，你怎么了？
4: 都是我的错，我是想住了500万，我得一起回家。我想我奶奶了。
5: 哎，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6: 医生，
1: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你给看看，他晕倒了。
8: 医生，啥叫再生障碍性贫血啊？
9: 你们是干什么的？
10: 啊，搞建筑的，现在在刷油漆。嗯。
9: 这么小的孩子，你们怎么能让他干这活呢？你们知不知道油漆当中苯和甲醛中毒后的后果吗？开张单子，交2万块钱住院。
1: 2万？贫血病要这么多钱啊？
9: 如果找到合适的骨髓进行配置移植的话，大概还得需要20多万。
2: 哎，你刚才说是2万，现在成了20万了，你是什么医院啊？你是抢钱吗？就是，走走走走，不看了不看了。
11: 哎，怎么样？回来
2: ！哎，
11: 怎么样？啊，
12: 快躺下，
11: 慢点，
12: 小心，
11: 被子垫上。
12: 这啥病啊？这？
8: 哎呀，医生说什么贫血病？
2: 哎呀，那医院一张嘴就有2万啊！
12: 2万，
8: 就是2万。
12: 这城里人也太不实在了，这贫血在乡下多得很呢、啊。那就是多吃点猪肝啊、花生啊啥的，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就行了。
2: 是啊。
13: 树根，小顺子干不了活了，把他送回家去吧。要不，你跟王老板商量。把小顺子的工钱先给结了。
12: 对。
11: 行，明天早上我就去。
14: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个流氓！
15: 我亏待过你吗？我亏待过你吗？你又不是我老婆，上体内学成你了不起的样儿。
14: 你好，没文化。
15: 行，好，咱们跟你斗。
16: 王老板，
14: 个王八蛋，
15: 走了就别回来啊！
16: 王老板，你来干嘛？
15: 我不是说过了吗？工资年底一块结。你还让我说几遍？都像你似的，天天追着我屁股要钱，我这公司怎么开？
8: 王老板，我不是来催债的。我们工地的小顺子他得了重度贫血症，不能上工地了。
15: 我说你们这帮人呢，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先拿200块钱啊，回家先看病，等看好了病，工资回来一块结，拿着。
8: 小顺子他奶奶也病了，他家里又没父母，这点钱不够啊。
15: 他还没娶老婆呢，我管得了那么多吗？去，赶紧忙去吧。
11: 小孙子，这是你的200块钱，
9: 嗯，
11: 把它收好了，路上别丢了。到了村子里啊，到各家各户看看，
9: 嗯，
11: 替我问声好，就说我们在这儿啊过得都挺好的。
9: 嗯，
11: 小孙子，等你病好了，
9: 嗯，
11: 再来我们工地，我们等着你。
4: 好，袁叔，我对不起你，上次买彩票的那456块钱，您得从我的工资里扣。
11: 嗯，不用了，路上小心啊。
4: 袁叔，那我回去了。
8: 小顺子病重，急需汇钱。

0: 贫血咋会这么严重啊？上次你们走的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说，这病得赶紧住院。障碍性贫血，也就是血癌、白血病，知道吗？得赶紧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不然的话就没救了。
1: 啊？那要多少钱啊？
2: 20-30万吧。
3: 不好了，老板，不好了！
2: 小孙子得癌症了，我们全部的钱还不够他治病的。
3: 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办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嘛。
2: 王老板，能不能把我们工钱结了？我们好给小孙子看病啊！
3: 不行啊，兄弟，咱不说好年底一起结吗？我们公司的工程都是从唐城建工集团手里转包过来的，他的工程款没给我，一给我，我马上让黄彪给你送去。啊，
2: 王老板，借点成吗？
3: 我还欠银行200多万呢。
2: 现在我们做工程啊，都是垫资干，干完了再结，懂吗？
3: 王老板，我求求你了，小孙子他才17岁呀。
2: 我先拿500啊，我还有事啊。
3: 王老板，小孙子他才17岁呀。

0: 把这个月剩下的300多块钱生活费，还有每人10块钱的零花钱都寄给小顺子吧。反正10几天以后就要回家过年了，大家忍忍吧。王老板，我们什么时候结钱啊？
1: 唐城集团的钱还没到，一到不就结了吗？
0: 可现在离过年只有10几天了，如果现在不结钱，我们怎么回家过年啊？
1: 我没钱，

0: 苏哥，马上要过年了，这工钱到底什么时候结呀？
1: 哎，苏哥，
2: 过去我说话是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可我们大家伙总是跟你出来的吧？就算全世界都是骗子，你也不会骗我，对吧？
3: 工钱会给的，
2: 会给的。你又说会给的，
0: 你，杨叔哥，你要是敢和老板串通一去耍我们，我们跟你没完啊！
4: 富贵，你说话可要讲良心啊！我们都是住在一个村的，我这个人是啥人，你最清楚。合伙跟老板骗你们的钱，亏你说得出口啊！哎呀，
2: 就算你不是骗子，可你为啥要不来工钱呢？
4: 老板不给我有啥办法？
2: 那你不会想办法吗？
5: 他女人都让关走了，他求办法？
4: 谁说的？给我站出来！
2: 说是谁知道？别传说了。
6: 当初大家伙跟着树根出来，那都是自愿的，不出来，屁钱都挣不到啊！都是一个村子里头出来的，有的还是不出五福的兄弟。那树哥的人品，大家不相信吗？啊！
4: 明天我再去找王老板要钱，干活吧。